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长安在新能源领域密集布局。2019年，长安新能源科技公司成立。2020年，长安与华为、宁德时代签署合作协议，共同打造高端智能汽车品牌阿维塔。2022年，深蓝品牌独立运营，首款车型 SL03 上市即热销。此后，起源品牌正式发布，定位数字化新汽车，一款新车轮番登场，长安的新能源品牌矩阵日渐丰满，可以说长安完成了从燃油车企到新能源车企的蜕变。

在长安的新能源版图当中，三大品牌各有分工，深蓝定位年轻科技运动，主打15到25万元的主流市场。深蓝 SL03 凭借着超高的颜值、不错的操控、合理的定价，受到市场的欢迎。深蓝 S7 则在中型纯电 SUV 市场站稳脚跟，阿维塔定位高端智能，由长安、华为、宁德时代三方联手打造。起源则定位数字进化，主打20万元以下的大众市场。起源 A07、A05、Q05 等车型密集的投放，成为了长安走量的主力。除了三大新能源品牌，长安的传统燃油车也在换新。CS75 Plus 异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长安汽车。在新能源高歌猛进的同时，长安的转型之路呢并非一帆风顺。首先是合资板块的持续低迷，长安福特、长安马自达不仅拖累了长安的整体销量，更蚕食了利润。其次是新能源板块的盈利压力，深蓝、阿维塔、起源三大品牌目前均处于未盈利状态，高昂的研发投入、激烈的价格战尚未形成规模效应，这些都是新能源品牌短期内难以盈利的原因。

长安的转型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亮点，起源品牌的差异化定位，在深蓝和阿维塔之间，起源主打数字进化，定位更加大众化。那么有分析指出，起源的成功在于精准的定位，在15到20万元这个最主流的价位段，起源用不错的设计，够用的配置，合理的价格，抢占了大量燃油车用户置换新能源的市场。如果说深蓝是长安的尖刀，那么阿维塔是长安的旗帜，而起源那就是长安的压舱石。

就目前来看，长安汽车转型的成功源于第三次创业的战略前瞻性。在2017年就宣布全面向新能源转型，比大多数传统车企早了好几年。源于深蓝，起源阿维塔三大品牌的差异化布局，覆盖了从15万到40万的不同价位段。源于对核心技术的高度重视，香格里拉计划和北斗天枢计划为长安构建了技术护城河。但是长安汽车的挑战同样清晰，合资板块的持续低迷，短期内难以好转。新能源品牌盈利压力巨大，高端化道路步履维艰，阿维塔仍然未找到突破点。但是长安最可贵的品质是它从不掩饰问题，也从不放弃变革。正如朱华荣所说的，长安汽车不是在转型，就是在转型的路上，第三次创业远未结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长安宣布到2030年推出不少于60款全球产品，海外销量突破120万辆。在新能源产品方面，深蓝的 G318、起源 E07 等新车型密集亮相，进一步丰富产品矩阵。那么在价格策略上，深蓝、起源等品牌纷纷推出限时优惠。在技术层面，长安发布了全新一代的增程系统，综合续航突破1200公里，与蔚来达成换电合作，加入了换电联盟，与华为签署投资协议，阿维塔成为华为引进的第二家股东。

从1862年的洋炮局到现在的新能源车企长安汽车，用100多年的时间证明，每一次危机都是新生的开始。从兵工厂到汽车巨头，从燃油时代到新能源时代，长安汽车的百年历程是中国工业从弱到强的缩影。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 9:00 AM
1: 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发生火灾时报警的方法有几种：一、大声呼喊，以召集人员前来救火；二、若有手动报警设施，应立刻敲碎玻璃，按动按钮进行报警；三、迅速利用电话进行报警；四、若与消防队相距不远，应立即派人前去报警；五、农村可使用乡村特有报警信号进行报警，如敲钟等。
2: 绿色低碳生活，从我做起，共建美好家园。
3: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辽宁首家京东奥莱，万隆京东奥莱超值福利来袭，阿迪达斯鞋款大放价，199元任选两双。运动跑鞋、潮流板鞋，款式齐全，正品好货，性价比拉满。这个夏天轻松换新鞋，实惠又划算，赶快来门店挑选，别错过捡漏好机会。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鸿雁阅读，每天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欢迎您的收听。我们为大家读的这本书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目前呢已经读到了第5章的内容，学会。

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没有任何未来值得你牺牲现在。我喜欢周游世界，听说呢，在地球上有个地方啊，那里朝气蓬勃，生生不息，成群的斑马自由地奔跑，时间呢仿佛静止了。那里是百万角马斑马的老家，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评选它为一生必去的50个地方之一。它是世界上一片净土，野生动物的乐园。在一个炎热的八月，我去了一趟地球上最大的野生动物栖息地，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大草原。这趟旅程带给我人生最大的震撼。

让我震撼的不是数十万动物长达几十公里的大迁徙，也不是近在咫尺的狮子猎豹捕猎时的血脉喷张，不是深夜帐篷外那不知名的动物嘶鸣带来的恐惧，也不是一头帅气的公狮陪着母狮一起看夕阳的浪漫，当然了，更不是日出时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景，而是凶猛的狮子猎豹居然呢可以与温顺的羚羊斑马不可思议的和谐共处。最初涉足这片草原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很多欧洲的游客，他们开的敞篷越野车就来了，他们毫不担心成为猎豹的盘中餐。你要知道，猎豹奔跑的时速可以达到110公里呢。我心里呢是有些害怕大型动物的突然袭击，所以我选择乘坐安全密闭的吉普车。就算如此啊，吉普车顶部的敞开还是让我有点害怕，因为我曾看过一组照片哦，就是说猎豹会直接跳到车顶。导游仿佛知道我在想什么，笑着对我说，在这里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一只吃饱的猎豹是没有攻击性的，你看羚羊都不会害怕猎豹的。我听了有些吃惊，但是眼前的和谐画面让我不得不相信这是真的发生的一切。夕阳西下，扬起的尘埃透过阳光散发出的金色的光芒，哇，画面美得不得了。不用说猎豹，即使狮子从身旁慢慢走过，你知道吗，羚羊依旧旁若无人。这些威风凛凛的雄狮竟然在草原上悠然地踱步，我们的出现其实并没有打扰他们。风把云带到了山的彼岸，一切都是那么的广阔。温暖的画面让我此刻忘记了狮子的吼叫可以震慑四方，也忘记了他们是这片土地之王。

天净自由，这些自然的精灵用生命诠释着对自由的追逐，他们成群结队地向草原蓝天的交接处奔跑。这么优美的画面让我忘记了呼吸，全身的每个细胞都在享受这一刻的宁静。这时我突然想，为什么狮子吃饱后可以一整天享受生活，而人类却总为那些不确定的未来疲于奔命呢？

论是钢筋水泥的都市，还是田园牧歌的乡村，人类对当下仿佛永远不会满足的。有多少人为了让未来过得更好，拼命的省钱，结果当下的每一刻都过得很不快乐。不敢去旅行，只好将电脑桌面换成美景照片，看到价位高的衣服立马放手，宁愿买便宜但穿起来不舒服的衣服。你说难得去看场音乐会或者是歌剧吧，不舍得买 VIP 座位，宁愿选择体验不佳的山顶票。如果是收入不多的年轻人如此节俭，我十分赞同。可我经常看到的是，比如说身家过亿的企业家，他们也如此的生活，他们仿佛与享受为敌，只要带他触碰到享乐的门槛，立马掉头就走。即使啊身家不菲，也依然不敢把钱花在当下，只会用尽力气增长银行账户里的存款数额。为什么凶猛的动物吃饱了就能安享状态，根本不用去未来担心，但是文明高度发达的现代人类却在为未知的未来去奔忙呢？

我想起了曾经我做过的一个教练案例。通过教练的对话，一位企业家想好了达成目标的方案。我问他，如果目标达成了，你准备如何奖励自己？他沉默了好久后说，给自己放几天假，好好的休息一下。仿佛他前半生都没有休息过似的，听起来叫人心酸。我问他为什么平时不给自己放假，劳逸结合呢？他说，不敢浪费时间，趁现在年轻，为未来打好基础。为未来打好基础，有多少人在为了那个未知的未来而牺牲现在？也许你会说，因为现在生活压力大，未来可变因素多。这些说法呢都是有道理的，可是上述那位企业家已经快到50岁了，资产呢多到自己都数不清，真的有必要为未来疲于奔命吗？

十万年前，地球上有各种不同的强大动物，但是时代更迭到今，看起来弱弱的人类为何站在了事物的顶端呢？人类简史一书当中说，是因为人类在进化的过程当中发现出了超强大脑，大脑的功能之一就是懂得规划未来，让我们能够在寒冬将至、灾难来临的时候做好防护措施。大脑呢，让人类懂得忧虑未来，于是啊，人类拥有了更强的生存能力。但有一利必有一弊，在拥有生存能力的同时，人类渐渐失去了生活的能力。即使大部分人已经摆脱了战争、瘟疫、饥荒的困扰，活在舒适的文明城市，但我们的大脑依然保持在一种求生存的状态。我们求生存的时候呢，我们的焦点永远都会放在未来，于是啊，未来的种种不确定因素就会让我们产生一种不安全感，会让我们很难看到今天的美好，这也是我们无法活在当下的根本原因。

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说，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对，未来本就充满了无数的未知与可能，未来不确定的因素又何其的多，未知的生存环境、国际形势、经济条件、医疗水平，为了不让这些因素威胁到我们的生存，强大的大脑会让我们提前做好生存的储备。于是啊，人类就这样一直在为生存而不断奋斗，根本就无暇于生活，更不用说活在当下了。未来还没来到，我们却为了未来而放弃了当下应该珍惜拥有的一切，那当下的意义又在哪里呢？读到这里，大家是不是会觉得自己被大脑骗了？其实我们应该感谢我们的大脑，它让我们能够预见未知，逃避危险，安全生存。但即使是光明的月亮，也有没被看到的黑暗之处。我们在为未来美好生活而奔波拼搏的同时，真的往往会忽略当下的生活，我们现在拥有的一切。

有音乐觉察之后，我们就能看到自己求生存的这种模式，会看到自己对美好生活的渴求，也会看到当下哦竟被自己忽略了，我们自然就会有选择的空间。当我们的生存真的遇到考验的时候，我们可以暂时选择牺牲一下现在，否则呢，没有任何未来值得我们牺牲现在的，因为人生是由每一个当下组成，如果你当下都过得不开心，结果将变得毫无意义。总有一天你也会发现啊，你的确牺牲了现在，却不一定换来美好的未来。你不断牺牲的不仅是现在，还有你的整个人生。

没东西吃，现在有东西吃啦，又没牙了。当年睡得着的时候没时间睡，现在有时间啦，真的睡不着了。每次听到岳母这样说，我都会心酸不已。未雨绸缪是人类的天性，我只是不忍心看到这种天性反过来控制我们的人生。家财万贯，日食不过三餐。我并不是劝大家满足于当下，不去追求更好的生活，恰恰相反，与其啊费一尽心力为未来焦虑，不如好好的享受一下当下拥有的一切。与其呢不断的贪婪的占有各种物质财富以应对未来，不如咱们就提升自己的能力和自信心。当你对自己有足够的信心时，不管未来如何改变发展，我相信我们都可以应对自如。未雨绸缪，聚焦未来，这是生存的本能。立足当下，过好今天，才是生活的智慧。但愿我们都能够活在当下，享受现在。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月阅读，感谢您每天准时的收听，也感谢您沉浸在我们的阅读当中。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了，我是您的老朋友红艳，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 96.5，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30以及下午4:00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性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关注新车。日前记者了解到，新款的猛士 M817 将会在6月27日正式上市。新款的猛士 M817 将会对外观、智能、动力、安全、舒适等维度进行全面的提升。那么根据此前的消息呢，新款猛士 M817 Pro 加车型预售价格为37万元， Max 加车型预售价格为39万元， Ultra 车型预售价格为42万元。在预售期间下定即可享受专属权益礼包，包括2000元定金抵7000元购车尾款，价值8000元的乌兰城车漆限时2000元，三电终身质保，5年全域道路免费救援。作为东风汽车旗下的年代改款车型，新款的猛士 M817 依旧延续着雄浑美学 2.0 的设计语言，窄条幅梯形的前格栅搭配着两侧多边形止戈尾舞 2.0 大灯组以及中央可发光的猛士品牌 logo。在车头的下方呢，则是匹配了越野风格的银色保险杠，接近角为30度。另外从侧面来看，该车采用的是前后隆起的轮眉线条以及防擦轮眉的护板，搭配的是密服式轮圈的造型。同时呢，其采用的是趋于平直的车顶线条，结合大尺寸 SUV 的尺寸定位。在车尾上，新款猛士 M817 继续配备官方称之为十字形剑指苍穹尾灯组的造型，以及储物用的外挂小书包，来进一步提升储物的空间。

比较符合当下消费者的用车和审美需求。同时在中控的下方还配备了类似于钢琴式的物理按键，这套按键呢可以对空调等系统进行控制。副仪表台处呢目前没有无线充电的装置，钟表以及门把手。在辅助驾驶上，该车搭载的是乾坤智驾 ADS5 896线双光路图像及激光雷达等最新的技术在内的全站方案。车身比例方面，长高分别为5100、1998、1899，轴距为3005毫米。在动力层面呢，换装由 2.0T 发动机所组成的插混系统，发动机的最大功率为224马力。同时该车还将会搭载51.9千瓦时和62.52千瓦时两种容量版本的电池。另外呢，作为猛士 M817 的新版本车型，猛士 M817 大师版整体造型上呢是有所调整，大尺寸的梯形前格栅搭配中央 M Hero 品牌字样以及两侧标志性别致的大灯组。在车身的侧面，该车配备有分体式脚踏搭配 AT 全地性轮胎，以此呢来进一步提升该车型的越野能力。目前对于大师版官方并没有透露更多的信息。这款车型呢，同样将会搭载猛士汽车全新一代的智能越野架构，极猛动力 2.0 磐石底盘 2.0。 在智能化方面呢，将会搭载华为乾坤896线激光雷达，并且拥有华为乾坤 ADS5 鸿蒙座舱6代。

在下铺。我们再来看一下东风汽车旗下的另外一款车型星海 V6。最近呢，记者在减免车辆购置税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第31批当中注意到了星海 V6 的数据。这款纯电车型搭载的是45.5千瓦时电池包和60.5千瓦时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为400公里和510公里。新车定位为6座中型 SUV， 搭载的是华为乾坤智驾，将会在今年三季度上市。外观方面，星海 V6 采用家族式的飞瀑式前大灯，下包围保留有进气口，车身的比例分别为4835/1900/175，轴距为2900毫米，搭配18英寸星芒轮圈，车辆尾部则采用星辰贯窗式尾灯，同样的具有辨识能力。在内饰上，中央配备有大尺寸的悬浮式中控屏，整车采用的是2+2+2的6座布局，第三排呢可以完全下沉式收纳，形成平台的储空间。在动力上，新车将会搭载由珠海英博尔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型号为 YY39TC180S01 的驱动电机，最大功率为135千瓦，纯电续航里程为400公里和510公里。

继续来聚焦新车。最近阿维塔 07L 的电池和续航信息得到公布，该车将会提供增程和纯电两种动力，其中增程版将会提供 39.05 千瓦时和 52.01 千瓦时两款电池，纯电续航里程分别为197公里、240公里和270公里。纯电动版车型将会提供 87.301 千瓦时电池，纯电续航能力达到650公里和725公里。目前新车已经完成了工信部的申报，将会在7月份正式发布。

阿维塔 07L 的前脸基本延续了目前阿维塔07的整体设计，核心变化主要集中在车身侧面和尾部。新车呢更换为半隐藏式门把手，车顶有望搭载896线激光雷达，搭配翼子板处的传感器，不难判断该车将会升级为最新的乾坤智驾系统。另外，新车车顶新增设了行李架，进一步丰富了户外出行的装载需求。壁柱呢，则是配备了华为乾坤的标识。另外，在侧裙线条和装饰板处也进行了优化调整，让车身的侧面呢是更具有层次感。在车身的比例方面，阿维塔 07L 长宽高分别为4910、1980、1650，轴距为2990毫米。

我们再来看一下比亚迪。最近呢，记者从比亚迪官方获取到了海洋网旗下全新旗舰级轿车海豹零八高定车色海雾紫的配色官方图片。作为旗下基于800伏高压平台打造的首款中大型轿跑车型，其将配置闪充技术、鱼鳞 A、 智能空气悬架以及后轮转向等系统。作为比亚迪海洋网的全新旗舰级车型，海豹零八采用全新的设计风格，整体更加时尚。具体来看，该车采用的是封闭式前格栅，搭配两侧绿带波浪形的灯组设计。在车尾方面，该车采用贯穿式尾灯，并且在两侧同样加入了波浪形的造型进行点缀。作为一款中大型轿车，该车的长高分别为5105、1999、1505，轴距为3030毫米。在内饰方面，新车采用海洋美学 2.0 全新旗舰级座舱，全新样式的三辐式多功能方向盘，搭配悬浮式中控、全液晶仪表、车载冰箱。在动力上，新车呢将会提供插混和纯电两种车型，其中纯电版车型基于800伏高压平台打造，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匹配的是闪充技术。四驱版最大功率为510千瓦，零百加速时间为3.3秒。插混版车型将会搭载 1.5T 插混系统，双电机，最大功率达到400千瓦，匹配的是45.36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组。

最后来关注海外市场。最新的一款新款的保时捷卡宴 Turbo E Hybrid 的路试谍照曝光，作为卡宴车系的顶配插电混动版本，新车仅保留了少量的伪装，绝大部分外观细节均已经暴露。新车将会针对于外观、底盘以及插混动力单元进行多项的优化，纯电的续航更有望突破100公里。新车预计将会在2027年正式发布。通过谍照来看呢，整车伪装程度较低，仅大灯内部、前后保险杠局部覆盖有伪装车衣。车头部分，新车的保留了经典的家族式轮廓，依旧配备标志性的4.2LED 日间行车灯，仅灯组内部的结构做出了细微的调整。前保险杠处呢，经过重新的设计，横向格栅以及导流槽造型更具有攻击性。通过车身侧面能够看到大尺寸的制动卡钳，匹配的是运动轮圈。在车尾处能够发现车辆将会配备主动式后扰流板，车尾下方配备的是大尺寸的扩散器，搭配方形的排气造型，运动气场直接拉满。动力系统呢，将是新款卡宴 Turbo E Hybrid 的核心亮点。该车搭载的是 4.0T 双涡轮增压 V8 发动机加电机所组成的插电混动系统。现款车型综合最大功率呢达到739马力，综合扭矩达到950牛米。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长虹带各位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当中，长虹带各位继续来了解，为什么在世界杯的广告牌上你只会看到这家汽车品牌呢？在上期的节目里呢，常为大家讲解到，当时的现代汽车啊，在2002年的时候呢，砸锅卖铁买下了世界杯的独家汽车赞助权。从这一战开始呢，现代汽车的全球品牌认知度从甚至是直接翻倍。那么在甚至是直接翻倍。那么在尝到甜头的现代展示出了更令人胆寒的贪婪和清醒，他们做出了一个更狠的决定，提前续约，无限期一定要锁死这个席位。别人呢都是合同快到期才谈续约，但现代是刚签完就要谈下一轮。在2005年，距离2006年世界杯还有一年的时间，现代就提前续约至2014年，并且呢把起亚纳入到体系当中。仅仅在五年之后，又提前续约至2022年，周期价值约 2.2 亿美元。2023年卡塔尔余热未散，现代第三次提前续约至2030年，新合同每四年超3亿美元。这就好比呢，孩子刚上幼儿园，但是爸妈就把从小学到大学的学区房全都买了下来，别人还怎么玩呢？根本没法玩。当其他汽车巨头反应过来，这个席位呢早已经被现代起亚焊死在钢板上。那么说到这里呢，可能有一些车友会问，双标的非法为何家电数码可以进行同场竞技呢？为什么家电数码品牌在世界杯的舞台当中能够出现好几个席位？难道他们不受排他限制吗？这也是国际足联最鸡贼也是最聪明的地方，他们把家电数码这个大类像切三文鱼一样切成了无数个互不重叠的小品类，包括电视、手机、电脑、显示器，甚至呢连 VR 视频裁判系统都能单算一个。那为什么世界国际足联不把汽车也拆分为轿车、SUV、电动车等等细分品类呢？答案其实很现实，就是汽车行业的钱啊，没有家电数码行业好赚，或者说呢，家电数码品牌比汽车品牌更渴望世界杯。家电数码产品天生同质化，你有的参数我也有，消费者买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的嗓门更大。更关键的是，这类产品换机周期极短，世界杯的密集轰炸能够直接转化为明天的销量。其中最核心的驱动力是这些品牌刻不容缓的全球化焦虑。中国的家电数码品牌国内已经杀成血海，出海是生死存亡，世界杯是唯一能

够在一个多月内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吸引50亿人观看的平台。所以说呢，对于海信 vivo 们来说，世界杯不是广告，而是叩开全球化大门的投名状。比如说国产的电视品牌海信，自2016年赞助欧洲杯以来，一直呢就以海外市场的后辈生生托举成了全球领先的电视制造商。花1亿美金买这张入场券，对于海信来说还是很值得的。

0: champion。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每一个灿烂的上午都应该搭配美丽的心情，无论阴晴，城市都在哼着歌，让声音的明媚照进你的心里。现在时刻上午十点
1: 10 o'clock a.m.
2: 维护校园安全，营造和谐环境。
3: 学道德模范，树文明新风，促社会和谐，礼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
4: 地球资源有限，环保爱心无疆，少用一份一次性用品，多给地球一份喘息。节约一度电，一滴水，汇聚而成的是留给子孙的绿水青山。
5: 别让好奇心打开潘多拉魔盒，青少年朋友，毒品伪装成糖果、饮料、贴纸，看似新奇却暗藏致命陷阱。远离陌生物品，拒绝长签邀请，守护生命的纯净，无毒的青春才是最耀眼的光芒。
4: 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健康是生命的基石，是幸福生活的源泉。让我们从合理饮食、规律作息、适量运动做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排队是一种秩序，也是一种美德。在公共场所，让我们自觉排队，不插队，不拥挤，用文明的行为展现城市的形象，让文明成为我们共同的习惯。
6: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7: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4: 饮食搭配有讲究，运动锻炼有妙招，食用养生小贴士，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健康大于圈，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健康生活从健康大于圈开始。

0: 每一个现在都是下一秒的刚才，把握当下，珍惜时光，让整个上午都变得事半功倍。现在时刻，上午11点。
1: 11 o'clock a.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3: 安全是人类共同的向往，安全是快乐生活的根本。
2: 绿色生活从我做起，为地球添彩，让家园更美。微笑是世界上最美。

0: 美的语言，在日常生活中，一个微笑，一声问候，都能传递温暖和善意。让我们用微笑服务，用文明礼仪，营造和谐美好的社会环境。
1: 海洋是地球的蓝色心脏，孕育着无数的生命。然而，如今它却在遭受伤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清理海滩，减少污染。每一份努力都在为海洋的明天助力。守护海洋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2: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0: 星点火光，燃的不只是烟草，更是生命线。拒绝烟草，给孩子一个纯净的呼吸空间。森林是地球的肺，河流是地球的血脉，保护自然生态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拒绝乱砍滥伐，减少污染排放，让大自然重现生机。
3: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0: 万隆生活中心四楼谦虚自助火锅，自助超值来袭，仅需49元，畅吃全场，真材实料看得见，鲜肉鲜虾无限供应，用餐不限时，菜品丰富多样，锅底口味齐全，大口吃肉，畅快吃虾，超满足，性价比拉满，朋友小聚，解馋打卡好去处，赶紧约上亲友前来体验。

0: 好吃、最好玩、最实惠、最流行、最高端、最……
1: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你还在为吃什么而发愁吗？你还在为不知道去哪玩而烦恼吗？你还在为精打细算而货比三家吗？
3: 别担心，有我们呢。打开收音机，锁定965，搜寻全程美食，网罗玩乐秘籍，吃喝玩乐 go go go。 今天你听了吗？吃喝玩乐 go， 今天你听了吗？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94.5午间时段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红艳。
0: 吃遍天下美食，喝尽人间佳酿，玩转街头巷尾，乐享购物狂欢。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的活动，看一看今天的活动都有哪些内容。

0: 首先我们来关注2026渝圈招商盛起，新规划全面升级，渝圈夜市招商炸场开启，万元起步搞事业，一天几小时狂揽收益，一年躺赚半年自由，自带流量密码，日均万级客流扎堆，每月不同活动主题加持，客流层层加码，专业运营扶持，全网推广，你就是下一个网红商户。渝圈夜市黄金摊位限量开抢，财富热线153-0417-0840，153-0417-0840，拨通电话开启您的财富大门。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红旗大集。那红旗大集呢，是地处日月大道与火山大街交汇处红星美凯龙东180米，作为最地区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平台哦，大集占地13万平方米，摊位呢有3000余个，辐射客群北至鞍山，南至大连，日均的客流量会达到4万余人，节假日可以达到10万余人。为了提升广大顾客的消费体验，那红旗大集呢也是增加了周末市集，也就是阳历尾号2580号和周末，咱们大家都可以赶大集了。那赶大集的时间推荐大家啊，早上7点到中午的12点，希望更加灵活的赶大集日子的调整，能够满足更多市民朋友的需求和体验。招商电话153-0417-8889。
1: 红旗大集文旅短剧《东北大集之我乃大集少爷》即将上映。全部实景拍摄，全部都是咱们的本土演员，满嘴纯正东北方言，讲的是主人公在大集长大，守护大集，带着乡亲们守住这烟火生计的正能量故事。这里面有咱熟悉的市井温情，也有浓浓的乡土坚守，深度契合了咱们营口文旅推广、人才北归、青年返乡创业和乡村振兴的大主题。6月27号已经上线了，一起支持咱家乡的短剧，看营口人怎么把家乡拍给全国看。
0: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关注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拜全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153-0417-0936。
1: 我们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深度聚焦社交和家庭群体，及儿童、餐饮、电竞动漫、青年社交、银发经济，综合创业六大生活服务中心于一体，打造全龄段、多元化、体验式生活方式高地，让快乐无所不能。3楼是以家庭为核心，融合母婴关爱、文娱游乐、兴趣启蒙、亲子互动于一体的儿童友好空间，旨在为孩子打造一个充满欢笑与成长的乐园。4楼是新万后街，营口地区首个次元文化与潮流碰撞的街区，这里配备专业的游戏设备，还定期举办热门赛事，更有丰富的动漫周边及主题餐饮，让电竞爱好者和动漫迷们尽情享受次元世界的魅力。同步还有3街1地的网红街区，到7楼的空中花园，打造关注18到35岁城市青年社交关系的 Rose Club， 融合商业美学、艺术设计、摄影、音乐、微醺等社交元素，通过每月14号举办的创意派对、文化交流、主题沙龙的活动，搭建城市社交新空间和婚恋服务平台。那么在1楼呢，还特别设有银龄服务平台，深切关怀银发族群的品质生活需求，从健康养生、休闲娱乐到智能科技服务，提供多元化、贴心、周到的选择，旨在激发银发族群的活力与潜能，让每一位长者都能够享受到便捷、舒适、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0: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美食区域，为大家推荐的是谦虚自助火锅啊，万隆中心的4楼哈。那4楼谦虚自助火锅，首街的鲜肉毛肚牛蛙，71种特色的涮品，就餐不限时不限量，特色美食欢迎品尝。
1: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4楼的蜀菜香成都，大邑区首家汇源制川菜馆，地道川菜，麻辣鲜香，期待您的光临。
0: 紫运城万隆生活中心的4楼即日起呢是开通了企事业单位包场观影的通道，那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153-0417-0860。
1: 再来关注子鱼书房，将知识社交空间与文化消费场景融合，市集阅读、自习、社交七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自习室，重新调整后的空间布局，南侧为沉浸自习室，北侧为社交空间，结合舒适性与功能体验，单日座位费会员制，点单区任意消费8.8元以上免座位费，包房28元，更有手磨咖啡、果茶饮品以及自营小吃美食，品味美食，享受一段悠长的午后时光，学习和阅读变得更加惬意。
0: 再来关注的是海底捞万隆生活中心的5楼，那海底捞的营业时间呢是上午的10点到晚上的22点。
1: 我们再来关注京东奥莱，强势入驻万隆生活中心，超5000平超大空间，打造一站式品质生活购物天堂，国际大牌潮流尖货，家居好物齐聚一堂，优选全球好物，只给你触手可及的精致生活。万隆生活中心京东奥莱邀您共赴狂欢，福利加码，惊喜不断，快来和家人朋友一起解锁省钱购大牌的快乐，开启品质生活新体验。
0: 最后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红旗大集家居生活雅集。红旗大集家居生活雅集呢，是由原红星美凯龙商场焕然而生的，以家居和美学相融合为理念，重新定义了居家生活的体验，汇聚家居零售、居家生活设计服务等多重板块，打造场景化体验加全链路服务的一体化生态。那在这里呢，家居主题馆呈现的是生活灵感，非遗文创区呢传承东方意蕴，那这里边还有二手车啊，这个展销，这是属于拓展品质消费的边界，可以说多元空间相互连结，共同构建了一个集美学生活与文化于一体的沉浸式综合体，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一场与美好生活的对话。在这里呢，家居生活雅集也祝大家家家乐团圆。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十二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3: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2: 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建文明城。车让人，让出文明；人让车，让出安全；车让车，让出秩序；人让人，让出和谐。文明交通从我做起，道路畅通，你我参与。一滴雨露挽救一个生命，一片蓝天拯救一个地球，打造一方净土，同享一片蓝天，让环保扎根现在，用绿色昭示未来。
3: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5: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7: 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7: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2: 比赛开始，9秒58。
1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3: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4: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5: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世。
1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1。

0: 八，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中国汽车工业的版图上，长安汽车一直是最独特的存在。它从1862年的上海洋炮局这家兵工厂起步，经历了三次艰难创业，最终成长为中国自主品牌的销量冠军。在深蓝、阿维塔起源三大新能源品牌高歌猛进的同时，长安的转型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合资板块持续低迷，高端化屡遭挑战，盈利压力如影随形。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聚焦长安汽车，来聊一聊它的百年传承、转型阵痛，以及那些值得深思的成败得失。在节目播出期间，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在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来自于伍佰的《心爱的再会了》。

长安的故事始于1862年，那一年李鸿章在上海松江创办了洋炮局，这就是长安汽车的前身。从晚清的洋务运动到抗战的内迁重庆，从新中国的第一辆吉普车到改革开放后的微型车热潮，长安用10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从兵工厂到汽车企业的第一次蜕变。而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2006年，那一年长安福特马自达发动机公司投产，长安开启了与福特马自达铃木等外资品牌的合资时代。此后数年，长安福特福克斯、蒙迪欧、翼虎等车型轮番登场，长安自主品牌也推出了奔奔、悦翔、逸动等热销车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2016年长安汽车年销量突破300万辆，其中自主品牌占比超过50%，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当之无愧的一哥。但盛极而衰的规律同样在长安身上应验。2017年长安销量开始下滑，长安福特从年销近100万辆跌至2019年的18万辆，自主品牌同样陷入增长瓶颈。而这一次，长安选择了主动变革，开启了第三次创业，全面向新能源智能化转型。长安的第三次创业始于2017年，那一年长安发布了香格里拉计划，宣布到2025年全面停售传统燃油车，实现全系产品电气化。这个在当时看来近乎激进的计划，如今回看却是长安转型的关键一步。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长安在新能源领域密集布局。2019年，长安新能源科技公司成立。2020年，长安与华为、宁德时代签署合作协议，共同打造高端智能汽车品牌阿维塔。2022年，深蓝品牌独立运营，首款车型 SL03 上市即热销。此后，起源品牌正式发布，定位数字化新汽车，一款新车轮番登场。长安的新能源品牌矩阵日渐丰满，可以说，长安完成了从燃油车企到新能源车企的蜕变。

在长安的新能源版图当中，三大品牌各有分工。深蓝定位年轻科技运动，主打15到25万元的主流市场。深蓝 SL03 凭借着超高的颜值、不错的操控、合理的定价，受到市场的欢迎。深蓝 S7 则在中型纯电 SUV 市场站稳脚跟。阿维塔定位高端智能，由长安、华为、宁德时代三方联手打造。起源则定位数字进化，主打20万元以下的大众市场。起源 A07、A05、Q05 等车型密集的投放，成为了长安走量的主力。除了三大新能源品牌，长安的传统燃油车也在换新。CS75 Plus、逸动 Plus 还有 UNI 等系列的车型持续迭代，稳住了长安的基本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

0: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长安汽车。在新能源高歌猛进的同时，长安的转型之路呢并非一帆风顺。首先是合资板块的持续低迷，长安福特、长安马自达不仅拖累了长安的整体销量，更蚕食了利润。其次是新能源板块的盈利压力，深蓝、阿维塔、起源三大品牌目前均处于未盈利状态，高昂的研发投入、激烈的价格战尚未形成规模效应，这些都是新能源品牌短期内难以盈利的原因。

长安的转型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亮点，起源品牌的差异化定位，在深蓝和阿维塔之间，起源主打数字进化，定位更加大众化。那么有分析指出，起源的成功在于精准的定位，在15到20万元这个最主流的价位段，起源用不错的设计、够用的配置、合理的价格，抢占了大量燃油车用户置换新能源的市场。如果说深蓝是长安的尖刀，那么阿维塔是长安的旗帜，而起源那就是长安的压舱。

就目前来看，长安汽车转型的成功源于第三次创业的战略前瞻性，在2017年就宣布全面向新能源转型，比大多数传统车企早了好几年。源于深蓝，起源阿维塔三大品牌的差异化布局，覆盖了从15万到40万的不同价位段。源于对核心技术的高度重视，香格里拉计划和北斗天枢计划为长安构建了技术护城河。但是长安汽车的挑战同样清晰，合资板块的持续低迷，短期内难以好转。新能源品牌盈利压力巨大，高端化道路步履维艰，阿维塔仍然未找到突破点。但是长安最可贵的品质是它从不掩饰问题，也从不放弃变革。正如朱华荣所说的，长安汽车不是在转型，就是在转型的路上，第三次创业远未结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长安宣布到2030年推出不少于60款全球产品，海外销量突破120万辆。在新能源产品方面，深蓝的 G318、起源 E07 等新车型密集亮相，进一步丰富产品矩阵。那么在价格策略上，深蓝、起源等品牌纷纷推出限时优惠。在技术层面，长安发布了全新一代的增程系统，综合续航突破1200公里，与蔚来达成换电合作，加入了换电联盟，与华为签署投资协议，阿维塔成为华为引进的第二家股东。

0: 闲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2: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3: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2: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5: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希望，预防艾滋病，你我同参与。
6: 万隆生活中心正在全程招募项目主理人、合伙人、手艺人，我们提供配套完善的铺面，一分钱装修费都不用出。做餐饮类业态，我们有现成的铁板烧、烤鱼的全套装修。做儿童业态，婴儿游泳、美术教室、早教场地直接拎包入住，还有更多空铺等你来规划，不用从零开始，不用承担高额成本。抢占黄金铺面，联系电话173-0984-5717，173-0984-5717。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

0: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有时候我们选择改变，并非经过深思熟虑，而更像是听到了天地间蒙蒙中的呼唤，呼唤你前往另一个地方，过上另一种生活。你并不一定会从此拥有更美好的人生，可你仍然感谢天地和人世所带来的这些变化和发生。不然，也许你会一直好奇和不甘，家门前的那条小路到底通向了什么样的远方呢？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出发去远方看一看。小麦最初听闻武当山是在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里，武当一派浩气凛然，而现实中的武当山又是怎样的奇绝俊美呢？本期的节目我们就一起去走进武当山。武当山位于鄂西北丹江口市境内，方圆800里，高险幽深，气势磅礴，标奇蕴秀，云飞雾荡。千百年来，它一直是历代的墨客骚人流连忘返的仙山，也是使无数人向往的旅游胜地。小麦虽然不是名流轶事，但是武当山那美姿妙态，那奇景佳色，那名胜古迹，都深深地吸引着小麦慕名而来。有人说武当山像一幅展不尽的山水画卷，有人说武当山似一部辉煌的交响乐，更有人说武当山犹如一条丰富多彩的艺术长廊。同时，武当山还是一个充满着谜团的世界，因此第一个目的地，小麦就先带领大家去探索神秘华美的金殿。来到武当山的最高处天柱峰，赫赫有名的金殿立马映入了小麦的眼帘。环顾四周，在千仞威严之上，雄伟的紫禁城巍然屹立，这里又被叫做皇城。高达数丈、周长3里的牢固城墙，都由重达500公斤以上的巨石砌成。小麦从里面看向墙体，它似乎就要向外倾倒而下，而从外面再看的时候，墙体似乎又要向里倾斜。据说这是古人把数学当中的梯形运用到了建筑上了。墙底宽，墙顶窄，就像现在修建的土坝一样，让人无法不感叹这项工程的浩大艰巨。看着这座固若金汤的宫殿，小麦不禁有些疑惑，这样巍峨的紫禁城没有浇筑一点混凝土，没有凭借一寸钢筋，那么又是什么使得时时相衔，而且又是这样的牢固呢？如果说现在我们把架高压线称为高空作业，那么远在500多年前，古人要把这几百公斤重的条石架在千仞威严之上，

难度、论高度，又该叫什么作业呢？更何况500多年前更没有大吊车、起重机这样的施工机械呀。小麦百思不得其解，于是只能作罢，在心中留下巨大的震撼与触动。当地人告诉小麦，铜铸鎏金的金殿建于1416年。小麦看着它的重檐叠脊、一角飞举，抚摸着精雕花岗石砌成的殿金，依靠着装饰华丽的玉石花栏杆，仰慕着金殿中间供奉着的真武大帝神像，突然觉得神思清明，人世间的所有烦心俗事都如云烟般消散而去了。相传凡是到金殿游玩的人，都会看到殿内的神灯长明不灭，即使殿外狂风大作，殿内神灯的火苗仍然会一丝不摇。据说这是殿内的避风珠在避风，其实不然。朋友告诉小麦说，它是我国古代工匠高超的技艺和聪明智慧的结晶。他们考虑到精密铸件的热胀冷缩的系数，因此在焊接上技艺惊人，毫无铸凿痕迹，却又使得四面密不透风，因此殿内的空气无法形成对流，风吹到殿门又被反弹回去，所以就算殿外狂风暴雨，殿内的神灯依然不闪不摇。小麦看着实在无法不被古人的智慧所折服。在金殿中行走，房脊上装饰着很多铸铜鎏金的龙、凤、马、鱼、狮等珍奇异兽，它们金光闪闪、栩栩如生的样子，让小麦仿佛能够窥见当年的盛世。小麦看到一只全身发黑的金马，它被道教称之为海马。当地人神秘地说，每到夏天，它经常口吐雾气飘向碧空，化为紫霞，同时还会对着天空发出灰灰的长啸声，这就是海马吐雾了。相传它是在给雷公雨师发信号，雷公雨师听到它的叫声火速赶来，马上就会出现雷火炼电了。小麦听得满心好奇，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庙里的道人解释说，这匹海马的内部是空的，里面经常充满了湿度很大的气体，雷雨前武当金顶气候闷热，冷暖气流上下剧烈的交替，加上日光的暴晒，海马体内的气体受热膨胀，就会从口中吐出，而吐出的气体在外界冷空气的影响下凝聚为水雾，看起来呢就像海马在吐雾一样了。这和人们严冬呼出的热气遇冷凝聚成雾气是同样的道理。庙里的道人还告诉小麦说，海马那灰灰的长啸声是上下交替的气流和马口互相摩擦而产生的。至于雷火炼电，那也是一种自然现象。武当山重峦叠峰，受热不均，气候多变。金殿呢又矗立在天柱峰之巅，是一座庞大的导电体，很多带电的积雨云都会向金顶运动。当达到一定的距离时，云层和金顶上的尖角之间就会形成了巨大的电位差，使得空气电离拉上弧线，这就是闪电了。同时呢，强大的电弧使周围的空气剧烈膨胀而爆炸，于是电弧发生变形而成为火球，并发出惊天动地的雷鸣。小麦听完恍然大悟，大自然的神奇再加上民间人士丰富奇特的想象力，所以才有了这样令人心驰神往的传说吧。小麦徘徊在武当山金顶，内心有数不清的疑问涌入脑海，它不仅只是这建筑之谜、铸造之谜，还有那雕刻之谜、自然资源之谜、武当拳法之谜、道人不是人间烟火之谜。人们常说武当山无风不秀、无水不碧、无洞不奇、无岩不险，那风那水那洞那岩无处不是谜面，正是这扑朔迷离的世界吸引着无数的游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

0: 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行走在武当山，一起寻幽揽胜。如今在经历了无数次的雷击电劈之后，金殿依旧泰然自若，毫发无损。而金殿左右的千房印房和后面的圣父母殿都是砖木结构，自打金鼎修建了这些建筑以后，因为雷火炼殿被击毁和烧毁数次，轻微的损伤就更难以胜数了。据说80年代后期，金殿后的一棵千年古松也因此而葬身。但是令人奇怪的是，经历过一次次雷击后的金殿不仅毫无损坏，无痕无迹，而且更加金光闪耀，新灿如初。每雷击一次就好像回炉冶炼了一次，如同古诗中所说，雷火铸成金座鼎。于是雷火炼殿就成了武当山金鼎的一大奇观。人们传说真武大帝既怕香客染脏了金殿，又担心偷走了金殿内的稀世珍宝，就每年派雷公殿母来洗炼金殿。一呢是把金殿上的污物除去，保持金殿的清洁干净；二来是让那些图谋不轨的小人心惊胆寒，魂飞丧胆。这座历经了将近600年风雨雷电的辉煌建筑，这座我国古代流传至今最大的铜铸鎏金大殿，作为稀世国宝，至今仍然光彩夺目，震撼着无数人的心魄。它所显现的千古奇观，是明代建筑科学家和工匠们的高深学问和精湛技艺带来的异彩。而一个又一个的神奇传说，更为金殿蒙上了一层神秘而引人入胜的面纱。从金殿恋恋不舍地离开，小麦继续未完的武当山之行。风景奇幽的武当山，古时候又被叫做太和山，它北通秦岭，南接巴山，方圆400多公里。小麦行走在武当山，看着拔地次天的72座奇峰，看着山间粗茂的树林，感受着山泉的清冽，山洞的清幽，顿觉心旷神怡，仿佛和神奇的大自然融为一体，全身无一处不通畅，无一处不妥帖。一只独秀的主峰天柱峰高1600多米，远远望去好似一柱擎天，而其他各峰则略有倾斜，更像是在俯首朝拜天柱峰。明代著名的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在领略了武当的风光之后，赞美它是气吞秦华银河镜，势压闽峨玉垒高。宋代书法家米芾也曾经为武当写下了第一山三个大字，这块碑如今仍然耸立在元和观的旁边。小麦行走在武当山，观赏着这里高险

一般的地方，并且在此修炼得道升天。因此这个洞天福地自古以来就吸引着许多求仙学道者来此栖隐。不仅如此，武当的武术也非同小可，与少林武功南北并雄。据说呢，武当的武术和道教渊远极深，道士修炼学道往往伴以习武，武术以养身练功、防身保健为宗旨，以柔克刚、后发制人，自成一派，被称为内家拳派。而使得武当独领风骚的，还有它雄伟玄妙的古代建筑。据说武当山的建筑是根据真武帝修仙神话来安排布置的，并且按照政权和神权相结合的意图营建，体现着皇权和道教所需要的庄严、威武、玄妙、神奇的氛围，同时也体现了道教崇尚自然的思想。明代人曾经自豪地称武当建筑群为万世之伟冠。今天虽然许多的宫观已成瓦砾，然而现存的建筑仍然透着宏伟和精美，而且有许多绝妙之处令人称奇。富贞观的一座五层高楼中，有一柱支撑12根梁房的结构奇特的杰作，九曲黄河墙可以传递声音，与北京天坛回音壁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转身殿里的大钟在撞击时，殿内几乎无声息，而殿外却分明可以听到钟声袅袅。凡此种种，使得小麦不由得为古人的智慧发出由衷的赞叹。作为一座道教名山，武当山今日香火依然，那历经沧桑的宫观、悠扬的道家音乐、丰富的神话传说，连同那些远道而来的虔诚香客，都在传递着古老的文化气息。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每一位热爱阅读的朋友的到来。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刘震云于2012年出版长篇小说《我不是潘金莲》后，一直游离在读者和观众的视线中。2016年，他的两

两部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和《我不是潘金莲》均被改编为电影，分别由刘宇霖和冯小刚执导。但每次谈及新作，刘震云总是三缄其口。直到2017年，暌违五年的新作终于出版，书名为《吃瓜时代的儿女们》。这本书到底讲述了怎样的故事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从早期作品《一地鸡毛》起，刘震云就着力写一个人与身边那几个人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一个人牵扯出另一个人，故事由此蔓延开来。如《一句顶一万句》中，从杨百顺牵扯出剃头的老裴、喊丧的罗长礼、教书的老汪等一众草民；《我不是潘金莲》中，李雪莲牵扯出王公道、董宪法、寻正义、史为民、蔡富邦等一众官员；而《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所书写的却是四个素不相识的人：农村姑娘牛小丽、副省长李安邦、县公路局长杨开拓、市环保局副局长马忠诚。四人不是一个县，不是一个市，也不是一个省，更不是一个阶层，但他们之间却发生了极为可笑和生死攸关的联系。刘震云说，故事像大海一样，看起来波澜不惊，但下面的涡流和潜流是我以前小说里面所不那么重点呈现的，呈现的效果是藏在幽默背后的另一重幽默，这就比以前的小说更幽默。吃瓜是网络用语，人们往往用吃瓜群众来形容围观看热闹的人。刘震云对这个网络用语的理解是，大概是看在眼里，甜在心里吧。大家爱看热闹，是因为生活中不缺戏看，戏剧已经没落了，但惊心动魄的大戏一幕幕搬到了生活中。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吃瓜的最好时代。作者本人也是吃瓜群众，因为小说中所说的细节在生活中俯拾即是，小说家要做的就是把这些细节用奇妙的结构组织起来呈现给读者。小说的主角是吃瓜群众，但吃瓜群众并没有出场，他们既参与了故事的发展，也将参与阅读，这就是这本书的读者。在之前的作品中，刘震云就像《我不是潘金莲》中听李雪莲说话的二牛，他听到小人物们被世人忽略的心声，再把他们想对全世界说的话纠正了理，借小说传递出来。而在新作中，刘震云用老辣之笔剖析了吃瓜时代的本质，那就是吃瓜群众并不在场，却又无处不在。你无视时他们沉默，你出事时他们可以在瞬间掀起狂欢的波澜，也许还会决定你的命运。刘震云说，我的写作刚刚开始，这话不是虚伪，仅仅是对于写作，我刚刚咂摸出一些新的滋味。面对如何看待现在的自己这个问题，一贯以绕著称的刘震云给出了简洁的答案。刘震云的故事绕，语言特色也很鲜明，甚至有读者总结出了刘氏句式，不是 A 而是 B， 也不是 B 而是 C。 刘震云这样书写，为了把事背后的理绕出来。对新作的得意之处，除了在结构上搭建起没写出的那部分故事的庞大世界，更在于在语言上近乎极致的锤炼。他说，写作不准用形容词，把作品写出来就好比一个女孩不准化妆素面出来，这才能看出真本事。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写作的真功夫要大于那些后现代和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家。关于简洁，刘震云说，当然简洁本身没有价值，能把简洁写得比复杂还要丰富，就算在语言上有些心得了，也就是平常说的话里有话，弦外之音。在这本书里也出现过一句话一章的情况，那是因为上一章暴风骤雨写了20多页，这一章一年过去了，一页就这一句话，这是节奏使然，也是字与页之间的力量，也是起承转合的力量。有人评论，
这是一本越读越厚

的书，刘震云大为赞赏，他表示这是一次全新的写作试验。小说写的是显见的人，但主角并不是这些人，真正的主角是谁呢？不但是吃瓜群众，更可能是读了这本书的读者。有些人读完最大的表现是马上参与到这本书里，填补上人物关系的空白，说出自己的一番道理。虽然刘震云的多部小说被改编成了影视剧，但他却说自己的作品并不适合改编，因为他的小说气质跟影视的气质离得特别远，像张口吃刺猬，不知如何下嘴。电影需要一个基本的元素，需要有完整的故事，相对集中的人物，而且故事的节奏、情节的节奏、细节的节奏、语言的节奏、信息递进要非常的快。小说特别重视一件事、一个人、一段情绪怎么来的，说清楚最好的手段是心理描写。而这些对于电影剧本是没有用的，电影剧本讲究显性的东西，而小说特别讲究隐性的东西。尽管刘震云也担任过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1942等多部电影的编剧，但他仍然在多个场合表示，我可能是好作者，但不是好编剧，因为不知道剧本应该怎么写。在改编这件事上，刘震云常处于被动的状态。他坦陈，除了冯小刚，来找他的导演没有想象中那么多。他说，小刚导演很重视作品背后表达的生活态度，比如《我不是潘金莲》在电影上比较受认可，我觉得还是小刚工作做的比较多，我基本上没做什么。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是否也会改编成电影？刘震云透露，暂时还没有计划。他说，这里有一个特别大的困扰，我原来的作品基本上是一个主人公，但这里有四个主人公，在小说里是成立的，怎样在电影里呈现，对于导演确实是一个难题。这需要非凡的导演能够处理文学跟电影，包括跟生活之间的关系。好了，关于刘震云2017的作品《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今天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阅读时间，我们待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刚刚这首歌是来自李健的《城市之光》。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作者曹植带来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什么都舍不得扔是一种病。最近在看一部日剧《我的家中空无一物》，女主角麻衣是一个超级邋遢的姑娘，坚信连一支用完的签字笔都有不可复制的回忆，不愿意扔掉屋子里的每一件东西。长此以往，屋里的东西堆了一层又一层，找东西的时候永远找不到。有一天，麻衣因为失恋自杀，回归里之后，他审视自身，突然发现自己的房间有那么多不需要的东西，没用的都扔掉，麻衣对自己说。他开始扔掉屋子里的东西，只留下最需要的。剧情的结尾，麻衣躺在干净的地板上，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房间空空荡荡，却有种莫名的舒适感。执着过去，逃避现实，担忧未来，囤积物品的人总有苦难言，但居所被杂物填满，人却没有了放松的感觉。扔东西才是现代人最该学会的本领。极简主义作者乔舒亚的母亲一辈子都在买买买，离世时单身公寓里积攒下来许多东西。书中写道，一个特别棒的带顶棚的橡皮床几乎占据了整个卧室，两个衣柜里面塞满了衣服，画框挂满了公寓的每一个品牌。

原创艺术品挂满了墙壁，创意装饰品塞满了全部角落，甚至每一个缝隙，整整64年的积累。母亲去世，他做了天下儿子都会做的事，租了一辆大卡车，运输母亲房间里的一切，还联系了一家储物公司用来寄存它们。曾痛失所爱的人，大概都有类似的情感体验，什么都不想扔掉，对乔舒亚来说也一样。那时要他放弃其中任何一样东西都十分困难，因此他打算把母亲所有的物品都寄存在储物公司里，大大小小塞满储物间的缝隙，这样每次他想起母亲，需要母亲的时候，还有这些东西在。然而当他打包床下封存的箱子时，发现里面这些经历年月的东西母亲从来没有打开过，他才明白情感根本不是物品可以带走的。最后他处理了母亲留下的物品，他想只要他记得，母亲就一直在。面对记忆载体或者他人赠送的物品，因为富有情感，想着扔掉它们，人就会产生罪恶感。正是这种认知让一个原本宽敞的房间越来越小。从小中国人就被长辈教育，勤俭节约才可以兴家。爷爷辈的人小时候穷怕了，物质的奇缺使他们珍视每一件物品。四川的冯奶奶，孩子在沿海工作，老伴去世的早，只有她一个人生活，100多平米的房间愣是被她塞得满满的。孙子小学骑过的自行车，早已不能穿的衣服，废旧的电视机，喝过的饮料瓶。媳妇儿过年回家，看着满屋的破烂，有气也发不出，只好趁老人家走亲戚时拿去扔了，回来还得骗冯奶奶称是做个人情送别人了。儿子孝顺，常常给他买些保健品寄回家，冯奶奶可好，放着等10天半个月后要过期了，他才想起来吞吞吃掉，舍不得，结果一吃过量进了医院，洗胃输液折腾了半个月才好。儿子的好心反让老太太遭了罪，勤俭持家却把生活搞得一团乱麻。心理学上有个名词囤积症，他们所收藏的东西显得十分奇特怪异，甚至会让人感到厌恶。这一种生理和神经系统的疾病，患者通常注意力难以集中，而且容易焦虑不安，甚至会带来严重的抑郁。针对囤积状况，日本杂物管理咨询师山下英子提出了一个新概念，断舍离。物质的堆积容易清扫，精神上花费的时间可能更久一些。其实无论具象还是抽象，物质还是情感，只要不需要，全部都扔掉。我愿意深深地扎入生活，吮尽生活的骨髓，过得扎实简单，把一切不属于生活的内容剔除得干净利落，把生活逼到绝处，用最基本的形式，简单简单再简单。这是瓦尔登湖中的一句话，重要的是说三点，生活最终落脚也就两个字，简单。轻装才能减行。是的，生活有太多的琐碎和繁杂，不妨让我们简单再简单些，相信你的生活会大有不同，不妨来尝试一下吧。这里是阅读时间，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再会吧。

0: 有些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加一道官阀，多一份安心。燃气使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2: 妈妈，赶时间闯个红灯没事吧？
3: 可别呀、安全才是大事，多等几秒钟又何妨？遵守交通规则只不过是为自己的安全负责，也是给他人便利。绿灯亮起再出发，平安出行每一步，交通安全你我共同营造。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2: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3: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2: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3: 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

0: 究，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众云对过，电话62588898。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暂别忙碌日常，远离喧嚣纷扰，伴随音符轻舞，共赴午后慢时光。

暂别忙碌日常，远离喧嚣纷扰，伴随音符轻舞，共赴午后慢时光。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6.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午后慢时光，我是主播小易。又到了一个这样美好的时节了，我们的午后慢时光又有迹可循。今天呢，我们一起去到的地方是杭州西湖。山海间藏着治愈的风，城市里涌动着鲜活的人间烟火，而你的故事就是串联这些风景的星光。无论是一个人的勇敢启程，还是与挚友的疯狂冒险，是被历史遗迹震撼的瞬间，还是在市井弄堂里收获的温暖，我们共同记录城市印象，我们共同记录城市印象。时光，让我们共同记录城市印象。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6.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午后慢时光的城市印象。今天的城市印象，我们一起要去到的地方是杭州的西湖。小易相信很多朋友都去过杭州啊，都去过西湖，那你对西湖有怎样的印象，在那里有怎样的故事呢？你可以添加小易的微信 FM965BYQ， 说说你的西湖之旅。 1, 2, 3, 4. 说到西湖啊，真的是有的聊，我们的西湖呢有太多的故事值得我们去追寻。去过西湖的朋友呢都会记得啊，西湖里有个小岛叫做湖心亭，上面呢立了一块石碑，写着重二两个大字。传说呢，这是当年乾隆下江南和纪晓岚夜游湖心亭时题下的，在场其他官员啊都有点摸不到头脑啊，只有纪晓岚猜出了皇帝的意思。原来呢，他是在称赞这景色风月无边啊。说这个故事呢，是想

告诉大家，西湖啊真的是非常的美啊，而且是那种上到帝王将相，下到普罗百姓都能够感受到的美。那很多朋友会问了，看西湖要上哪儿看最美呢？这怎么说得出来呢？要我说呢，无论从哪个角度啊看西湖它都美。西湖又不说门票，环湖一周啊是十几公里，随便驻足在哪里都有不同的景色呢。也正因为如此，在人们的口耳相传的民间故事当中，西湖啊被当成了一颗美丽的明珠。

在西湖漫长的历史当中呢，曾经有过各种各样的面貌，科学家们对于西湖的成因进行了严谨的考证。有一个说法是被大家公认的，西湖啊就是一个非常的漂亮的湖，就是在海边的边缘的地区，由于海水受不完全的隔绝或者是周期性的隔绝啊，从而引起了水介质的盐化或者是淡化，形成不同水体性质的一种湖泊。在1920年，科学家竺可桢考察西湖地形之后呢，发表了《杭州西湖生成的原因》，里面啊有这样的讲述：西湖呢，也不过是钱塘江口左近的一个小小的弯儿。后来，钱塘江沉淀，慢慢的把弯口塞住，变成了一个礁湖。不过呢，这个说法在现代科学的考察当中啊，遭到了质疑。1950年以后，地质部门通过对湖中心的质钻孔的取样分析，认为呢，距今1.5亿年的晚侏罗纪时呢，西湖这里有过一次火山爆发，发生火山口塌陷，形成了一个低洼，这就是后来西湖所在的位置了。那么到了1979年，地质工作者通过对于湖滨钻孔的采取的盐样做了微体的古生物分析，认为啊，根据西湖这里的不同的化石的组合，西湖的形成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当然了，无论哪个说法哈，有些事情是确定的，比如在很久很久以前，西湖是和钱塘江连在一起的。事实上呢，就连西湖这个名字啊，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还要说回秦朝。当时呢，秦朝在仍是一个浅湾的杭州这里设了一个县，叫做钱塘县，治所就在灵隐山下。到了汉朝时呢，海水退去，吴山和宝石山之间的泥泞当中堆积出来了，出现了西湖的雏形。因为这里是钱塘县，所以这个湖被叫做钱塘湖。那么又过了几百年，到了唐朝，大诗人白居易来钱塘县当县令的时候，钱塘县已经东迁，大运河已经修好，钱塘初具规模。钱塘湖因为位于城市的西边，所以啊，也被当时的杭州人称为西湖了。但在白居易写《白沙堤》的诗里，仍然称之为钱塘湖。要再过200多年，宋朝大文豪苏东坡来当市长，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之后，西湖这两个名字啊，这两个字才真正的名扬天下。很多朋友会问了啊，西湖这么美啊，还是没有说到点子上，那西湖到底为什么这么美呢？其实呢，西湖啊之所以这么美啊，则是因为一代又一代的杭州人，他们不断的治理的结果。这些努力都体现在湖中心的白堤、苏堤、杨公堤和小岛之上，他们都是杭州的劳动人民用治理西湖挖出来的泥泞堆积而成的。在种上树、栽上花、造了桥，就这样成就了璀璨明珠一样的美丽的西湖。正因为是这样啊，西湖才拥有和世界上其他

景致不一样的得天独厚的人文之美。那么就像当年白居易来到杭州，一点一点地带领着杭州人疏通了西湖，修了堤，清理了大家的饮用水井，制定了一大堆关于西湖治理的细则之后，写下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沟流是此湖一样。杭州人对于西湖的爱呢，实在是因为西湖不仅仅是山水的西湖，也是大家的西湖啊。对了，白居易后来调离了杭州，离开的路上他写了这么一首诗，托给了回城的船夫，希望船夫能把诗记在白沙堤的桥头之上。诗是这样写的：杭州回访，自别钱塘山水后，不多饮酒懒吟诗，欲将此意平回眺，抱与西湖风月之。这么看来哈，再联想到我们开头说的乾隆对于西湖风月无边的赞美，西湖这颗明珠啊，可不仅仅是玉龙和金凤雕磨出来的，而是世世代代的杭州人小心翼翼的打磨而成的呀。所以呢，杭州西湖哈，真的是我们旅行清单上不得缺少的一笔啊。这样的美景哈，适合我们去了再去，所以大家可以把杭州西湖写在我们的旅行清单之上。等我们有时间了哈，啊，看到天色刚刚好啊，春意盎然，或者是秋月无边，让我们启程去杭州，感受杭州西湖的美景。Made of a rose.

望山人西梦工长卷，屈原太白杜甫书士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浩然。

我们来了。

0: 太阳。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这首歌。

0: 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家族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
1: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熬夜、久坐，他们正在偷偷透支您的健康。身体是生命的本钱，别等病痛找上门才后悔。规律作息，按时吃饭，每天抽出半小时运动，保持心情舒畅。定期体检，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健康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从今天起，好好爱自己，让健康常伴左右。
2: 生活幸福来自安全，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1: 每一片飘落的垃圾都在刺痛地球的肌肤，每一次肆意的排放都在加速生态的衰老。少用一个塑料袋，多走一段环保路，随手捡起路边的杂物，让我们用行动守护蓝天、绿地与河流，别让未来只剩灰色的回忆。
3: 妈妈，你的手为什么不像我的手一样柔软呀？
4: 因为妈妈的手要洗很多碗，拖很多地，还要牵住你的手呀。
3: 那我以后自己洗手帕，帮妈妈擦桌子。
4: 好呀，爱是小小的分担，让温暖在日常里慢慢生长。别让忙碌偷走陪伴的细节，从今天起和孩子一起做件小事吧。
1: 心无贪念，骗局远身边。专利转让别轻信，全面验证多核实，取款转账多留意，小心坏人设陷阱，欠费通知要核实，大额汇款要谨慎，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
0: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1: 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5: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

0: 不断更新的课题，
1: 分享魔幻之旅，
0: 探讨育儿课题。
1: 欢迎您收听家庭教育类栏目
0: 《家有儿女》。
1: 在育儿的路上，我们总在困惑与探寻中寻找答案，在分享与倾听里收获能量。无论是孩子成长的小烦恼，还是亲子互动的大挑战，每一次交流都是一次心灵的碰撞。我们邀请您成为我们节目的特别嘉宾，把育儿故事、教育困惑、温馨的瞬间都抛进我们的亲子能量站。或许我们无法给出标准答案，但在真诚的互动中，你会看到自己的坚持，读懂他人的智慧。愿每一次陪伴都充满童趣，愿每一份分享都治愈心灵。 FM 九六五家有儿女，与你共同书写成长的美好篇章。欢迎您继续回到 FM 九六五收听百圈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由百圈融媒体中心主办的家庭教育栏目家有儿女，我是主持人易贤。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百圈区社科联主席、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田丹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田姐你好。
2: 你好易贤。
1: 田姐啊，孩子进入学龄之后呢，生活当中的事儿就变得多了，就也发现孩子可能慢慢的变得不快乐了。
3: 我听你这个表达，我特别想杠精上身，就是你是怎么判断孩子上了学之后就不快乐的呢？
1: 其实昨天晚上就有啊，他有一节英语课，那个时间是晚上的线上课，我就下楼下摸黑的找他呀。尽管他已经玩了两个小时了，他还是在我说要上英语课的那一刹那哭了出来，跟我说我还没玩够呢。这不就是不快乐的一种表现。
2: 我个人觉得这件事跟上小学没有关系，跟你给孩子选择上课外班有关系。你看啊，就是因为孩子上小学了，我们就说哎呦，我们的课业要给他加码了，既然学校不允许什么什么哈，那我们给他上个班吧。
1: 嗯嗯，
2: 那要是我也不快乐呀。然后你告诉他因为你上小学了，
1: 你
2: 的学习要有更多的任务了、
1: 哦、那要不然
2: 我当然会不快乐呀。你的你看，我们经常会跟孩子这么聊天，比如说在电梯里遇到一个小朋友，说哎呀宝贝儿，你几岁了，说上幼儿园，说哇还是你的快乐时光，说上小学了，我们通常东北人会说小夹板套上了，上了初中我们就会说孩子你是不是已经过不上好日子了。
1: 是我们自己大人的理解，还是说其这种现实是孩子所要面对的？
2: 你这觉察非常好，这是你的理解，所以你给孩子套上了枷锁。
1: 嗯，
2: 是吧，就你理解小学你还不学等到啥时候。
1: 但客观来讲，我们家老大就会跟老二说，你看等你四五年级，你别因为你现在这么好，作业才那么那么一点点的读啊，或者是怎样的，他说你看，他也会拿这种形式来威胁他。我就想就两个小孩就很有意思。
2: 有一部分是现实，肯定孩子年龄的变化，他生活的重心发生变化了、
1: 嗯、
2: 上了小学叫学龄儿童之后，他肯定更多的时间会放在学习上、
1: 嗯、
2: 那孩子这个时候就问我玩的时间去哪儿了、
1: 嗯、
2: 我们会告诉他因为你长大了不能玩那么多了，孩子就不快乐。所以家长这个时候就会想
1: 能不能快乐的学。我这个是这样想的。、嗯、
2: 对，这是一个问题。那就说所谓孩子的快乐和不快乐，我觉得我们还是有一点误读的哈。我们举一个理想的例子啊。
1: 嗯嗯，
2: 那你说快乐是怎样产生的呢？我感觉它有很多来源。这个穿了一件非常漂亮的衣服，我们成年人也会快乐呀，为什么我们女人会去逛商场呀哈。但是有的人呢，他也会比如说读了一本书，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而感到快乐。
1: 嗯，是。
2: 所以你看啊，那我们家长可能狭隘了这种快乐，就以为孩子学习本身就是痛苦的一件事情，只有玩是快乐的，这个是孩子的本能意识啊，我觉得这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大人也在强化了这种东西，我们告诉他学习是你的责任，
1: 嗯，
2: 你上了小学你就不得不负起更多的学习的责任，所以这种描述和氛围会让孩子觉得学习和快乐这件事情是不搭边的。其实你看哈，有的时候孩子在很多时候做成了一件事情是快乐的。近几年来哈，在心理学界西方翻译的有个词叫心流，你听说过哈、
1: 嗯、
2: 后来他被中国的积极心理学专家彭凯平翻译成了浮流， 他说更跟这个英文和拼音结合的方式 flow 嘛，我读音不准啊，说浮流是啥呢，就是当一个人沉浸在一件事情的时候他是非常快乐的。所以其实我们来评估孩子快不快乐哈，实际上我们要帮助孩子拓宽什么引发了你快乐的这种认识，这种感受。其实孩子比如说我歪歪扭扭的写一个字，哎呀我的字好复杂，你像我的名字里有一个字是非常复杂的哈，那我在很小的时候可能写不好，但是我经过长时间的训练，有一天我写的特别周正特别漂亮的时候，那一刻我是快乐的。
1: 嗯，
2: 但是可能写字很长时间让我都很累很痛苦，我又写不好。
1: 这个思路非常有意思哈，突然让我想到了我生活当中一件事情。有一天我闺女跟我说想跟我一起做蛋糕，
2: 嗯，
1: 我就说做蛋糕太麻烦了，我说我俩买一个。
2: 你会预设做蛋糕不快乐
1: 是我太麻烦了，我就预设了不快乐。她说不要啊，她说我们俩一起做，我们俩做好了不是会很有成就感吗？你看他这个成就感可能是他觉得的
2: 快
1: 乐。
2: 是的是的，
1: 嗯，
2: 所以哈、啊、就是客观上来说呢，孩子上学之后他只是用于游戏玩耍的时间、
1: 嗯、
2: 确实是变少了。
1: 是，
2: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是比如说恐吓孩子啊，然后给孩子赋予什么责任感呢、啊、要求他更理性啊，我觉得这些都不助于孩子获得快乐。其实越往大之后呢，我们要让他体验到他小的时候不能直接获得的快乐。
1: 哎，
2: 比如说这个他的过程是曲折的，
1: 嗯，
2: 然后他有可能是中间有波折的、
1: 嗯、
2: 甚至最后他也是失败的。但是我们更多的是要帮助孩子找到过程中的乐趣，不仅仅首先呢不能把所谓的学习体验和过程和感官上的快乐对立起来，说只有感官上的快乐是快乐、
1: 嗯嗯、是
2: 不是那样的。有个词儿叫颅内高潮哈，就是其实你有的时候你也会有思维的快乐、
1: 嗯、
2: 你看你做对了一道题，说这个题我想了两天没想明白，我终于把它拿下了，那种快乐我们要帮助孩子寻找捕捉和放大这种快乐，这也是一种快乐。
1: 是天津，你刚才说到帮助孩子哈，应该怎么去找到这样的快乐呢？
2: 首先自己学着找嘛，
1: 是、啊、
2: 就是
1: 首先我们要会找，
2: 哎，找乐，发现生活中的乐趣。我记得我儿子在初中的时候写过一篇课堂作文嘛，他说的不是快乐哈，他说的应该是幸福。
1: 嗯，
2: 就是你要有体验幸福的能力，你才能经常感受到幸福。如果别人认为的幸福你从来就不认为那是幸福的话，那你确实就不幸福。哇，挺绕口啊这段东西、
1: 啊、
2: 我觉得其实哎，其实快乐也是这样的、嗯、就是你要识别它，你要识别它，你要创造它，
1: 体会它，
2: 体会它、
1: 嗯、
2: 对的对的。
1: 是，所以说那就是一种发现了。首先我们看到听到的我们感受到的都可以是幸福的一部分，是快乐的一部分，但要有这样的意识。
2: 对对、嗯、其实我们成年人很容易陷入到那种只有获得只有满足只有成功才是快乐的状态中。我突然想起了一个小例子，我曾经看到的一篇短文哈、
1: 嗯、
2: 就是他讲这个娘俩，这个写作者是妈妈，这个妈妈带着女儿去逛商场，然后去买衣服，那看上的呢又嫌贵，然后便宜的呢又看不上，
1: 是，
2: 然后就经过了很长时间的选择，这个妈妈就有点伤感。你看成年人的逻辑是什么样的啊，妈妈就跟孩子说，说你看哎呀我费了这么大的劲哈、啊、也很难选到一件这个合适的衣裳，如果我能更有钱更成功是不是就不这么费劲了。
1: 是，大人想要的是实实在在的物质上的拿到。
2: 对对、嗯、大人认为这是快乐，就是我相中拿下穿上了我快乐。
1: 是，
2: 结果这个女孩子是这样跟妈妈说的，说妈妈，说难道快乐不就在我们对比选择比较之间吗？
1: 嗯，
2: 这个故事当时我非常受震撼，因为我当时就和妈妈的这个思路是一样的，就说我想要我需要我占有我拥有我就快乐了、
1: 嗯嗯、
2: 其实你看我们远远不如孩子那样的通透，就孩子一想就是这个过程其实它可以是快乐的。
1: 是，
2: 但是我们大人往往比如说更看重结果更功利一些、
1: 嗯、
2: 所以我们经常的我们的这种观念和表达方式就让孩子天然的以为说学习就是件苦差事，它和快乐没有关系，所以造成了他们的对立、
1: 嗯、
2: 其实你看啊， 会学习的孩子，他有的时候把学习当成一件有规则的游戏，他就像我们打游戏通关一样，就是通关嘛，是吧？你看学
1: 拆解规则，
2: 对，然后我在这个规则范围内做到什么样的东西，
1: 嗯，
2: 当然了，现在可能考试也越来越这个灵活哈、啊，变化更考核一个人解决问题的能力，
1: 是的，嗯、
2: 所以那孩子的心态。就更不应该把学习当成一件苦役。
1: 嗯，
2: 其实你说苦役谁愿意去服呢？
1: 是，
2: 没有人愿意服苦役的。
1: 嗯，而且现阶段好像，嗯，我们所谓的服苦役，去背诵，去死记硬背，这样的一种状态去面对考试，还并不是一个能够解开这把锁的钥匙
2: 啊。对呀、啊，我头两天看一篇文章说、嗯、说现在的高分的孩子，他的精神面向是不一样的。
1: 嗯，
2: 说你看以前的学习好的孩子，基本都苦大仇深的，就是因为他应试嘛，他刷题嘛，他熬嘛，他就是硬学嘛，是吧？所以他会两眼发直，目光呆滞，表情不生动，为啥呢？因为他是苦学的嘛。
1: 嗯，
2: 但是你看现在的孩子又是想成为学霸，获得高分，他是非常灵活通透，知识面是非常宽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1: 嗯、
2: 就只有这样的孩子才能驾驭越来越灵活的考试方式。所以倒不是说每个人都要一定要在学习中找到快乐，人和人的这个路径确实是不一样的哈、
1: 嗯、
2: 但是我在这里想说的就是，我们家长一定不要妖魔化学习本身，而且我们一定要放弃，你看我们70后得到的教育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你现在用这样的逻辑教育你的孩子，孩子就问你，人生而平等，为什么要成为人上人？然后为什么要先吃苦后甜？那么我先甜好了，先躺平享受一下生活，这样的逻辑吧，其实他不怎么合逻辑，但是你是很难辩驳的。
1: 嗯，
2: 也就是说我们之前的那种陈旧的东西是不能够说服现在的孩子的，
1: 是在这个时代当中其实也难说服自己。
2: 哎，其实是的，就我们之前做过一期节目叫那些不讲道理的道理、
1: 嗯、
2: 就你这玩意儿不讲道理，你还以为你在给孩子讲道理，孩子当然就不信了。
1: 嗯，
2: 所以我理解还是另外一个方面哈，就是我们首先我们刚才说的方面是不要把学习和快乐对立起来、
1: 嗯、
2: 其实他们完全可以不对立的。
1: 嗯，
2: 而且我们越渲染越提前给孩子设置了这种他的一种观念上的设限，就是如果我快乐的学习，那说明我没好好学习，
1: 是
2: 因为我妈我爸告诉我学习不应该是快乐的事情、啊
1: 嗯、它应该是苦的，
2: 对，它必须是苦的呀。如果、
1: 嗯，
2: 这个叫限定性的观念就被限定住了，
1: 是是，
2: 所以哪怕他享受着快乐了，他甚至会觉得不对，
1: 没有力。
2: 哎，对，是的、
1: 嗯、是
2: 的，是。
1: 还有一种情况，就比如说我们家娃儿现在是小学五年级哈，经常会听周围的朋友就聊说，你看啊，你现在这个学习的时间都这么长了，你等你初中那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炼狱，这样的哈，就会觉得这苦要升级了，
2: 对，
1: 是马上就要升级了。哎，一这么想好像本身没那么沉重，一下就已经背上了一个大包袱了。所以田姐你怎么看？
2: 其实就因为我们是这么过来的，我们
1: 所以我们只能这么渲染，
2: 随着学业的进阶压力确实变大嘛、嗯、
1: 是
2: 啊、但是其实如果我们有意识到的话，其实我们会跟孩子更有效的探讨，如果在学业增多的情况下、
1: 嗯、
2: 我们现在就可以探讨怎样提高效率。
1: 哎，是，
2: 这是更科学的哈，
1: 能力的提升、
2: 就是、对、
1: 嗯、
2: 对，你会发现同样是很多很多的作业，那初中的孩子他完成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2: 也是不一样的。而且就是随着我们国家对这个教育的不断的这个调整，
1: 嗯，
2: 对孩子身心健康的更加呵护，其实之前的那种作业的状态呢，
1: 是
2: 它是有望得到这个调整和改善的。所以从家长的角度说，千万不要这样吓唬孩子。我记得曾经我有一个朋友就特别有趣儿哈，因为他的孩子很小的时候要上幼儿园嘛，其实孩子一听上幼儿园，对孩子来说这件事是中性的。是吧，两三岁的孩子他能听懂话，他是中性的。但是呢，每当比如说他哭闹，他父母搞不定的时候，就说你再哭让你送你上幼儿园。 那这件事情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就是孩子就会判断说、嗯、啊，上幼儿园不是个好事儿啊。
1: 虽然不知道
2: 这是对我的惩罚，对，因为你看我让你不快的时候，你就说那你就应该，我就送你上幼儿园。
1: 是，语气上也很严肃啊。
2: 哎，对，所以这种东西最好是家长先有所觉察。当我们不断的强化学习有多么的苦、多么累，将来的压力有多么大、嗯、你有多么惨的时候，那。

0: 孩子就先入为主的引入了这个概念，
1: 这是我们分析的第一部分。
2: 是啊，孩子其实能力不一样，他的承受能力也不一样，也许人家真没那么觉得。
0: 是的、
2: 啊、
0: 是的，但是我们先让他那么觉得了。
2: 是
0: 我们提前的把我们的内心戏都暴露给他了、
2: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过往的被这个学习这个压力困住了的一种体验，
2: 嗯，
0: 我们会不、
2: 嗯、
0: 不自觉的传给孩子。
2: 是是，
0: 其实我还想说的另外一件事儿、啊、哈，就是让孩子快乐就好。我们家长有没有想过，那你分析什么样的叫快乐呢？我能想吃什么吃什么，想穿什么穿什么，想上哪里去玩就去哪里去玩、
2: 嗯、
0: 就是快乐吗？
2: 嗯，
0: 我们在节目之初也谈到了，其实我们要带着孩子探索一下什么样是真正的快乐。
2: 嗯，
0: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教育孩子就是说，你有了结果，你有了物质上的享受，你的身体感到物理上的愉悦，生理上的愉悦才是快乐。其实这本身是特别狭隘的嘛，所以我们还是对快乐有误读的。
2: 是，还有一点是，田姐，当下的快乐就是快乐吗？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回想起来小时候的烦恼，甚至是焦虑，小心思，那个时候可能很焦虑，但回头起来，那其实也不失为一种快乐哈。
0: 啊，是的，是的，
2: 嗯，
0: 所以呢，我们跟我们要让孩子体验到，
2: 是
0: 一个人正常的一个人，在一天之内，在当下，在生活的过程中，
2: 嗯，
0: 我们之前讲七情六欲嘛，讲情绪的很多状态都是非常正常的，那才是一个人正常的样子。
2: 嗯，
0: 说这个人说跟孩子说妈妈只让你快乐就好，我觉得这太恐怖了，这太恐怖了。如果当孩子有一点这个思索的话，他说那我什么样子算快乐的？
2: 嗯，
0: 我一点点压力也不能承受。我也不能为任何事情去做一点努力，因为努力显得就略有那么一点痛苦吧。
2: 嗯，
0: 其实真正的快乐不是那个样子。
2: 是，
0: 我觉得家长可以跟孩子一起分享说快乐是什么样的。你看我曾经因为拜圈多年搞这个马拉松赛事哈、
2: 嗯、
0: 因为我作为一个拜圈人也经常这个，我也曾经参与，也曾经见证了很多。那么我最有感触的就是，不管这个人跑得多快，这个冠军啊前三名最后到达终点的时候都是筋疲力尽的。
2: 是，那一刻其实也不失为快乐的啊。
0: 对呀，他是快乐、嗯、但他也是痛苦的，他的生理上是很痛苦的。
2: 是这样的。
0: 所以你说胜利的喜悦是快乐，那么他生理上的痛苦，我们不能够说他就不应该产生，说那一刻我就不快乐，因为我都累成这样了。
2: 是。
0: 我真正的感受就是，其实每个人为生活冲刺的时候，他都要承担压力，他都要承担痛苦。那难道我们就说我们的生活就是不快乐，就是不值得这样做的吗？
2: 嗯，
0: 那你说，那你是把孩子当成一个玩具呢，还是当成一个宠物呢？其实我们养宠物的人都知道，宠物也是有很多复杂的情绪的，那都是我们生活正常的组成部分。
2: 是，而且田姐，其实到人到中年哈，这个时候可能上有老下有小，挺忙的，有的时候要承担很多东西。其实这个阶段也不失为有一种担当的快乐，我们能够保护我们的孩子，能够保护我们的家人，其实也是一种快乐。
0: 哎，那这种太棒了。我真的听你这段话我特别受触动。你看当一个人担当的时候哈、啊、那他有很多复杂的情绪，有的时候可能这个压力太大了，
2: 是，
0: 那我们成年人我们中年人会委屈。
2: 嗯，
0: 有的人会说你回这个张爱玲说你回头望去没有任何支持你的人，这就是中年人的状态。
2: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想，我们如此有能力的担负很多东西，那是我们的一种快乐。我觉得你这个思维方式太好了。
2: 嗯，
0: 如果我们经常的能跟孩子分享和交流这样的感受，你会注意到哈，现在很多年轻人直接宣布不婚，宣布不育的更多。我就很好奇哈，那当然有这个当下时代的一些特点哈。
2: 是个人的选择。
0: 那对于孩子个人来说，他会认为养育孩子他要付出的太多了。
2: 嗯，
0: 然后我的孩子甚至会问我，你俩图一啥？
2: 嗯，是
0: 我很多的时候回答不上图一啥。我觉得你今天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答案，就是当我有能力养育一个生命的时候，我觉得我很棒，我很快乐。其实那些我这里不是攻击不育的年轻人哈，
2: 当然，
0: 我说的意思就是，有的人

0: 在现实层面哈、啊，他不知道什么是快乐的话，那这种目标就太极致、太单一了，
1: 是，
0: 而且
1: 快乐太干瘪了。
0: 对，有一点点压力的话、
1: 嗯，
0: 他就会觉得我的人生目标已经完蛋了，我不快乐。对，
1: 是。
0: 那第二个呢？就是像你刚才分析的，我们拓展这个孩子的拓展这个快乐这个词的真正的含义之后，
1: 嗯，
0: 其实就会让孩子感觉到哈、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情绪是丰富多彩的，
1: 嗯，
0: 可能有很多不快乐的东西通向的是让我们那一刻的快乐，它是值得的、
1: 嗯嗯、
0: 生活本身就是这样的。
1: 是，但田姐我又想问问哈，你说为什么现在的孩子不容易找到那样的快乐哈？经常比如说带孩子出去玩一圈露营啊，或者是跟小朋友在一起玩一件游戏，可能等到回家了之后有一件事情他不满意了，他就说哎呀我今天真没意思。那我就是觉得可能这个是我家的一种有时候会发生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细节啊，我就想就为什么会这样，
0: 这也是个常态化的场景，让我想起了我们之前做过一个节目，就是你怎样接住孩子的情绪。
1: 嗯，
0: 其实你看他这个表达我们很受伤，他的根本逻辑在于我们已经尽我们所能努力想让你快乐了，但你还说今天真没有意思。这就我们回到我们最初的家长怎样看待生活本身，那个瞬间他是快乐的，这个当下他就是觉得没意思的，我们能不能接受，我们能不能接受他对生活的抱怨和对我们的抱怨、
1: 啊、是，
0: 其实我们有点受挫折了。
1: 是是，那就还是说我们对于要一直快乐有着执念，
0: 有着执念。对对对，是这个意思吗？就是啊，孩子不快乐那我们的责任吧，我们
1: 刚才不是营造了半天吗，怎么不快乐、
0: 哎、就是他的每一个感受我们都是可以允许啊，允许这件事情是很难的，我们没有打他骂的不允许，但是我们的情绪不允许说哇我好伤心，妈妈已经如此努力带你快乐了你现在居然不快乐。
1: 是是，
0: 有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坦然的接受孩子的这种真实的感受，实际上很多理论上的事儿都不用分析，什么分析快乐本身，过一会儿我们又快乐了，那我们就享受快乐好了。
1: 是的啊、哦、所以说我们也要做好我们这方面的这种接纳的工作哈、啊、就有不快乐就有快乐啊、
0: 是的，就是你看它一定是相对相生的。
1: 嗯嗯
0: 啊，因为如果没有不快乐的过程，没有你现在无聊发呆的这个瞬间，你是不可能体验到所谓快乐发生。所以我们也要学会捕捉体验生活中的快乐、
1: 嗯、
0: 然后呢跟孩子分享也好，其实自然而然的呈现出这种状态呢，孩子就会学会到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和行为、
1: 嗯、
0: 这个东西其实是影响的。
1: 是、
0: 嗯、
1: 可能就是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之间哈、啊、田姐我就记得你将来以前曾经说过哈、啊、就带着孩子一起去在小区里面去、看蚂蚁啊，看虫子呀，还遇到过
0: 刺猬。
1: 对对对，
0: 看见过刺猬。
1: 是，好像这些细节就是孩子去感受生活的当中的点点滴滴的幸福时光的一个小角落。
0: 是的，其实对于孩子来说、
1: 嗯、
0: 当我们煞费苦心大费周章的花多少钱带孩子去远行所谓见世面
1: 的
0: 时候，
1: 是吧，
0: 对呀、
1: 嗯、
0: 你说三亚的海边跟我们外圈的还有什么区别、嗯、
1: 是
0: 其实甚至哈、啊、孩子上海边的感受，也许对一个小小的孩子来说，你就让他在小区里某一个沙坑那儿玩一点雨水、
1: 嗯、
0: 他也是很快乐的。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在当下这个时代中这个世界中哈、啊、可能我们更迷信于有很多花钱能买到的东西，
1: 嗯嗯，
0: 能迷信于所谓能显示我们生活品味的东西、
1: 嗯、
0: 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他可能要的快乐是非常简单纯粹的。我甚至看过一篇文章哈、啊，因为现在很多精英家庭啊，为了孩子好的家庭会经常有设计的带孩子，比如说远足啊，去旅游啊、
1: 嗯嗯、
0: 去体验啊。
1: 是，
0: 可是有的孩子哈、啊、有的孩子他会跟他的咨询师描述说啊，我父母让我努力学习让我过更好的人生，我觉得这已经是我人生的巅峰了。
1: 嗯，
0: 因为我的父母有能力带我体验各种巅峰的时刻，所以我还怎么过上更好的人生，我不需要了。而且当他这些东西体验的过于丰富和周到之后，其实他就没有欲求了。
1: 嗯，
0: 如果没有欲求的话，这件事情就比较难办了，因为孩子就我们所说的躺平了嘛。
1: 我之前想这个事情，田姐，就是

0: 你看啊，孩子们经常接受到的刺激就是这种非常纷繁的感官刺激，现在有时候 3D 眼镜啊什么的，导致了孩子可能弱一点的感官刺激，他就觉得没有意思了。
1: 那明白明白，就是他的这个刺激强度太大了，因为你很小的时候你看过壮美的山河，
0: 是的，
1: 你对这个小河泡子你就没有什么感觉了。
0: 是这样的，
1: 是这样的，
0: 阈值
1: 太强了。我看过这种文章啊，
0: 是，
1: 就是像我说的，你比如说你看过了巨大的天地，你在很小的时候，你看古人在行走于天地之间的时候，中国的这个古诗词有一个明显的特点，人们就开始思考人生了，开始思考宏大的哲学命题了。为什么？因为他投身到了一个特别宏大的场景当中。所以如果我们把特别小的孩子带入特别宏大的场景中，当然了，这个东西是很难经过科学的实证论证的哈。可是我有一种观点呢，如果过早的投入到了那种过大的过强的情境和刺激当中，可能那么就像你刚才说的，生活中比如说一些微小的涟漪性的东西，他的感受就会弱了。
0: 是，他自然而然就弱了。所以说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哈，我们要不要过早的给孩子这么多的这种感官刺激，
1: 对，特别宏大的风大那个丰富的刺激。你说到这我就想起我孩子小的时候特别有意思啊。我儿子就是属于多思的人嘛，他在小学低年级吧，三四年级的时候就会慨叹说，妈，为什么现在让我快乐的事情变少了？他说我小的时候我就去吃一个烤冷面，我就万分的开心。
0: 他发现了，
1: 你允许我吃碗方便面我就十分的高兴。他说我为了一点小事情就能傻乐呵半天，为什么现在不能？
0: 是
1: 孩子们自己体会到，就他的阈值在升高。其实我现在回头感觉哈，我们对待小一点的孩子还真的莫不如让他在生活中，在具体而微小的生活中体验到生活的快乐，这对孩子是非常有好处的。你像我的孩子现在学哲学，我有的时候就会有一点点抽象的担心，我怕他活得太抽象了。但是我发现他特别爱做饭的时候我就放心了。
0: 是
1: 因为啊，因为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啊，我们都是凡人嘛，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要超脱这个生活做不平凡的人，其实我觉得是有风险的。为什么就是这个社会越进步，人的比如说心理问题会突出嘛？有很多专家会说，因为人的身心分离了，人们的意识层面的活动太多了，人们过于追求宏大的，特别像我们刚才说的特别强大的刺激哈，那么生活中的一草一木一粥一饭已经不能引起我们的反应了，我们觉得这一切太不值一提了。当我们对很具体和微小的事情不屑一顾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会不断的要求更强烈更丰富的刺激，那未必是我们的生理特别需要的东西，但是我们以为我们需要啊，
0: 是，
1: 实际上呢就会变成了我们不断的比如说攀比啊，不断的比较啊，经常对自己不满意呀、啊、特别是互联网时代啊，你会看到很多所谓的人类的精英，那好几百年才出一个，以前我们也不知道，现在我们在互联网就能看到，我们甚至会有一种为什么人可以做成那样而我不能的这种困惑，那我们的孩子也会有。所以其实我现在想，如果我能重新来做的话，我可能更愿意带孩子做一些具体而微小的寻找生活中的感受，我们都不说快乐与否哈、就是这种感受将来可能就是让我们的孩子身心特别舒展的，生理和心理都特别健康的一种基石，包括对我们成年人也是一样的。
0: 我想到了我一个朋友的他家里哈，他的家有一个大窗户，他面对的是一个高尔夫球场树林，我每次去他家的时候我都会看到不一样的景致，不同季节会有不一样的变化，不同时间就会有不一样的变化。美其实在大自然当中就是有细微的这种差别，是不停的变化的，总会给我们新鲜的东西，每天都不一样。
1: 是的是的，我们要带领孩子去
0: 感受，
1: 去寻找，而且在这样的生活面前，其实我们的孩子们感受就是很公平的。 很公平的，因为这个生活嘛，那你说你吃饭呀，你在这个街边溜达呀，你观察蚂蚁呀，还有什么区别吗？你一定要坐飞机去很遥远的

0: 云南去看蚂蚁吗？我承认那是不一样的啊。
1: 嗯，
0: 但是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我们要呵护他那种在身边找到快乐的能力。
1: 嗯，
0: 哎，我觉得我们唠到这儿的时候，其实就是如果我们过早的带孩子去辽远的、去巨大的、去强烈的地方，那么他可能就丧失了在身边微小而具体的生活中寻找感受、
1: 嗯、
0: 寻找快乐的能力了。
1: 是，
0: 因为我没经历过呀，我们出手就是大个儿的，
1: 是
0: 吧？
1: 嗯，微小的、快的，他甚至会觉得很多小
0: 不屑一顾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其实我们成年人也是这样的，特别是我们经历了物质飞速发展的这个阶段哈、
1: 嗯，
0: 我们会用很多这种昂贵的、宏大的这种东西来激励自己，说、告诉我们自己这才算我们配得的幸福，其实还真不是这样的。
1: 嗯，所以说我们家长能做的事情还挺多的哈。从我们当下的每一点每一个放学开始哈，去看每个小区的不同的景致，其实就够看的了啊。
0: 对，就是我们带领我们孩子在生活中发现点滴的快乐，享受微小的快乐、
1: 嗯、
0: 使我们这种快乐呢有丰富而坚实的基础。
1: 嗯，这一下子让我觉得好像享受生活的小确幸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口号哈、啊，真的是可以落实到我们每天的和孩子的相处当中。
0: 是的是的，所以这才可能就是所谓的让我们的孩子快乐就好，我们是可以做到的
1: 啊、哦，原来这么做到了啊！和孩子一起感受自然之美，让我们
0: 生活的快乐，
1: 是一起感受生活的快乐。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见，
0: 下期再见。

0: 每一个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四点 4 o'clock PM，
1: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2: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1: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2: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1: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2: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1: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3: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2: 发生燃气泄漏时如何逃生？一、切断总电源，迅速离开现场。二、千万不要使用明火。三、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处。四、若被倒塌物砸压，应设法将脸朝向通风口，等待救援。预防校园侵害，创建平安校园。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1: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5: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6: 连爵，一点小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爵多关照啊。
5: 小意思，小意思。
7: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8。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8: 大宜千宜千夜市省级示范街区核心板块，世界杯主题家。

0: 持，龙氏足球打卡点，赛事大屏，啤酒专区，叠加网红王小倩大舞台精彩演出，草坪音乐趴，自带流量引爆夏夜，统一运营管理，水电保洁安保全包，线上线下全域推广，低门槛入住，小成本撬动大商机，烟火聚财，商机正燃。于谦夜市还有少量旺铺招商，诚邀有志摊主共筑滨海夜生活新地标，共赢财富未来。联系电话153-0417-0758，153-0417-0758。
1: 每天下午四点是分界线，职场冲锋一整天，压力很大，但收获满满。每天下午四点是集结号。
0: 无论你在上学还是上班，广场还是公园，你都在期待回到温馨的港湾。
1: 每天下午四点还是一张邀请函，一起喝酒去，
2: 一起去吃饭，
3: 一起看电影，
0: 一起逛街吧。
1: 每天下午四点，让我们一起锁定 FM96.5，在下班的路上大声高呼：
4: 我爱鲅鱼圈，
1: 我爱鲅鱼圈。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30以及下午4:00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关注油价。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于6月18号凌晨24点开启。由于原油变化率达到了负5.69%。

汽柴油价格因此下调每吨420元，折升价预计汽柴油价格下调每升0.32元至0.38元。由于国际油价在本周二继续大幅度的下跌，美油和布油双双跌破了每桶80美元的整数关口。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份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为5.82%。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进入到2026年，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调整窗口已经开启了11轮，其中开启了8轮上调、2轮下调、1轮搁浅。

继续来关注近期汽车商业评论发布消息称，根据工信部近期所发布的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第408批拟发布的新准入车辆产品企业及已准入企业变更信息清单显示，众泰、力帆、猎豹、一汽夏利、华晨自主、华泰、北汽银翔、幻速、老海马等八家汽车企业被正式移出车企目录，其整车生产资质被冻结并永久失效。据了解，整车生产资质被冻结并永久失效，意味着企业已不具备合法生产整车的资格，工厂停产，生产线封存，法律和工业生产层面的品牌主体

目前从工信部官网查询的公告内容可以找到神龙汽车有限公司注销神龙四川省成都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龙泉驿区汽车城大道一段八号生产地址，浙江众泰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注销湖北省大冶市罗家桥街道办事处中堰路六号生产地址，河北红星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注销乘用车产品类别等相关信息。另外呢，除了注销信息之外，我们还发现了一些新增设的公告，例如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增加了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生产地址为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环景路21号院，也就是目前大家都很期待的小米增程式 SUV 已经可以在北京正式生产了，预计在今年年内将正式发布。另外呢，还包含奔驰福建汽车有限公司增加了纯电动乘用车生产品种，生产地址为福建省福州市青口投资区奔驰大道一号，这意味着全新奔驰 VLE 在纯电动 MPV 将会进行国产化的生产，预计呢年底左右正式下线。

接下来呢，常带各位共同来关注新车。首先来聚焦享界。最近享界品牌发布了旗下全新大型 SUV 享界 G9 的车型官方图片。此前该车已经完成申报，将会提供纯电和增程两种动力版本。对于新车的价格，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公开表示，享界 G9 瞄准的是50万元级高端 SUV 市场的新细分需求。据目前呢所掌握到的信息，享界 G9 将会采用平直规整的方盒子车身架构，融合了豪华精致的细节以及硬派的越野气场，全系基于承载式车身打造，主打城市通勤、轻度户外、穿越。

用场景。在设计方面，该车前脸采用新能源车型封闭式格栅设计，装搭在贯穿式鸿蒙星环发光灯带和可发光的品牌立标，两侧配备竖向分体式方形灯组，灯箱内嵌有双层圆环形的光源，兼顾照明和科技的氛围。在车型的尺寸方面，长高分别为5377/2050/1897，轴距为3160毫米，尺寸超越仰望 U8， 并且提供五座和六座版本。在动力上，该车将会提供纯电和增程两种版本，前者全系标配800伏高压平台，搭载华为数字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提供的双电机，最大功率为160千瓦和227千瓦。在电池方面，纯电版全系搭载华为聚晶电池平台，标配的是120千瓦时的电池包 CLTC， 续航里程将超过700公里。增程版车型将会搭载由北京汽车动力总成有限公司提供的 1.5T 发动机作为增程器，最大功率为118千瓦，并且匹配前后双电机，最大功率分别为160千瓦和277千瓦。在电池上，该车可以获得75.4千瓦时的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呢将会超过400公里，综合续航能力超过1300公里。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吉利。日前吉利官方正式发布了旗下中大型纯电动轿车的部分细节官方图片，同时该车正式命名为吉利银河 TT。此前吉利官方对新车进行了全球的证明活动，证明榜单前五名的名称分别为 TT、A8 TT、A8、星驰和流光。而 TT 这个名称呢，最终得票数为最高，它代表了特别、特立独行，读音呢像心跳的节奏，充满了活力和动感。通过外观来看呢， TT 新车两侧大灯组造型采用了较为圆润的边角设计，内置了粗壮的 LED 日间行车灯组，点亮之后辨识度极高。同时新车的前机舱盖采用了两条风格较为凌厉的内凹式的机械设计，进一步加深了车辆的力量感。同时新车前包围处还采用了经典的三分式通风散热开口设计，运动属性呢也是直接的拉满。目前来看呢，新车将会配备车顶的激光雷达，将会搭载千里浩瀚辅助驾驶 H7 方案。在动力方面，新车将会采用吉利银河最新的纯电技术，采用800伏高压平台。根据此前工信部申报的信息，新车将会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四驱两种动力系统。

另外，日前吉利帝豪 iHEV 智擎混动版车型正式上市，共推出了三款车型，售价为 8.79 万到 9.79 万元之间，限时感恩价为 7.89 万到 8.89 万元之间。新车是基于新一代BMA EVO 全球模块化的架构所打造，那么该核心的亮点呢是全系搭载 1.5 升加 DHT 混动专用动力总成，同时针对于驾驶辅助和部分配置做出了差异化的区分，全面覆盖了家用轿车混动的主动需求。通过外观来看呢，帝豪 iHEV 智擎混动版延续了帝豪家族式的设计风格，同时呢，针对于混动车型的定位进行了一定的细节优化。该车的长宽高分别为4815、1885、41480，轴距呢是达到2755毫米，定位为紧凑型的家用轿车。在座舱内部，全系标配12英寸的全液晶仪表和14.6英寸的高清全面屏，并且搭载 Flyme Auto 智能座舱系统，支持小窗模式。同时呢，还包含了智能音响、全场景语音助手、在线智能导航、手机互联、手机蓝牙钥匙、手机 APP 的远程控制等功能。

最大扭矩136牛米，驱动电机为永磁同步电机，峰值功率140千瓦，峰值扭矩为240牛米。该车型呢将会匹备3元锂电池组。在这套全新混动系统的加持之下，新车的综合工况油耗仅为每百公里3.83升。

最后来关注一下蔚来。日前蔚来正式发布了2026款冠军纪念版系列车型，包含 ET5、ET5T 和 EC6 三款车型。具体看一下上市的售价，2026款蔚来 ET5、ET5T 冠军纪念版整车售价为31.3万元起，采用bus 电池租用方式，购买售价为20.5万元起。2026款蔚来 EC6冠军纪念版整车售价37.3万元起，采用 bus 电池租用方案购买，售价为26.5万元起。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红带各位将会共同走进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带您继续来了解为什么在世界杯的广告牌当中，你只会看到这家汽车品牌呢？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场红说车。在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当中，常红将会带各位呢继续来了解为什么在世界杯的广告牌当中你只会看到这一家车企呢？

在上一届，也就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当中，七个顶级的席位呢，当时分别是阿迪达斯、可口可乐、万达、现代起亚汽车、卡塔尔航空、卡塔尔能源和 Visa。那么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当中，汽车企业同样只有现代起亚。事实上呢，从2002年日韩世界杯开始，一直到2030年，整整28年，你在世界杯赛场广告牌当中的看到的汽车品牌只有现代起亚，其他巨头哪怕砸出10亿美金，也休想在赛场露出一脸。这不是歧视，而是规则。规则呢，往往是先来者制定的。凭什么是现代起亚呢？凭什么他们能够垄断这个全球最具价值的体育 IP 长达28年？难道丰田大众他们都是傻子吗？答案是现代起亚下手真的太早了，早到其他所有人都在沉睡，而且这不仅仅是一家企业的决定，而是一整个国家的绝地反击。

有很多网友呢在网络当中戏称今年韩国国运昌盛，但其实早在1999年，那时的韩国刚刚经历了98年亚洲金融风暴时的惨烈巨创，韩元贬值达到一半，大企业接连倒闭，国家濒临破产。当时的韩国政府呢不得不向 IMF 申请了57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那也是韩国人迄今为止都视为国家耻辱的 IMF 危机。

那时的现代起亚汽车在全球范围内呢是不折不扣的二流角色，品牌认知度极低，也被欧美消费者嘲笑为开三年就会散架的廉价垃圾车。在美国市场份额不到2%，在欧洲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就在举国绝望的废墟上，韩国人看到了一丝微光。2002年世界杯首次来到亚洲，由韩国和日本合办，这是向全世界重塑韩国形象的唯一机会。韩国政府做出了大胆的决定，举全国之力办赛，而现代起亚汽车作为韩国最大的企业之一，被赋予了国家品牌代言人的使命。当时的现代汽车呢，砸锅卖铁硬生生抢下了2002年世界杯的独家汽车赞助权。现在看来，这简直是人类商业史上最惊险但却最划算的一笔投资。经过2002年一个夏天，现代汽车的全球品牌认知度从 32% 飙升至 67%， 美国市场销量大涨 40%， 欧洲销量直接翻倍。一个原本站在低端的廉价品牌一夜之间站上了全球性的舞台，最重要的是它彻底洗脱了廉价标签，建立了可靠全球化的形象，为日后成为全球第三大汽车集团吹响了集结号。

0: champion。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65， 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1: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每天下午4点到5点半 Are you ready?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

0: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1: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0: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1: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0: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

0: 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2: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众云对过，电话62588898。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好的，欢迎各位，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鲅鱼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半为您准时播出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鲅鱼圈》。

嘎巴。我们的节目现在共分为三大板块，分别为长虹说车、新闻自助餐以及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在这里呢，长虹首先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视频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圈综合广播，霸一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红是宝盖红火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

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常温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霸一轩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那么在今天的下半时段，常务将我请各位来说一说你在哪方面的消费现在明显的减少了呢？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0: 市的最高点，看夕阳西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五点 5 o'clock p.m.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2: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这里没有传统人工码头的热闹喧哗和灯火通明，整个作业现场空无一人，只有无人驾驶的导引车和装卸设备在工作。
4: 这就是山东港口青岛港自动化码头，一座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它的建成离不开以张连刚为带头人的青岛港连刚创新团队。
3: 2013年，青岛港提出建设一座自动化码头，张连刚带头挑起了设计建设的重担。
5: 那会儿好像是一种热血上来，我要接这个。等出了门想想，这个从哪下手？
4: 无经验，无资料，无外援，张连刚团队没有一个人亲眼见过自动化码头，外国同行更是拒绝提供核心技术。码头副总经理李永翠说：“
6: 说你们如果要是想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想建成一个高水平的自动化码头，那成功的可能性基本就是零。”
3: 西方技术封锁，四处碰壁。他们不甘心，不服输，不怕难，下定决心自主创新。
5: 拼命都不一定干得好，不拼命肯定干不好。
4: 他们向难题叫板，跟时间赛跑，用激情和智慧将一个个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3: 五大突破，十大创新，六创世界纪录。连刚创新团队破解了一系列技术难题，仅用3年半时间建成了作业效率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打破了国外自动化码头从研发到建设完工需要8到10年的惯例，让世界港口智能化发展有了中国方案。
4: 从掌握核心技术到创造核心科技，创新成就未来，创新赢得尊重，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自主创新生力军，时代楷模，山东港口集团青岛港连刚创新团队。
7: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1: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的时间，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7: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大鱼圈。

0: 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1: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0: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1: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0: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1: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2: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一轩兰亭庄是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众云对过，电话62588898。
1: 营口兰亭庄是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 兆赫百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依旧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半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百宣》。我们的节目呢，共设有三大板块，分别为长虹说车、新闻自助餐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百宣综合广播，百宣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

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火也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

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常务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常务将会请各位来说一说你在哪方面的消费现在明显的减少了呢？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0: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正在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常红带各位共同开启我们今天下半时段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歌，一路小平坡，天天听红歌，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赶紧来看听友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1: 眼睛 Showtime。

所以说你在哪方面的消费现在明显的减少了呢？这衣食住行啊，基本上可以说啊，没有什么东西是你可以不花钱就能换取得到的。正是因为你花钱去换东西、买服务，因此呢，才带来了消费啊。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围绕着两大时间节点啊，一个呢是一年一度的618。啊，年终的购物狂欢节。另外一个呢，就在不久之前啊，国家统计局呢刚公布了一个数据啊，叫社零啊，社零数据，就是什么呢？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的一个数据。哎呀，这个数据呢是今年五月份社零同比下降了0.6%啊，出现了一个负值。那么上一次呢出现了社零的同比的负增长，还是在疫情期间啊，在2022年12月份。然后呢你从消费的这个品类来看啊，今年五月份家用电器、音像器材、汽车、建筑、装潢材料三类大类的商品销售额同比下滑超过10%啊，这个下滑幅度还是挺明显的。然后另外呢，金银珠宝类的消费同比下滑了8.9%，这可能也是因为最近这个金价银价啊，这一开始冲高，现在呢又大幅度的回落，有好多朋友呢可能现在也是抱着投资的心态又不敢买了，甚至可能一开始啊在高价买到手里呢，现在还压手里了，一成金盘侠了啊，现在的金银呢大家也不敢买了。然后人专家说是上半年的社零数据偏弱成为了市场共识，但是全年走势大概呈现出先低后高温和修复的特征啊，预计呢全年社零正增长中枢预计在2%-3%，就是专家认为下半年会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上半年不太好，下半年会好起来啊。咱们共同拭目以待，看一看下半年能不能有所恢复啊。在目前来看的话，消费确实不是特别景气啊。所以呢，结合着618，再结合着呢刚刚发布的五月份的这个社零负增长的一个数据，咱们来看一看你在哪方面现在消费明显的减少了啊。之前节目里常跟大家说过，说我现在基本上平时很少开车，因为啊我没有换新能源车，家里还用的是油车，这个油价呀受影响太大。最便宜的时候，就长虹我自从开车到现在以来，最便宜的时候3块多钱一升油，到现在已经是8块钱了，就加满一箱油的话得500块啊。然后呢，而且咱都知道咱这个东北这个油质是吧，还不禁烧，里头除了有汽油之外，你还有酒精，那一箱油啊，一共跑不了700公里，所以说基本上一个月的话呢，正常如果是上下班通勤呢，包括出门啊，要开车的话，没有小2000块钱基本下不来，都得1000大几。所以为了能够减少这一部分的开支，再加上本来自己挣钱不易，后来我就合计啊，平时啊，这能不开车就别开车了。买得起，真是养不起。现在平时啊，出门只要不是特别急的情况下呢，要么骑骑车，要么走一走啊。确实省了一些啊，确实省了一些。有的朋友说，那你换个新能源呗。我倒是也想换新能源，但问题是你换车你不还得花钱吗？你新能源车便宜点的现在5-6万也能下来，好点的话呢你是30-40万也大有车在。你说你要这么算的话，就即便是5万块钱的车也够我开，那一个月就算1000块钱油钱，一年算10000，这5万块钱的车够我开4年的是吧。你还没算上保养啊，那个保险呢 啊你还你也得充电呢，乱码七糟的，而且这个电车的这个保险费用相对来说比油车还高，所以这个新能源车啊虽然很心动，但一直呢也没有十足的勇气去买，所以拉倒吧，作为碳基生物的话，吃饱饭多走走吧。现在最便宜的一看呢还是大米是吧，连鸡蛋都涨价了。好，来看一看大家留言啊。家有臭宝贝儿说呢，哪方面都减少了，主要家里头有吞金兽。啊，这是什么？他这个留言是什么意思呢？钱都给孩子花了，孩子消费呢一分没少，但对于自己，哎，都减少了，衣食住行都减少了，钱全花给孩子了啊。确实，现在基本上你看整个社会的这个消费啊，能够带动起来的就是老人和小孩。老人一个是什么呢？会用互联网之后，他们买东西啊有点冲动，
哎，又懒得退，哎，他们在这个网络上现在消费是一波主力军，已经替代这个八零九零后了，成为了这个比较中间的力量。然后再有就是孩子，那孩子，祖国的花朵，未来的希望，那苦不能苦孩子，穷不能穷教育。再咋地的话，你这块投资你怎么整也少不了，而且更何况还越来越贵，是吧？以前常我们小的时候，家里头买的是那个什么黑龙江出的那个叫什么红星奶粉呢，那一袋好像才几块钱，是吧？我妈就给我冲那个奶粉喝。你看现在那小孩一瓶奶粉，你就不用说海外的，就国产的一桶都三四百，吃不吃得起吧？当然现在有补贴了啊。再来看豌豆脆，他说各个方面都下滑，就感觉自己已经不重要了。那也别，你别这样，你这属于什么呢？有点厌世呢，是吧？

0: 专门会放在我家门口那个角落里头。然后那个大姨呢，我就告诉她，我说你平时来的时候来我家门口，你溜达一圈，我都留给你。啊，等你来你就拿走就完了，这个地方别人不知道。我就听这个大姨就说，说这两年啊，在小区里头捡瓶子啊，成难了。一个是捡瓶子，人变多了，岁数大溜达，现在全去捡瓶子去。再有一个，现在瓶子变少了，可能咱也不知道是消费，你说大家是，拮据了，还是说是注意养生了？啊，这个啤酒、饮料、矿泉水啥的都喝少了，都不喝了。你说那不喝了之后呢，自然就没瓶子了。干啥都不容易，是吧？肉少狼还多。再来看一下 C， 他说啊，衣食住行除了吃啊，其他的基本上没啥激情的，就是穿的，对于房子还有出行这块没有太多的需求，哎，吃这块呢，有的时候还能花了钱儿。吃，反正这么说吧，长虹餐饮，咱八一群餐饮就认识不少这个饭店老板啥的哈，反正也都说那餐饮这两年啊也难。尤其对于家里双职工的，我就听这个有个大哥就说，说他们家呢是做烧烤的，是以前呢他们家基本上就是有夫妻两口子，是每个礼拜都去他们家得点点什么这个烤羊腿啊，烤鱼啊，就稍微贵一点的。他说最近呢基本上是一个月都见不着他俩，心合计那玩意儿讲话了，可吃可不吃的，对不对？自己要是勤快点，买点肉，自己找个空井稍微闲一点的空井地好地方，自己可能就烤了。是吧？能省就省呗。要没那条件呢，可能羊肉都不舍得吃了。小豆包说衣服，我已经一年没买新衣服的啊，这女孩子一年没买新衣服。她说化妆品也是，除了呢这个基础的水乳防晒，我现在几乎都不咋买化妆品了。而小孩子给她补充留言说，六幺八也没有以前给力了。大江南北你谁，江湖上没有一点地位，顶干跑来这撒野耶，超干部有记载，江江江上有睡眠很血白。那就有关于这个美妆这块吧，长虹以前看过一个数据，就是说现在呢在化妆品这个层面也是呈现出了一个比较两极的一个分化。就什么呢，哎，国际特别知名高端的一些大品牌哦，在国内的销量还不错，哎，与日俱增。为啥呢？就是还是有钱人然后认可花点大点钱，那一瓶什么水啊乳啊几千块钱的啊，这个迷啊那个带的还舍得。要么就什么呢，现在国货，哎，新国货这个化妆品价格便宜，哎，大碗量足，性价比高，哎，现在这个女孩子们也趋之若鹜，哎，追捧，就用着呢也还挺好，然后价格呢可能是以前那买这个国外品牌的几分之一，哎，挺便宜，性价比高也来。反而是以前啊，就是这些这个国外品牌呢就中不油的这些段位的，说贵不贵的这玩意儿现在卖不动了。你说吧，第一没有奢侈属性啊，人家这个达官贵族啥的用它感觉就跟没用一样。然后另外一个呢，你说对于普通的啊一些工薪阶层买它呢还觉得稍点贵，这些的现在就属于消费的就明显的就比较少了啊。然后你看像他提这个服装，这不最近也是吗？大家平时上网能不能刷着？哎，经常会出现什么呢？现在服装不好做呀。啊，这是退货率太高了啊！一整甚至有的什么呢？有一些这个买家确实也是不讲究，然后呢，现在这个互联网平台呀、啊，也是无脑的支持买家啊，去损害卖家的利益。就你看啊，就出了这个紧退款这事儿之后，有多少人就把那个鞋呀、啊、鞋底子都穿偏了还退呢？退的时候说你鞋质量有问题，一退一个准儿，哎，人家鞋呢穿个烂够，之后呢退给你卖家。你把全款给打过去了，这鞋呢最后砸自己手里头卖不出去了。衣服也是买完衣服，哎，自己呢穿了好几天，然后呢感觉漂亮的，穿完之后新鲜劲儿过去了退。所以你看尤其女装这块现在为啥。
1: 亲爱的小耳朵们，欢迎登上我们的神奇声波飞船，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运姐姐，我是杰米姐姐。

上眼睛，深呼吸。听见了吗？雨滴在树叶上跳踢踏舞，七星瓢虫扇动彩虹翅膀，连小蘑菇钻出泥土都在喊嘿呦嘿呦。今天我们将在童话镇解锁声音密码，老槐树爷爷藏着300年前的故事匣子，棉花糖云朵里飘着会唱歌的彩虹鱼，还有注意前方传来恐龙脚印的回声，快准备好你的声音收集瓶，我们要捕捉露珠滚下花瓣的滑梯笑声，午睡小猫胡子颤抖的秘密，甚至太阳晒被子时阳光爆米花的声音。3、2、1，声波飞船即将穿越时空隧道，抓紧扶手，跟着好运杰尼姐姐用耳朵触摸世界的形状。本趟旅程包含会跳舞的成语故事，能让影子唱歌的科学实验，还有嘘，你听，故事精灵已经贴着脚尖来敲门了。小耳朵听世界，让每个声音都长出

0: 让知识走出课本，让世界近在耳边。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呀，这里是 FM 96.5，我是你们的好运姐姐。嗨，小耳朵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杰妮姐姐。今天呀，虽然没有跟着语文课本去远方，但是我们请来了三位特别棒的小嘉宾，他们会用自己的故事和声音，带我们走进一个个奇妙的世界。没错，每个小朋友心里都藏着一个故事王国。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打开这些宝藏的大门。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第一位小嘉宾吧，江百彤小朋友。
1: 听众朋友们，傍晚好，欢迎收听小耳朵听世界，我是江百彤。前几天我路过一个广场，看见一位老爷爷在放风筝。那天没什么风，可是那只风筝却稳稳地飘在天上。我盯着看了很久，才发现有一根细细的线从老爷爷手中一直连到天上，不仔细看根本看不见。我在想，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重要的东西都是看不见的，看不见不等于不存在。就像今天我要讲的这个故事。战国时期，有一位大将军叫吴起，他是与孙武齐名的军事家，一生打过76场仗，赢了64场，剩下的都是平手，全未败过。有一次，吴起率领军队和敌人作战，两军对垒的时候，有一个士兵身上受了伤，伤口化了脓。吴起巡营的时候看见了，没多说什么，只是默默地弯下腰，用嘴巴把士兵伤口里

的脓血吸了出来，士兵的伤渐渐好了。这件事传开了，全军上下都很感动。可是士兵的母亲听到之后却放声大哭，又问他，你儿子不过只是个普通的士兵，将军亲自为他吸脓，你应该高兴才对，为什么哭呢？那位母亲哭着说，你们不知道啊，当年吴将军也曾经为孩子的父亲吸过脓血，孩子的父亲为了报答将军的恩情，每战都冲在最前面，最后战死在了沙场上。现在吴将军又这样对待我的儿子，我怕他也会像他父亲一样拼了命去报答将军啊。后来人们从这个故事里提炼出一个成语，吴起吮居，吮居就是吸脓血的意思。这个故事让我想了很久，表面上看吴起是一位爱兵如子的好将军，但往深处想，那位母亲的哭声里藏着一个更复杂的东西，恩情像一根看不见的绳子，父亲被这根绳子牵着用性命去还，如今儿子又被同一根绳子牵住了。吴起是真的爱他的士兵，还是他太懂得让人欠你一份还不清的恩情，他就会心甘情愿地为你赴死呢？也许两样都有，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都不是非黑即白的，真心和算计有时就长在同一棵树上。

事讲完了，接下来我想读一首诗。这首诗里也有一根看不见的绳子，它连着两个人，隔着1000多年。一个人用文字把另一个人从遗忘里牵了回来。这首诗是唐代诗人元稹写的，文乐天授江州司马。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折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这首诗很短，只有4句，但里面装着更重要的东西。元稹写这首诗的时候，自己正病得很重，躺在床上，听说好朋友白居易被贬官到了九江，那是一个很偏远的地方。他一下子从病床上惊坐了起来，一个垂死的人听到朋友的噩耗竟然能惊坐起，那一瞬间他的病好像忘掉了。他心里想的不是自己，是远方的朋友。读这首诗最重要的是读出一个人的本能反应。前面两句要读得沉，像夜色一样压着，残灯影幢幢，灯快要灭了，影子摇摇晃晃，气氛是灰暗的。但第三句垂死病中惊坐起，要突然提出一口气，读出那个惊字，就像好像有人半夜从你家敲门，下意识坐起来那样，不是想好的，是身体自己动的。最后一句暗风吹雨入寒窗，声音要慢慢放下来。惊坐起之后，他环顾四周，外面是暗风，是冷雨，是寒窗，世界没有变好。他是已经用那个坐起回答了朋友的苦难。这首诗让我觉得，真正的友情就是隔着1000多里路，你的不幸我替你疼。从吴起和士兵之间根本看不见的恩情之情之绳，到元稹的白居易之间的跟跨越千里的牵挂之声，今天的两个故事都在说同一件事。人和人之间有太多看不见的东西，信任、恩情、牵挂、忠诚，他们都是看不见摸不着，却比许多看得见的东西更有力量。吴起的那根绳，也许是恩情，也许是算计，也许是两者皆有。元稹的那根绳是纯粹的牵挂，他病得快要死了，却依然在为朋友担忧。不管是哪一种，都让我觉得人活在这个世上从来不是一个人，总要一些看不见的绳子把你和别人连在一起。也许你感不觉到它的重量，但它一直在那里，在你需要的时候它会轻轻拉你一下。我是江柏彤，一个3年级的男生。

人生，感谢你的今天的收听，愿你也能看不清，看见那些看不清的绳子，珍惜那些默默牵着你的人。再见。

0: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呀！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小耳朵听世界。今天啊，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邀请来了几位非常优秀的小嘉宾。那接下来啊，让我们欢迎今天的第二位小嘉宾李梓彤。梓彤呢，今年上四年级，是一个爱读书、爱想象的小姑娘。那梓彤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李梓彤，很高兴来到小耳朵听世界。
0: 嗯，梓彤，听说啊，你特别的喜欢看书，平时最喜欢读哪一类的故事呢？
1: 我最喜欢寓言故事和成语故事，因为它们很短，但是道理很深。
0: 嗯，那你觉得读故事对你写作文有没有帮助呢？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举个例子啊？
1: 非常有帮助啊，比如我学习了很多描写方法，写人物的时候可以用上细节描写，写事情的时候可以用上动作描写，作文就变得更生动了。
0: 嗯，说得真棒。如果啊，让你从读过的故事里面选择一个人物，跟他做朋友，那你会选择谁呢？为什么呢？
1: 我想选《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因为他很厉害，会七十二变，而且特别重情义，保护唐僧从来不放弃。我觉得有他这样的朋友会很有安全感。
0: 嗯，这个选择啊，真有眼光。我也喜欢孙悟空。

0: 那孙悟空的精神对你平时的学习有没有什么启发呢？
1: 那当然有啊，孙悟空遇到妖怪从来不怕，总是想办法解决。我觉得学习上遇到困难也一样，不要怕，多动脑筋，总能找到好方法。
0: 哎，说得太好了，那你今天给我们大家带来了什么表演呢？
1: 我准备了一个成语故事和一首诗朗诵。
0: 那太好了，那我们先从故事开始吧。
1: 好了，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成语故事是愚公移山。很久很久以前，在冀州的南边，河阳的北边，有两座大山，一座叫太行山，一座叫王屋山。这两座山方圆700里，高万丈，把山脚下的村子挡得严严实实。村里人想出山，要么翻过陡峭的山崖，要么绕很远很远的路。村子里住着一位老爷爷，大家都叫他愚公。愚公快90岁了，头发胡子全白了，但他精神很好。有一天，他把全家人叫到一起，说：这两座大山挡了咱们的路，我想带着你们把它挖平，开出一条大路来。家里人一听都愣住了。他的妻子说：老头子呀，你都这么大年纪了，连一块大石头都搬不动，怎么能搬走两座山呢？再说了，挖下来的土石往哪放？愚公说：这有什么难的，土石可以倒到渤海边上去。他的儿子孙子们听了都觉得很有道理，于是第二天，愚公就带着一家人开始挖山了。邻居家有个7、8岁的小男孩，听说了也来跑过来帮忙。他们用锄头挖，用筐子装，用肩膀挑，一天又一天，从不偷懒。河曲那个地方有个叫智叟的老头，看见了就嘲笑愚公：你太糊涂了，都这把年纪了，连山上的一棵草都拔不动，还想搬走整座山，别做梦了。愚公擦了擦汗，笑着说：你才糊涂呢，我虽然快90了，但我还有儿子，儿子还有孙子，孙子又有儿子，子子孙孙无穷无尽。可是山再也不会长高了，只要我们一代一代挖下去，怎么会挖不平呢？智叟听了哑口无言。后来山神听说了这件事，怕愚公真的一直挖下去，就赶紧报告了天帝。天帝被愚公的诚心和毅力感动了，派了两个大力神把太行山和王屋山搬走了，一座放在朔方的东边，一座放在雍州的南边。从此以后，愚公的家乡再也没有大山挡路了，人们出行方便极了。而愚公移山这个故事也一代一代传了下来，告诉我们只要有恒心，再难的事儿也能做成。
0: 梓潼讲的真的是太好了，愚公的精神啊真的很打动人，只要有恒心，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哎呀，梓潼这个故事选的真好，
1: 谢谢郝宇姐姐。我觉得我们学习也是一样，只要坚持一定能进步。
0: 好的，那接下来啊，让我们的小朋友们休息一下小耳朵，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回来以后啊，我们的梓潼小朋友还会带给我们更加精彩的朗诵。

0: 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6:00 PM。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0: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2: 亲爱的小耳朵们，欢迎登上我们的神奇声波飞船，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运姐姐，我是杰米姐姐，快系好想象力的安全带，我们要出

闭上眼睛，深呼吸，听见了吗？雨滴在树叶上跳踢踏舞，七星瓢虫扇动彩虹翅膀，连小蘑菇钻出泥土都在喊嘿呦嘿呦。今天我们将在童话镇解锁声音密码，老槐树爷爷藏着300年前的故事匣子，棉花糖云朵里飘着会唱歌的彩虹鱼，还有注意前方传来恐龙脚印的回声。快准备好你的声音收集瓶，我们要捕捉露珠滚下花瓣的滑梯笑声，午睡小猫胡子颤抖的秘密，甚至太阳晒被子时阳光爆米花的声音。3、2、1，生活飞船即将穿越时空隧道，抓紧扶手，跟着好运杰尼姐姐用耳朵触摸世界的形状。本趟旅程包含会跳舞的成语故事，你让影子唱歌的科学实验，还有嘘，你听，故事精灵已经踮着脚尖来敲门了。小耳朵听世界，让每个声音都长出

0: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呀！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小耳朵听世界。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啊，吕子彤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非常好听的成语故事，叫做《愚公移山》。那接下来啊，他还要给我们带来一首诗朗诵。那子彤，你的朗诵是什么题目呢？
1: 是一首现代诗，叫《在山的那边》。
0: 嗯，好，那让我们安静下来，一起听子彤带来的优美的诗朗诵。
1: 在山的那边，小时候我常伏在窗口知晓山的那边是什么呢？妈妈给我说过海。哦，山的那边是海吗？于是怀着一种隐秘的向往，有一天我终于爬上了那个山顶，可是我几乎是哭着回来了。在山的那边依然是山，山那边的山呢，铁青着脸，给我的幻想打了一个零分。妈妈，那个海呢？在山的那边是海，是用信念凝成的海。今天啊，我竟没想到，一颗从小飘来的种子，却在我的心中扎下了深根。是的，我曾一次又一次的失望过。当我爬上那一座座诱惑着我的山顶，当我又一次次鼓起信心向前走去。

0: 因为我听到海依然在远方为我胸疼。那雪白的海潮啊，夜夜奔来，一次次浸湿了我枯干的心灵。在山的那边是海吗？是的，人们啊，请相信，在不停地翻过无数座山后，在一次次的战胜失望之后，你终会攀上这样一座山顶。而在这座山的那边就是海呀，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在一瞬间照亮你的眼睛。
1: 哇，真的是太美了，这首诗啊就像在讲愚公移山一样，告诉我们只要翻过一座又一座的山，就能看见心中的大海。梓潼，你把故事和诗选的都特别的好，一个讲挖山，一个讲翻山，都在告诉我们坚持就能到达远方。
0: 谢谢郝宇姐姐，我觉得学习和生活也是一样，总有新的山在前面，但只要不放弃，就一定能看到海。
1: 嗯，说得太好了，谢谢梓潼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也祝你学习进步，继续做勇敢的小勇士。
0: 谢谢郝宇姐姐，也祝所有的小耳朵们天天开心，再见啦。
1: 嗯，再见。

0: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小耳朵听世界。在今天啊，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邀请来了几位非常优秀的小嘉宾。那接下来啊，让我们来欢迎今天的第三位小嘉宾，叫做高雅诺。雅诺啊，今年上五年级，是一个文静呢又认真的小姑娘。雅诺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高雅诺，很高兴来到小耳朵听世界。
0: 嗯，雅诺，那平时啊，你喜欢读什么类型的书呢？
1: 我比较喜欢读故事书，特别喜欢那种讲做人道理的。
0: 哎，真不错。那你有没有哪个成语或者是哪句话是你特别喜欢的呢？
1: 我喜欢滴水穿石这个成语，因为我觉得很坚持很重要。
0: 嗯，说得真好。那如果啊，今天你可以拥有一支神奇的笔，那这支笔写下的字都能变成真的，你最想写些什么呢？
1: 我想写每个人都能读好书，因为我发现身边有些同学读书很难，我想帮助他们。
0: 嗯，这个愿望真温暖。那雅诺今天为我们带来了什么表演呢？
1: 我也准备了一个故事和一个诗朗诵。
0: 嗯，太好了，那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1: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成语故事是铁杵磨成针。唐朝的时候，有一个大诗人叫李白，可他小时候特别贪玩，不爱读书，经常偷偷跑出去玩耍。有一天，李白又逃学了，他在路边看到一条小河，河边坐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正在拿一块大石头上磨着一根粗粗的铁棒。李白觉得很奇怪，就走过去问老奶奶，你在做什么呀？老奶奶抬起头笑着说，我要把这根铁棒磨成一根绣花针。李白听了大吃一惊，这么粗的铁棒怎么能磨成针呢？老奶奶一边磨一边说，孩子，只要我天天磨，月月磨，年年磨，再粗的铁棒也会越磨越细，总有一天会变成一根绣花针的。李白听了，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敲了一下，他站在那儿想了许久，想明白了，读书不是也一样吗？只要天天读，天天学，再难的困难也能学会。从那以后，李白再也不逃学了，他每天认真读书，终于成为了一名伟大的诗人，写下了无数流传千古的诗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不放弃，再难的事也能做成。
0: 雅诺，这个故事讲得真好，铁棒能磨成针，告诉我们坚持的力量真的无穷大。
1: 谢谢郝云姐姐，我觉得学习也是一样，我背课文慢，但只要多读几遍也能背下来。
0: 嗯，说得太对了。那我们小朋友们，让我们休息一下，歌曲回来以后啊，雅诺会给我们带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哟。

0: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呀！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小耳朵听世界。今天啊，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邀请来了几位非常优秀的小嘉宾。那刚才啊，我们的高雅诺小朋友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非常好听的故事，叫做《铁杵成针》。那接下来啊，雅诺还要给我们带来一首朗诵。那朗诵的题目是什么呢？
1: 叫如果文字有力量。
0: 好，那让我们一起来静静的听一听吧。
1: 如果文字有力量，那一定是滚烫的信仰。从前路遥车马慢，岁月漫长，山河沧桑，有人以青春为炬，穿越风雨茫茫，有人以血月为墨，写下家国担当。从前的光很微弱，却足以点亮长夜山河。一代代人奔赴，坚守执着，把苦难熬成了今日的星火。

0: 山河一寸土，一腔热血一腔光，先辈埋下赤心种，开出盛世万花香。如今岁月静好，山河温柔坦荡，风拂万里疆土，光照九四方。如果文字有力量，它能跨越时光，穿透过往，至今先辈不负相望，吾辈少年续写荣光，一寸心即华夏，以岁月赠山河，目光所至皆为华夏，五星闪耀皆为信仰。
1: 嗯，太棒了，杨诺的朗诵啊，太有力量了，文字不仅仅记录了历史，还传递着先辈的精神，从李白到愚公，从铁棒到信仰，今天啊，我们真的感受到了文字的力量。
0: 谢谢郝云姐姐，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先辈用文字和行动换来的，我们要好好的珍惜。
1: 嗯，说得太好了，谢谢雅诺今天带来的温暖又充满力量的分享，祝你学习越来越好，继续用文字传递信仰。
0: 谢谢郝云姐姐，也祝所有小耳朵们快乐读书，天天向上，再见啦。

0: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我们从故事和诗歌里学会了坚持、勇气和信仰的力量。希望你们不管在学习还是生活中，都能翻过心中的山，磨出属于自己的针。更要记住，文字有力量，少年有担当。
1: 下一期节目，我们又会带来哪些小嘉宾呢？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呢？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吧。
0: 也欢迎更多的小朋友们能够走进直播间，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眼中的精彩世界。
1: 保持好奇心，世界会更加精彩。
0: 小耳朵们，再见啦！
1: 愿你们今天的梦里也有一座可以翻越的山，有一根可以磨成的针。拜拜啦！
2: 在电波的这一头，我们能感受到你们满满的热情和好奇。每一次收到你们的留言，听到你们的声音，我们都特别开心。你们的奇思妙想常常让我们这些大人都忍不住赞叹。希望你们能一直保持这份对世界的好奇，去探索更多未知的美好。
3: 今天的节目虽然结束了，但我们的快乐还在继续。明天我们又会准备新的故事、新的知识和新的游戏，等着和你们一起分享。小朋友们回家以后也可以跟爸爸妈妈讲讲今天在节目里听到的有趣的事儿，也可以把自己对下一期节目的期待写下来发送给我们，说不定你的想法就会出现在下一期的节目里哦。
2: 最后，祝愿每一位小朋友都能像小树苗一样，在阳光雨露的滋润下茁壮成长，
3: 每天都开开心心学到新知识，收获新快乐。
2: 咱们下次节目不见不散哦。
3: 再见啦，我的小耳朵们，
2: 愿你们今晚都有一个甜甜。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0: 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0: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
0: 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1: 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
0: 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称，袭击俄境内两座炼油厂。
1: 美国官员称，美伊同意停止互袭，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地道，称已事先通知美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宇彤
4: 国产零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5: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3: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6: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3: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7: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控，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3: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0,000亿千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构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8: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3: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5: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0: 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1: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数据显示，文化产业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四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2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13.2%、12.4%、12.3%和10.7%。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7.3%。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15.1%。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12.1%。
0: 今天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今天发布，平台聚焦国产异构算力环境下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痛点，围绕算法供给、代码迁移和智能应用三大核心方向，打造3项核心能力，为国产 GPU 算力设施提供科学软件适配、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3: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100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法流动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可达5200米。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负责人邹成林说，
4: 创新在井筒中掺入新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难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5: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介绍，
6: 全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全景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5: 这是我国交付的第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7: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该电站位于北纬45.36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中广核吉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雄介绍道，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8: 净厂由近2万面高精度定时净储层，净厂面积约59万平。

0: 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回聚酯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1: 据介绍，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
2: 我国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今天正式发布，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报道。
3: 青州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州正阳飞船升空前，青州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样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4: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试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试验。
3: 目前青州货运飞船首飞船各正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青州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五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5: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2: 今天，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2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
5: 国防部今天表示，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时12分，在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据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报，经多轮排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4点，此次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焦莹报道。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日经贸问题相关提问表示，中方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7: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2: 本台消息，

0: 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2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4个地区。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普京表示，目前不排除乌方将采取分散俄方注意力的行动，乌方破坏小组会渗透到俄方控制地区，但很快就被消灭。普京还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做出美方提出的妥协，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目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5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2座炼油厂、1座铁路桥、1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0: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一方称已事先通知美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伊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3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

0: 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1: 其他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说，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在逐步恢复。另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2: 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
1: 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巴基斯坦方面当天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
2: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刷新高温记录。德国气象部门28号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8号测得41.1摄氏度高温。波兰斯伍比采市28号最高气温达到40.5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高温记录。此外，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三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写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记录简单的快乐。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7点 7 o'clock p.m.
1: 一城文明风，满目和谐情。
2: 低碳环保，人人有责，共享绿色家园。开车慎用远光灯，安全行驶有保证。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1: 绿色低碳，美丽中国。
3: 人有人居，车有车位，人住其居，车入其位，请您遵守公共交通秩序，禁止车辆乱停乱放。
1: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游。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2: 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鲅鱼圈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 0417-6189-888。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8。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 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表弟是观众们气
9: 呀，
8: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0: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1: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12: 啊、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4: 哎呀不对吧大哥，
15: 你这别再买的吧，
1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5: 哦。

0: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1: 320，你信不？大人节十五。
2: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有我。
3: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直到桃源路已通，岂知犹在梦魂中。青鸟浪传云外信，错将心事与东风。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感谢您大伙儿再一次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本期节目里，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2007年的12月马志明先生从艺50周年系列演出上的精彩实况。那今儿咱们听到的，这是马志明和黄族民合说的《拴娃娃》。照例在这个正活之后，依然是有精彩的返场。小楼陪您，咱们连续欣赏。
5: 刚才我师哥田立和，70来岁了，
6: 岁数不小了，
5: 不容易。
6: 对，
5: 要按过去说呀，这个说相声的一到50多岁。过去我在相声场子看就变这模样了，捧着了就在那凉活捧哏了，逗哏就很少很少。
6: 是啊，
5: 现在人们这个身体都比过去老人强，
6: 精神也
5: 精神都好。
6: 对，
5: 本来我都62了，就差不多该跌了，
6: 是，
5: 就不想干了。可是看看我这几位师哥都70来岁，劲头十足。
6: 对，
5: 咱也没法退下来，
6: 受点鼓舞，
5: 是不是啊？当然了，你怎么热你得承认，60来岁的人从脑子从气力都差点，
6: 跟年轻人比不了，
5: 再加上点老年病，这难免，对吧？
6: 对，
5: 就是累不了，
6: 背不住，
5: 是不是啊？
6: 是，
5: 现在这个年轻演员太多了，
6: 可不嘛。
5: 我小时候全国说相声才400人，
6: 全国才400人，
5: 现在没有10000人也差不多，
6: 还真打不
5: 这么些人在这一锅里快啊。竞争相当激烈，
6: 还残酷，
5: 是不是啊？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在那儿斗，都在那儿争。
6: 也有不争的吗？
5: 有不争的。
6: 谁呀？
5: 大黄。
6: 谁？
5: 不是，他就不争。因为什么知道吗？他不指这吃。
6: 那可不，指着吃早饿死了。
5: 您听这话，
6: 这
5: 是，这不是放狂，
6: 真的
5: 实话。
6: 对对对，
5: 他本人没什么本事，赚不了多少钱，
6: 啊，
5: 你祖上给你留下的够你吃两辈的。啊，不假吧？
6: 他了解，
5: 你看看。
6: 是是是，
5: 黄宗民从小，那可以说吃过见过穿过戴过，
6: 没错，
5: 副里生副里长，
6: 他了解，
5: 好根好底子。
6: 对，我底子好，
5: 底子好，
6: 底子好，
5: 底子是真好，
6: 没错，
5: 就是帮子烂了。
6: 哎，我是破鞋是怎么着？怎么还帮子了？那叫根底好，
5: 根底好。
6: 对，
5: 哎，过去你们家不单有钱
6: 啊，
5: 老黄家还是一大户，
6: 对，
5: 多少辈子没分过家。
6: 哎，我们是一个和睦大家庭，
5: 大家庭，
6: 那是
5: 大家庭。到你这辈儿完了，
6: 怎么着？
5: 够不上了，没这么些人了，
6: 对，人口少了。
5: 你大爷吧，没儿没女，
6: 是，
5: 你三叔没小孩，
6: 对。
5: 你父亲行二，就你这么一个独生子，
6: 哥一个，
5: 而且呀，黄族民还是老生子，
6: 对，
5: 是不是啊？
6: 没错，
5: 老生子，
6: 老生子。
5: 他父亲呢，在这个国剧社里头
6: 啊，
5: 票友啊，唱老生，文武老生，还唱的还不错。
6: 不，谁呀？
5: 偶尔还反串。
6: 不对，我爸爸没唱过戏，
5: 不是你不是老生子吗？
6: 老生子就是唱老生的儿子
5: 啊，
6: 这像话吗？什么都不懂，老来得子才叫老生子呢。
5: 这人老来得子，这孩子叫老生子。
6: 对，
5: 反正我知道你爸爸跟你妈特别信佛。
6: 没错，
5: 当初还没你的时候
6: 啊，
5: 你父亲跟你母亲，哎呀，为了要这孩子，到处拜佛呀，求神，烧香，拜娘娘，拴娃娃。拴过娃娃没有？
6: 拴过吧。
5: 怎么叫拴娃娃？
6: 嗨，没小孩
5: 啊，
6: 上娘娘宫啊，抱个泥娃娃回来以后呢，拴住了就有小孩了。
5: 灵不灵？
6: 不灵。
5: 不是没孩子，医院检查去。
6: 对呀、啊，
5: 抱一娃娃管什么用？
6: 这是迷信。

0: 父母就信呐，
1: 那时候都信这个、
0: 哎、家里供的佛爷，大佛爷二佛爷，有那个小木头房子，那叫什么玩意儿？
1: 那叫仙家楼。
0: 仙家楼，
1: 哎，
0: 佛堂，
1: 对对对，
0: 祖先堂，
1: 没错，
0: 祠堂。
1: 哎，
0: 要孩子，
1: 嗯，
0: 越有钱的越盼孩子，
1: 他得有继承人呢。
0: 你爸爸太有钱了
1: 啊！
0: 你爸爸外号是
1: 什么呀？
0: 黄百万。
1: 嗯，趁百万之富，
0: 别的财产不算啊
1: 啊！
0: 单说你们家那所住宅，
1: 哦，我们师里住那房子，
0: 前后那是好几道院子，
1: 四道院子，
0: 趁那么多财产，没儿没女。
1: 嗯，
0: 哎呀，想起来呀、啊，这心里就难过。
1: 哦，
0: 你父亲一个人坐在外院书房，
1: 嗯、
0: 闷闷不乐，对天长叹。哎，天哪，
1: 天哪，
0: 天哪啊！
1: 大仓，哎，要唱是怎么着？嗯，
0: 没
1: 这是那老生是不是？
0: 不是，没
1: 老
0: 生、啊，没老成事。
1: 哎，好好说，
0: 就说来着。
1: 嗯，
0: 说老天爷呀，老天爷，
1: 哦，
0: 人家是怎么了？我是怎么了？
1: 啊，
0: 想我黄世仁、嗯，这一辈子
1: 你爸爸才黄世仁了。谁是黄世仁呢？
0: 不是你不懂啊，你没文化呀。
1: 这怎么没文化呀？
0: 过去有文化的人呢，说自己
1: 啊，
0: 不说自己名字了，知道吗？一说就是，比如说我，
1: 嗯，
0: 姓马，我就马世仁，明白？刘世仁、王世仁，
1: 什么
0: 不说名字？
1: 什么呀？你这还有文化了还？
0: 什么？
1: 那自己说自己，那叫黄某人。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想我黄某人。
1: 哎。
0: 这一辈子修桥补路、吃斋念佛，竟是善举呀、啊！
1: 对呀、啊，
0: 为什么就没儿没女了呢？
1: 你看，
0: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难道说我就发誓无后了吗、嗯？当时一难过，鼻子这么一酸
1: 啊，
0: 吧嗒吧嗒吧嗒，一共掉了11个眼泪。
1: 哦，俩眼睛掉11个眼泪。
0: 你爸爸是大小眼儿。
1: 哎。你爸爸才大小眼儿呢，
0: 傻着哭了吧？可巧这时候，小丫鬟正到外院书房来
1: 啊。
0: 小丫鬟走到外边，接着大玻璃窗户一瞧，哟哟哟哟，这老不死的怎么回事？
1: 哎哎哎哎，说谁呢？这是
0: 不是？这是他的心里话，他没说出来。
1: 这他没说出来，你可说出来了。
0: 那应当怎么说？
1: 应当叫员外。
0: 哦，对对对。员外怎么一个人泪流满面呢？我不免去到内宅报与安人之道。
1: 嗯，
0: 安人是谁啊？
1: 那是我母亲。
0: 哎，管你母亲不能叫夫人，也不叫太太，
1: 嗯，
0: 叫安人。
1: 对了，员外安人呗、
0: 哎、打内宅把你母亲请出来。
1: 嗯，
0: 四个丫鬟搀着你妈。
1: 四个丫鬟？
0: 嗯，
1: 都谁呀、啊、
0: 春梅、腊梅、腰梅、硬梅。
1: 哎，好嘛，冒着烟就出来了，
0: 没有
1: 像话吗？
0: 没有烟没有煤、
1: 嗯、
0: 春梅、腊梅、梅香啊、秋菊啊、春兰啊，丫鬟的名字甭管叫什么了
1: 啊，
0: 反正得四个人搀着，少了不行，搀不动。
1: 哦，非得四个人搀着。
0: 嗯，
1: 少了还不行，
0: 搀不动
1: 也难说。我母亲呢、啊、是缠足，那脚又小。
0: 不是小脚。
1: 你
0: 嗯，不是小脚。
1: 不是小脚。
0: 嗯，
1: 不是小脚，干嘛还四个人搀着？
0: 没腿。
1: 哦，四个人抬个肉轱辘出来呀、啊。你妈才没腿了！
0: 别着急，有，说错了，说错了，有腿，
1: 你就是
0: 有假腿，
1: 哎，
0: 是吗？
1: 有假腿还是没真腿？
0: 有一只真腿啊，
1: 有一只真腿，还一只假腿，
0: 有两只真腿，两只假腿，
1: 哦，四条腿啊！你妈才四条腿了，你妈四条腿，
0: 着急的，
1: 怎么说话呢？你这是，
0: 你自己说。几只真的几只假的？
1: 两只真的，一没假的。
0: 你都拿不准。
1: 谁拿不准？没假腿。
0: 对对对对对，有腿就挺好的。
1: 就是
0: 挺好的腿、
1: 啊、
0: 是吧？也不用搀着。
1: 就是
0: 不是那岁数。
1: 哎，
0: 小丫鬟就跟着。
1: 对对对，
0: 你妈来了
1: 啊
0: 你妈长得漂亮。
1: 是，
0: 你妈长得好看。
1: 没错，
0: 你妈外号你知道吗？
1: 叫什么
0: 外号？叫大美人。啊，不假吧？
1: 对对对
0: 啊！
1: 是
0: 你母亲那年在个31、32，三十二三，
1: 是
0: 漂亮。
1: 嗯，
0: 个儿吧也不算高，也不算矮。
1: 嗯，
0: 细眉毛、大眼睛、骨不脸、小嘴、细腰、炸背、扇面腰。
1: 嘿，
0: 呵，那两只脚，
1: 啊、
0: 嘿，你妈那两只脚，嘿，也不是缠足，也不是天足，也不是放足，瘦就板、薄就面、蛇腿腕，没桨子、没杠子、没箍根、没毛病，又周着又。
1: 行了。

0: 哎，你跟着脚没完干嘛呀？
1: 长这么四衬，
0: 你就说好看就得了。
1: 你妈来到外院书房一瞧，你父亲说要
0: 要
1: 要
0: 要
2: 要，
0: 哎，什么毛病这是？
1: 踩猫尾巴了。
0: 嗨，这猫也跟着捣乱。
1: 说员外，
0: 嗯，
1: 员外，
0: 哦，
1: 为何啼哭愁眉不展？
0: 嗯，
1: 你父亲说，哎呀，安人呐，你可问着我了，你倒为何？哎呀，员外，你有什么事啊？为何如此这？
0: 我妈这么高，我爸爸这么矮，您说这两口子怎么配的？一个说话嘛这样，一个说话这样，你像话吗？这个，
1: 你妈站着，你爸爸要坐着呗。
0: 哎呀，
1: 一个坐着一个站着，是不是？这真小一个，是不是？
0: 这你瞧这么详细干嘛呀？
1: 哦，对，说员外，
0: 嗯，
1: 每日欢天喜地，今日因何愁眉不展？
0: 哦，
1: 你父亲叹了口气，啊，非是我这几日愁眉不展，有一桩心腹事不敢明言。小天作白天
0: 两
1: 国交战，
0: 打住，这还是那老生是不是？
1: 想起这出戏来了，
0: 你咱这阵犯戏迷呢？怎么？
1: 对，没唱就说来着。
0: 哎，说说。
1: 哎呀，安人呐、啊，
0: 嗯，
1: 我来问问你，我把你娶出来有多少年了？
0: 娶出来像话吗？
1: 娶出来结婚呐？
0: 那叫娶过来，
1: 太较真儿，
0: 没这么说话的。
1: 行行，我娶你多少年了？
0: 嗯，
1: 你妈说要你娶我呀？
0: 啊，
1: 有十年了吧？
0: 十年了，
1: 你不说，哎哎哎，招啊招啊，十年了、嗯，你给我生了个儿啊，是养了个女呀、啊，这一话换了，
0: 怎么了？
1: 把你妈惹恼了？
0: 是、啊、
1: 你母亲从来没生养过，
0: 对，
1: 最怕提这个，
0: 嗯嗯，
1: 平常说闲话，谁一提养孩子的事儿，他都掉脸儿，
0: 揭短了吗？
1: 就是怎么着，当面问
0: 啊，
1: 受了吗？
0: 够呛，
1: 你妈不乐意了，
0: 好吧，
1: 一轱辘车，
0: 怎么讲？
1: 翻了。
0: 哎呦呦，
1: 兔爷沾巾，
0: 这个是
1: 甭脸了。
0: 你瞧，
1: 兔爷拍胸口，
0: 哎，
1: 满空了。
0: 嗨，
1: 兔爷折跟头，
0: 这是
1: 窝犄角了
0: 呀。
1: 兔爷过河一滩泥了，兔爷上摊卖了，兔爷两活。
0: 停！你哪那么些兔爷呀？
1: 俏皮话吗？
0: 这俏皮话，兔爷全跑我们家来了，受得了吗？
1: 反是不乐意了吧？说要儿要女呀？
0: 嗯，
1: 你得修好。
0: 哦，
1: 你得积德，
0: 嗯，
1: 你得拜佛，
0: 是
1: 你心不诚，
0: 你瞧，
1: 你爸爸一想，
0: 对呀，
1: 还得拜佛呀，
0: 哦，
1: 不就多花点钱吗？
0: 嗯嗯，
1: 多花点钱，黄大财主他在乎吗？
0: 不在乎。
1: 你说吧，什么庙，什么山，你母亲不辞辛苦全去了。
0: 哦，都到了。
1: 你妈为了你去过鸭鸡山，
0: 鸭鸡山
1: 去过，五台山
0: 去过，
1: 翠屏山
0: 去过，没去过，
1: 花果山，
0: 不，打住，打住。我妈上翠屏山、花果山找谁去？
1: 我说应当是
0: 那叫京西妙峰山。
1: 妙峰山，
0: 哎，
1: 妙峰山景儿开，
0: 四月初一。
1: 你母亲什么时候去的？
0: 什么时候去的？
1: 3月28。
0: 哦，3月20。哟，提前好几天就到了。
1: 为烧这头一股香。
0: 哦，
1: 开门头一股香
0: 啊、
1: 嗯，就得早去。
0: 对对对，
1: 归其你妈是住的庙里了。
0: 哦，我妈还住在庙里，
1: 多花点钱呗。
0: 啊，那倒不在乎。
1: 这有钱的人一出门麻烦了，
0: 可不？
1: 哎呀，梳洗打扮，换新衣裳、
0: 啊。是，
1: 你们家光梳妆楼、化妆室就好几间房，
0: 化妆就好几间屋子，
1: 给你妈梳头啊。
0: 啊，
1: 底下伺候人多了，
0: 是吗？
1: 四个老妈子，
0: 你瞧，
1: 俩丫头，
0: 哎，
1: 还一外国人。
0: 对了，哎，怎么还有外国人呢？
1: 外国人画样子。
0: 哦，这梳头还得画样子，
1: 按着样子梳。
0: 哦，
1: 你妈梳头讲究啊，
0: 讲究，
1: 一把头、两把头、八字头、美人头，你妈不梳，单要梳这么一路，
0: 什么头？
1: 火车头。
0: 哎，有火车头吗？
1: 火车头那个样子，
0: 没那样子啊，那就叫美人头。
1: 美人头，
0: 美人头。
1: 你妈擦粉也讲究，
0: 讲究，
1: 玫瑰粉、茉莉粉、鸭蛋粉、檀香粉，你妈不擦，单要擦这么一脸。
0: 什么粉？
1: 团粉。
0: 哎，你跑这勾芡来了。
1: 那叫
0: 团龙粉，
1: 团龙粉。
0: 嗯，
1: 你妈使唤油也讲究，
0: 讲究，
1: 桂花油、生法油、牡丹油、芭乐油，你妈不使，非要抹这么一脑袋。
0: 什么油？
1: 煤油。
0: 您闻这味儿，
1: 嗯，
0: 有抹煤油的吗？
1: 拿煤油瓶子打来的，
0: 可没别的瓶子了。
1: 哎，甭管什么油了，
0: 嗯，
1: 梳洗打扮，换新衣裳。
0: 哎
1: 哎，出门坐车，什么车？
0: 什么车呀？
1: 轿车，
0: 那叫大二车，
1: 就是赶的那个，赶大车那大车，
0: 大马车，
1: 可是新的。

0: 啊，
1: 对对对，
0: 带棚子，
1: 哎，
0: 上边是半圆形，
1: 是
0: 两边有小窗户，
1: 哎，
0: 头里有帘儿，里边铺的草垫、棉垫、毡垫，呵，又暖和又舒服，
1: 不错。
0: 多少辆？
1: 多少辆啊？
0: 十好几辆，
1: 亲戚。
0: 你妈长得漂亮，
1: 是啊，
0: 外号大美人
1: 啊，
0: 街坊邻居都知道。
1: 哦，
0: 究竟什么模样，谁也没见过，
1: 平常不出门啊。
0: 是听怎么着？黄家安人出门烧香
1: 啊，
0: 门口预备大儿车了，
1: 嗯，
0: 喝船开了，
1: 是啊，
0: 一船俩，俩船仨，十船百，百船千，人山人海，围的是风不透雨不漏。片刻之间一瞧
1: 啊，
0: 小丫鬟伺候着，你母亲稳稳当当出来了，
1: 出来了，
0: 嘿，嘿，出来了
1: 啊，
0: 怎么样？没白等这功夫吧？
1: 是，
0: 画上美人也就这样。
1: 哎，
0: 仙女林凡谁见过？
1: 可不
0: 好，
1: 嗯，
0: 漂亮，
1: 嗯，
0: 大伙瞧的是目不转睛。
1: 好，
0: 你妈不单长得漂亮，
1: 是，
0: 走起来也稳当。
1: 那没错，
0: 我给你瞧瞧，
1: 来，哎，看看，啊，要下蛋。嗯，跑这找窝来了是怎么着？
0: 不是小这稳当劲儿，
1: 有这么稳当的吗？
0: 对对对，
1: 你好好走就得了嘛。
0: 不是小碎步出来，
1: 哎，
0: 到车跟前，小丫鬟把车帘掀起，
1: 嗯，
0: 你母亲抬腿刚要上车，
1: 嗯，
0: 街坊邻居哇一个敞笑，你妈低头一看，害臊了，
1: 没换新鞋，
0: 没穿裤子
1: 啊？
0: 不，
1: 有没穿裤子的吗？
0: 没穿新裤子，
1: 啊，你说清楚了哇！
0: 嗨，我怎么这样就出来了？这多寒碜呢！这怎么了？这是小丫鬟，快到北屋把我新裤子拿来。小丫鬟一听，噔噔噔噔跑到上房，把新裤子拿来交给你母亲啊！这多好啊！把旧裤子褪下来，新裤子穿。
1: 走，你妈都在大街上晃裤子，当着人脱是吗？
0: 哦，对对对，不能当人脱啊！车里头换去，我上里头。
1: 就是吗？
0: 里头换去，
1: 车里头也不像话。
0: 那旧裤子不动，新裤子套外头，行吗？
1: 你没事叨叨着裤子干嘛呀？
0: 那你说怎么？
1: 那么些人伺候着，能忘了换裤子吗？
0: 哦，对对对，没忘，没忘，没忘。
1: 就是嘛，
0: 对不对？
1: 你别玩笑了。
0: 哎，对对，打里边小碎步出来，
1: 哎，
0: 小丫鬟把车帘掀起，
1: 嗯，
0: 你母亲往前紧走了几步，垫步凝腰。噌上去，
1: 好吧，我妈还练过，这不燕子李三吗？
0: 怎么上去的？
1: 你就搀上去就得了。
0: 上去，赶车的跨车沿架，
1: 哦，
0: 挂上挂上挂上，来到妙峰山下，
1: 到了。
0: 你母亲求子心切，
1: 嗯，
0: 非要拜香，
1: 哦，拜香，
0: 懂吗？
1: 怎么回事？
0: 一步一个头，
1: 嚯，
0: 哎，
1: 从山下一直磕到山上去，
0: 哎，
1: 那受得了吗？
0: 嗨。就这么一说呗。
1: 哦，
0: 底下人是干嘛的？
1: 就是
0: 老妈子就说话了
1: 啊，
0: 哎呀安人，
1: 嗯，
0: 咱们到这儿来是潜心所致，
1: 嗯，
0: 不是游山逛景。
1: 对，
0: 你老人家身体不好，咱们坐二人轿爬山虎，老娘娘不怪，不怪罪。
1: 哎，
0: 大伙这么劝着
1: 啊，
0: 你母亲低头一想，有家具的没？
1: 哎哎哎，妈，等会儿，不是，这不我妈怎么还喝家具呀？
0: 不是，旁边过去喝家具，
1: 好嘛，他把两档子事掺一块儿说了，
0: 坐二人轿，
1: 哎，
0: 一直抬到山顶
1: 上去了，
0: 先到禅堂落座，
1: 对，
0: 喝茶，
1: 哎，
0: 写布施，懂吗？
1: 给庙里捐钱，
0: 捐多少钱？
1: 多少钱呢？
0: 1000块，
1: 嚯，献的羊啊！
0: 烧香的时候，闲杂人等全都轰开，
1: 那叫敬山，
0: 敬山，
1: 啊，对，
0: 要说山上一个人不留。不客气说话啊，
1: 怎么着？
0: 那会儿你们家还做不到。
1: 对，别看咱有钱，没势力，
0: 哎，
1: 差点。
0: 反正烧香的时候，这个大佛殿里头不要闲人，
1: 那就不简单，
0: 都给请走。
1: 对，
0: 哎，诸位施主，施主前院那边随喜，
1: 哎，
0: 那边随喜，都轰走。
1: 对，
0: 大后门咣当一关，
1: 哎，
0: 这大殿里就是你母亲跟一和尚。
1: 这，哎，
0: 30多岁小伙子。
1: 不不不不，这里怎么还有和尚啊？
0: 得留一个。
1: 留和尚干嘛？
0: 打庆。
1: 打庆，
0: 哎，永庆生平，将来有了孩子平安降生。
1: 哦，图这吉利。
0: 哎，就是你母亲跟这和尚。
1: 啊，不不不，不行不行，还得有个丫鬟伺候着吧？
0: 当然了，为什么叫贴身丫鬟呢？
1: 对呀，
0: 不离身啊。
1: 啊，那你说出来呀。
0: 你妈拜佛啊。
1: 哎，
0: 妈跪下。
1: 嗯，
2: 说老娘娘在上，
1: 对，
2: 我缺门得势在下。
1: 你妈才缺德了。我们姓黄，知道吗？
0: 对，
2: 我黄门德氏在下。
1: 谁是德氏啊？
2: 黄门罗氏在。
1: 哪来的罗氏？

0: 黄门马市他又不提了。
1: 您保佑我得一个长命子，我要重修庙宇，再塑金身。
0: 对，
1: 你妈烧香，
0: 哎，
1: 一举香递给丫鬟，丫鬟交给和尚，插在香炉里，你妈趴地就磕头，
0: 嘿，
1: 当当，
0: 好嘛，我妈那脑袋是铜的。一磕还当当的，像话吗？
1: 和尚在旁边打磬呢。
0: 哎呀，你到底说磕头还是打磬，又掺在一块儿
1: 拴娃娃了。
0: 哎，
1: 你妈爱哪个娃娃哪个就是你。
0: 没错，
1: 庙里那娃娃多喽，大娃娃、小娃娃、高娃娃、矮娃娃、胖娃娃、瘦娃娃，一瞧你在桌底趴着呢，
0: 你瞧我待这地方，
1: 赶紧把你抱起来。哎呦，这是我的儿，这是我的孩儿，我爱这个娃娃，我喜欢这个娃娃，交给丫鬟拿红布包起来。老和尚过来了，鬼子连生，长命百岁，
0: 要钱来了，
1: 撂箱钱。
0: 嗯，
1: 给一把钱不算，又拿500块钱。
0: 哎，刚才不给1000了吗？
1: 再给500。
0: 那干嘛呀？
1: 念经。
0: 哦，这拴娃娃还念经？
1: 念如意求子金刚经。
0: 好。
1: 嗯，
0: 那得听听。
1: 一般的啊，他念不起。
0: 那可不，
1: 用的人太多呀。
0: 就是
1: 所有的和尚啊都把活搁下，都叫来。有一个嘟嘟，我集合喽，
0: 咔，这地是哨位，
1: 我站好了。哎，对，和尚都齐了，得点名。
0: 对，
1: 一个不能少。
0: 那可不，
1: 发空啊，发净，发广，发质，发慧，发明，发油，发辣。
0: 哎，不不不，打住打住，这里怎么还有发油发辣？
1: 有仨做广告的。
0: 啊，不行不行，把广告去掉啊，这不行。
1: 念如意求子金刚经。
0: 哎
1: 哎，赵青哎，赵青王陵起驾县城，西方皆因极乐世界永寿天年。那么你这念完经打和尚，
0: 好嘛，念完经打和尚搁这儿，
1: 什么意思？你怎么了？
0: 念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啊？
0: 你这是求子啊还是接三呢？
1: 怎么了？
0: 这是死人接三念的经，别以为我听不出来。
1: 反正念是念了，不是这词儿。
0: 那你干嘛念这词儿啊？
1: 我不会求子，就会接三。
0: 那就别念了。
1: 念完如意求子金刚经，你母亲烧香拜佛回到家去，后来怎么样？
0: 怎么样？
1: 你妈怀胎有孕，有你了。
0: 有我了，
1: 有你了，
0: 有我了。
1: 你妈肚子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肚子越来越大。哎呦，坏了，你妈摸不着肚脐眼了。
0: 嘿，
1: 怎么办？这个，
0: 这是怀孩子，
1: 这是气骨。
0: 去你的吧！
1: 刚才没要水，就是没想唱，一会儿先说一段然后再唱。现
0: 在你看看都照顾到了。
1: 这个观众啊不容易，
0: 可不是
1: 在的，还别说您花那么些钱买票
0: 啊，
1: 就白给您的票，您来占您宝贵的时间，我们都感觉到很惭愧。
0: 还真是啊。
1: 哎，可以说这是对我们马家呀，对我们马氏相声，对我这些个师哥这些个同行们一种极大的鼓励和关怀。
0: 哎，对对对，
1: 是不是啊？哎呦，谢谢谢谢。尤其在晚了，您要是再坐公共汽车再没有了，是不是啊？三轮又没有，打的又贵，你说这玩意儿也是
0: 还增加条费。
1: 我发现出租车跟三轮车不一样。
0: 哎，您说他们怎么不一样法？
1: 计价方法不一样，
0: 计价上不一样。
1: 哎，出租啊，打表计价。
0: 对，按表计价。
1: 车一走，他自己蹦字儿，
0: 自动的，
1: 蹦得挺快。到红灯那儿，蹦得更快，
0: 可恨极了。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到那儿甭废话。
0: 哎，
1: 你看26，我给人钱，别废话，
0: 没矫情。
1: 哎，过去是雇三轮，那三轮就没有说计价了。
0: 哦，对，
1: 俩人得谈。
0: 哦，得现谈。
1: 雇三轮嘛。
0: 对对对对，
1: 对不对？这雇三轮有一规律。
0: 哎，他有什么规律呢？
1: 两个人两种心态。
0: 俩人都是什么心态？
1: 雇车这个
0: 啊，
1: 憋着少花俩钱。
0: 哦，为了省钱。
1: 登车那恨不能多要俩钱，
0: 多赚点好啊。
1: 都这样。
0: 哎，能不能给我们学一学这雇三轮怎么谈价方法？
1: 可以啊，
0: 来了
1: 啊。一般的啊，现在没了
0: 啊。
1: 现在三轮都不
0: 过去。
1: 对，就是前十几年，15-16年以前
0: 啊。对
1: 对不对？
0: 哎，
1: 三轮，哎，三轮三轮，来了您呢，您上哪儿？去南市食品街。得多少钱啊？南市食品街啊。
0: 对，
1: 行，您给5块钱吧。
0: 要5块钱。
1: 嚯，哪儿？

0: 就五块钱，这才几步，两块怎么样？
1: 哎，
0: 哎呦呦呦，有两块，这太少了，
1: 就是、
0: 这道不算近。
1: 嗯，
0: 要不你给四块，太多太多，两块五毛钱去不去？嗨，哪儿省不出来？您也不在乎这点儿、这么着，两块五啊，您给添一块钱，我蹬快点儿，咱也甭费唾沫，一口价，三块，不去，我找别人。完了，依着你，三块就三块，你这人真能砍价。得上车，
1: 啊，还真谈成了，
0: 来回谈，最后找一合适价位定下来了。
1: 哦，都这样吗？
0: 成交了，哎，都这样。
1: 咱不这样行吗？
0: 依着你呢，
1: 咱把他们俩人换个个，
0: 掉个。
1: 哎，
0: 雇车的憋着多花，
1: 对，
0: 蹬车的少要，
1: 整个人反着。
0: 没有这样的。
1: 您再给学一下。
0: 哎，学一下啊。
1: 啊，三雷，
0: 嗯，
1: 三雷，我听着怎么像丁文元呢？
0: 来了你了。
1: 好嘛，这王德成，
0: 你上哪儿哈？
2: 去南市食品街。多少钱？
0: 南市食品街呀。
1: 嗯，
0: 这么着，您看，您给两块钱行吗？
1: 哎呦，就要两块钱。
2: 马文艳，两块钱，哪跟哪儿都两块钱，这不大茶吗？
1: 哇，
2: 食品街那么远，两块钱你也真会要，别找便宜，实打实的给你八块钱，去不去吧？
0: 啊、
1: 嘿。八块，
0: 好家伙，这一趟活给八块钱，您是憋着让我发财呀、
1: 那是，
0: 这才几步，用得了八块钱吗？
1: 嗯，
0: 哎，您呢？给一块钱就行。
1: 哎呀呀呀！
2: 啊，一块钱，一块钱够干嘛的？从这儿到那儿，大冷的天，老远的道一块钱，连瓶矿泉水也买不了。
1: 就是，
2: 咱别废话，给你十块钱，去不去吧？
0: 嘿，哎呦，你这不让我坑人吗？这值十块钱吗？
1: 嗯，
0: 我也看出来了，今儿我一分钱不要，白送您去。走，上车。
2: 嘿，不上，
1: 爷
2: 不上，我就不上。
1: 怎么了？
2: 这不欺负人吗？啊，这是干脆，给你二十，我自个儿溜达着走吧。
1: 没听说过。
0: 这样唱咱就唱一点，唱一点，这个都说唱点白派吧，实际上
1: 啊，
0: 这个白派
1: 啊，
0: 现在人们都认为是就是严秋霞严老师那派，其实呢应当算严派，真正白派白云鹏老先生啊，他那个唱法跟严老师并不完全一样，
1: 有点区别，
0: 起码他是男生，这是女生，
1: 是
0: 对不对？
1: 哎，
0: 严先生唱的更华丽，
1: 是
0: 那个腔啊更美，
1: 对对对，
0: 这个白先生唱的呢比较单一点，是半说半唱。
1: 哦，
0: 你比如说吧，这个要是探经文，
1: 探经文
0: 要是严先生唱的，妖兽何堪再减容
1: 啊，
0: 妖兽何堪再减容，是这样。
1: 嗯，
0: 可是要白先生唱呢，
1: 怎么唱？
0: 妖兽何堪再减容，他是在出溜着那么
1: 唱，不一样。
0: 哎，
1: 对，
0: 我有时候呢就学这个白先生。
1: 哦，
0: 但是大部分时候我是学这个严先生。
1: 哎，这好，
0: 因为严先生这东西呢广为流传，脍炙人口。
1: 是是是，
0: 严先生这个比较费嗓子，
1: 没错。
0: 那么咱唱点儿。就唱探清文吧，
1: 哎，就唱这个。
0: 冷冷的里边冷的，冷雨凄风不可听。
1: 嗯，
0: 乍分离处最伤情。串松怎担冲天病，妖兽何堪再减容，怕别无端乘凉地，寻芳出世不踏声，只因为王夫人怒追春囊袋，
1: 地冻
0: 惹出来，宝玉探晴雯，痴心地相公啊，他们二人的双感情。你别跟你不入观众懂，你信吗？
1: 哎，又来了，我怎么不懂啊？
0: 他这跟你瞎起哄，往里混，你其实。

0: 你不懂
1: 什么不懂？这刚
0: 起团才几年？
1: 我在起团这些年，哪一段我不知道？大鼓、单弦、坠子、石调，我不懂是吗？
0: 你懂？
1: 怎么？
0: 我再唱一段，你就不知道是什么？
1: 那不可能，
0: 真哥的，
1: 你唱我都能知道，就能说上来。
0: 那你听着，
1: 你唱吧。
0: 刘玄德向日，
1: 还博望坡呀，
0: 蓝树庄。
1: 刘玄德还梳妆，
0: 翠盈盈充军发配到汴梁。这一日曹操正坐中军帐，想起了徽宗无道残臣乱朝纲，潇湘馆病倒林黛玉，寄回来再表佳人雪艳娘，此其下事暂且莫论。唱一段十里亭前见别，哭坏了那位莺莺啊，他是扑了愣愣两翅儿忙啊，拳打小霸王。
1: 这哪段不知道？您这是
0: 大杂烩，
1: 去你。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5: 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那接下来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王千祥和李增瑞二位合说的一段误会。到底是什么样的误会呢？咱们来共同收听。
6: 最近呢，在我们青年当中又涌现出一大批的英雄人物啊。
7: 对，有不少人呢是由后进变先进的。
6: 对，其实后进青年呢，是完全可以变的。
7: 哎，变成好样的，
6: 都变小偷了。
7: 对了，全变小偷了，
6: 逮谁偷谁呀？
7: 你往哪儿摸呀你？你这都像话吗？
6: 我是说呀，有一些人就是这样看法。他们总是认为江山易改，秉性难移，
7: 这种看法可不对。
6: 我弟弟他们那个班长顾老仪，就是这样的一个同志。
7: 顾老仪
6: 啊？
7: 哦，是个女同志。
6: 老仪是男的。
7: 对了，老仪是男的。
6: 哎。
7: 哦，那老舅是女的。哎，
6: 有老舅什么事儿啊？
7: 不是，这老姨怎么会是男的呀？
6: 这个顾老姨啊，是这个人的外号。
7: 外号
6: 啊？
7: 怎么叫顾老姨？
6: 这个人呢，总是用那个固定的眼光对你老怀疑。顾老姨，
7: 这么个顾老姨。
6: 所以我弟弟怎么干都不行啊。
7: 你呀，让他好好干。
6: 好好干。
7: 哎，
6: 好好干。他说你装洋蒜。
7: 装洋蒜？那我月月夺红旗。
6: 他说你假积极。
7: 我搞技术革新。
6: 你为了多拿奖金。
7: 我拿着病假条坚持工作学习。
6: 你为了调工资多涨一级。
7: 那我每天都早点来晚点走。
6: 你偷点东西好下手啊。
7: 哎呀，我活不了了。我怎么着都不对呀。
6: 我弟弟他们那个团支部还不错。
7: 哦，
6: 经常找他谈心，鼓励他坚持进步。
7: 对，要经得起考验呢。
6: 我弟弟一想啊，对，你说你的，我干我的。
7: 哎，
6: 咱们不但在搞私话当中争当新长征的突击手，而且要学雷锋做好事。
7: 哎， 他都办什么好事了？
6: 我们那个胡同里头啊，有一个孤老头，
7: 哦，
6: 李大爷，就一个人还生病瘫在床上了，
7: 真够可怜的。
6: 我弟弟把他的家务活全都包下来了。
7: 都有什么家务活？
6: 也就是买米买面买酱油，
7: 哦，
6: 煎汤药喂稀粥，滴漏水钻煤球，拆洗被褥抱老头。
7: 对，抱老头？
6: 抱着老头。
7: 哦，他抱着老头，
6: 哎，
7: 你背着老太太，
6: 哎，有我什么事儿啊？
7: 抱老头干嘛呀？
6: 这个李大爷不是瘫子吗？
7: 是啊，
6: 给他换褥子不得抱起来吗？
7: 哦，把老头抱起来，
6: 哎，
7: 是这么回事。
6: 多脏多累我弟弟都不在乎，
7: 哦，
6: 就是这三顿饭为了难了。
7: 那为什么呀？
6: 不会做呀。
7: 是啊，
6: 焖那米饭呢，
7: 啊，
6: 跟稀粥似的，
7: 嚯，成酱子了。
6: 蒸那馒头，
7: 嗯，
6: 跟贴饼子似的，
7: 够硬的。
6: 烙那糖饼一点都不甜，还齁不实味儿。
7: 哦，那是烙糊了。
6: 不，
7: 啊，
6: 他把碱面当白糖搁饼里头了。
7: 嗨，那还怎么吃呢？
6: 哎，您别看我弟弟不会做，
7: 嗯，
6: 还总想方设法呀，让李大爷吃点顺口的。
7: 哦，
6: 今儿个包饺子，
7: 嗯，
6: 明儿个擀面条，
7: 行，
6: 后就烙馅饼。
7: 还调调口味，
6: 哎，慢慢的这技术也练出来了。
7: 哦，
6: 前天给李大爷包了一碗馄饨，
7: 嗯，
6: 虽然说煮着过了点火啊，那馄饨一个没破，
7: 嘿，还真不错。
6: 不错什么呀？
7: 哎，不是一个没破吗？
6: 啊，就一个没破，
7: 哦，全破了，
6: 哦，皮儿跟馅儿都分家了，
7: 哦，成酸丸子了。
6: 这前几天呢，
7: 嗯，
6: 李大爷生病，
7: 哦，
6: 得感冒，我弟弟上早班。他想在上班之前呢去看看李大爷。
7: 行，还真够关心的呀。
6: 刚四点多钟，天还黑着呢，我弟弟就爬起来了。
7: 是啊，
6: 到人那儿一看呢，
7: 啊，
6: 大街门还没开呢。
7: 那就叫门吧。
6: 不行。
7: 怎么？
6: 我弟弟想一叫门把街坊都吵醒了。
7: 哦，对，那怎么办呢？
6: 我弟弟有主意。
7: 嗯，
6: 掏出把小刀来，在那轻轻的拨门。
7: 拨门？
6: 我弟弟这正拨门呢，
7: 啊，
6: 正好有一姑娘下夜班打着路过。
7: 哦，
6: 一看门口蹲着一个人，干嘛呢？
7: 就是啊。
6: 哦，逮蛐蛐呢。
7: 哎，
6: 啊，
7: 逮蛐蛐干嘛？
6: 不像啊，这，哦，嗯，溜门撬锁，小偷啊。
7: 好，拿他兄弟当贼了。
6: 这姑娘一想，我是共青团员，看见不能不管呢，
7: 他还见义勇为，
6: 一转身就藏在电线杆子后头了。
7: 哦，盯上了啊。
6: 我弟弟不知道啊。
7: 哦，
6: 轻轻的拨开门就进去了。
7: 嗯，
6: 到屋里一看呢，李大爷还没起呢。
7: 哦，
6: 一摸这脑袋冰凉，
7: 冰凉，
6: 一点热乎气都没有啊！
7: 这怎么回事？
6: 再一摸呀，哦，不是脑袋，
7: 哪儿啊？
6: 脚后跟。
7: 嗨，这是什么眼神啊？
6: 再一摸脑袋呀，烫手，
7: 烫手！
6: 李大爷烧的是昏迷不醒啊！
7: 哟，那赶紧送医院呐！
6: 哎呀，这时候怎么送啊？哎，我弟弟想起来了，
7: 什么事儿？
6: 我们街坊有辆平板三轮，
7: 哦，
6: 平时也不用。就在胡同里搁着也没锁，我弟弟想到这儿，一转身他就出来了，
7: 他推车去了。
6: 这姑娘看着直纳闷啊，哟，
7: 嗯，
6: 这小偷怎么空着俩手就出来了？
7: 就是，
6: 不是小偷，
7: 哎，
6: 做梦撒癔症跑人屋里遛弯去了。
7: 嗨，这都像话。
6: 再一看呢，我弟弟奔车去了。哦，这不是小偷，
7: 哎，
6: 大偷。
7: 对了，大偷
6: 拿车拉来了吗？你看连被窝都卷出来了。
7: 哎，那被窝里头裹的是李大爷。
6: 他哪知道啊，这姑娘想喊，一想这时候还不能喊。
7: 怎么？
6: 街坊都没起呢。
7: 哦，
6: 我一喊他跑了，我追不上他呀。一会儿上大街再说吧。
7: 行，还挺有心眼儿的。
6: 我弟弟心里着急啊，一片腿骑着车奔前就跑了。
7: 是
6: 啊，这姑娘是撒腿就在后边追啊，俩人一前一后就上了马路了。
7: 嗯，
6: 这街上这行人看着直纳闷啊。
7: 是吗？
6: 大清早起来的
7: 啊，
6: 小伙子在前头跑，
7: 哎，
6: 大姑娘在后头追。
7: 是
6: 干嘛呢？
7: 嗯，
6: 拍电影慢镜头呢。
7: 嗨，什么拍慢镜头？
6: 旁边那人说了，什么拍电影慢镜头呢？那不是拍慢镜头呢。
7: 那干嘛呢？
6: 小两口分家抢被窝呢。
7: 嗨，没听说过。
6: 一上了大街，这姑娘就喊上了。
7: 她喊什么呀？
6: 喂，接住！我弟弟不知道哪儿的事啊，骑着车回头一看，一姑娘冲他直喊：“喂，接住！喂，接住！”我弟弟心里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喊我呢？”
7: 啊
6: 啊！哎，我不叫魏接住，我叫王国栋。
7: 谁问你 叫什么了？
6: 这姑娘一听这气儿就大了。
7: 是
6: 啊，好啊，你还敢打岔？错不了，你别打岔，就是你。我弟弟说你追错人了，没错，我早就看上你了。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1: 这个姑娘想喊呢，我早就看上你了。哦，一着急，我早就看上你了。
0: 得，猴吃麻花满拧。
1: 我弟弟说你看上我也不行，我这有急事，没工夫谈这个。
0: 谈什么呀？
1: 这姑娘一想，你还想跑？你跑不了，今儿我非追你不可。我弟弟说你追我也白搭，我得跟我妈商量去。
0: 这都挨得上吧？
1: 这一喊不要紧呢，过来好几个小伙子把我弟弟给拦住了。
0: 是啊，
1: 这姑娘跑的是上气不接下气啊。她是小丢。
0: 对了，小丢
1: 不是，她是小丢，那个小偷，这车就是她偷的。
0: 谁是小偷啊？
1: 正在这时候过来一个人，冲我弟弟也喊上了。没错，他是小偷，我认识他。
0: 哎，这是谁呀？
1: 顾老姨。
0: 他怎么来了？
1: 顾老姨上早班，打这路过。
0: 哎，得，这下麻烦了。
1: 这是我们厂的。嗯，我早就看这小子不地道啊。难怪他干活这么快呢，原来你是三只手啊。
0: 对了，三只手，那还是小偷啊。
1: 我弟弟一听就着急了。什么？你说我是小偷？我偷人什么了？你偷什么了？这车就是你偷的啊。这车是我偷的，这车它根本就不是我偷的，它就没锁着。
0: 那没锁你就偷啊？
1: 不是，他是我心里着急啊。
0: 着急也不能偷。
1: 哎呀，是我们街坊的，
0: 那偷谁的也不对。
1: 哎，我又不是第一次了。
0: 那你偷好几回了。
1: 我弟弟呀，想把事情解释清楚了。
0: 是啊，
1: 一想呢，这办好事不能说呀，一说不成自我表扬了吗？
0: 他要不说这事儿也解释不清楚啊。
1: 这顾老爷还揪着不放呢。
0: 还不放？
1: 告诉你，这车就是你偷的。不但这车是你偷的，这车上的东西也是你偷的。你说这被窝里藏的是什么？说话就要歇，我弟弟一把就摁住了。别动，动坏了你负责。
0: 哎，对，他是怕动坏了李大爷。
1: 这时候围着这些人呢，也想看看被窝里到底藏的是什么。哦，我弟弟摁住就是不放，顾老一趁这功夫他摸上了。
0: 摸上了？
1: 他心里说呀，我先摸摸你偷的是什么吧。
0: 他摸出什么来了？
1: 这一摸呀，整摸李大爷迎面骨上。哦，一摸挺硬的。
0: 是啊。
1: 窄长。
0: 对，
1: 半导体。
0: 半导体？
1: 再往上一摸呢，摸着大腿了。比刚才长点宽点。
0: 是啊。
1: 录音机。
0: 什么录音机？
1: 再一摸，摸着肚子了。不是，这软软和和的什么呀？啊，哦，怕录音机电坏了，还塞一包袱。
0: 这是包袱啊！
1: 再一摸，摸着胸口了，四四方方的，这、电视机，
0: 电视机。
1: 最后摸着李大爷脑袋了，不是，怎么还偷一西瓜呀？
0: 去你的吧！这是西瓜呀，这是脑袋。
1: 正在这时候，那边过来一警察。这警察问：“怎么回事？怎么啊？那个警察同志，我们逮一小偷。小偷？他偷什么了？他偷什么了？他就偷一老头。
0: 那偷老头干嘛呀？
1: 这警察也纳闷啊，没事，他偷老头干嘛呀？他干嘛呀？他大概是想倒卖
0: 啊，倒卖老头啊。”
1: 正在这时候，李大爷醒了。这顾老一看见李大爷醒了，可就高兴了。老大爷，您说的是不是小偷？是不是他把您偷出来的？
0: 那李大爷说什么呀？
1: 李大爷说：“嗨，你们闹误会了。
0: 哎，
1: 他可不是外人呢。”
0: 对，
1: 我弟弟怕李大爷说漏了嘴，赶紧就接过来了。那什么，他不是外人，
0: 他是谁？
1: 他是我爸爸。
0: 上这儿认爸爸。
1: 对了，我爸爸生病了，我给我爸爸送医院去。
0: 他怎么会是你爸爸呀？
1: 没错，是我爸爸。
0: 是吗？
1: 不信您问他本人啊。
0: 问问
1: 您是不是我爸爸，李大爷？
0: 哎，嗨。这还是说漏了。
1: 这姑娘看到这会儿心里全明白了。一想，哎，都是因为我耽误人这么长时间。那什么，别说了，咱们赶紧送老人上医院。你在前头蹬着，我在后头推着，咱们快点走。
0: 这姑娘也是热心肠。
1: 李大爷心里过意不去了，一指那姑娘，郭栋啊，别让你媳妇儿去了。
0: 哎，哪儿的事儿？
2: 收听过了王千祥和李增瑞二位合说的相声《误会》，到这儿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再次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期待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大一千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26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鲅鱼圈区委书记张学东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及省委、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火区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聚焦原始创新和关键技术攻关，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技术创新与产业转化，要深化

发挥企业创新潜力，用好用活现有平台资源，持续提升创新能力。要建立健全产学研协同机制，力争在优势领域形成更多突破性成果。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市委常委会会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工作精神，研究火区贯彻落实工作，审议中共营口市鲅鱼圈区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2026年重点推进改革事项讨论稿。会议要求要以改革试点为契机，精准出台务实管用政策，切实帮助市场主体解决难题，加强定期调度，确保改革任务落地见效。要坚持问题导向和效果导向并重，通过改革破解发展瓶颈，让企业和群众真正感受到改革红利。会议传达市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研究火区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广大政协委员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聚焦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积极建言献策，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为鲅鱼圈振兴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要持续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提升履职能力和水平，在服务大局中展现更大担当作为。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6月26号，区委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深入学习关于统计工作，特别是防治统计造假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鲅鱼圈区委书记张雪东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政府区长白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沈成，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陈勇，区政协主席吕中军参加会议。会议强调，安全生产是一项必须扛牢扛实的政治责任，要树牢安全发展理念，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做到守土有责，各司其职，要压紧压实责任链条，强化部门监管和属地管理责任，凝聚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全面排查风险隐患，确保及时整改到位，坚决筑牢安全防线。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治统计造假的重要指示精神，以零容忍态度坚决遏制统计造假，确保统计数据真实、准确、完整。要主动对接帮扶重点企业，夯实源头数据质量，用真实数据服务高质量发展，为全区发展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会议要求要坚持学用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习近平法治思想转化为治理效能，要推动法治职能具体化、实践化，将法治实践向基层延伸、向实处发力，要聚焦突出问题，形成务实管用、可见效的解决路径，要以高水平法治建设护航全区高质量发展，保障经济社会平稳健康运行。6月29号，区委政协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市委政协工作会议要求，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政协工作，奋力推动全区政协事业开创新局面。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鲅鱼圈区委书记张雪东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政府区长白杰主持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任成、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陈勇出席会议，区政协主席吕中军总结回顾区政协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近年来，区政协及其常委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紧扣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三大职能，尽政协之责，展政协之长，兴政协之力，在招商引资、乡村振兴、民生保障等方面成效突出，为推动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

深化思想认识，全面把握新时代政协工作的使命要求，要深刻领悟性质定位，把准政协组织前进方向，要深刻领悟创新理论，夯实思想政治根基，要深刻领会协商要义，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要深刻领悟时代使命，汇聚区域发展强大合力。会议强调，要聚焦中心大局，主动担当作为，全面提升新时代人民政协履职实效，要把牢政治方向，同心同向，笃定前行，展现政协新担当。要聚焦发展要务，精准资政建言，在赋能高质量发展上做出新贡献。要厚植为民情怀，坚持履职为民，在改善民生上彰显政协新温度，广泛凝心聚力，深化团结联谊，在汇聚发展合力上开拓新局面。要坚持守正创新，提质从严履职，树立政协队伍新形象。会议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要认清政协政治属性，主动关心，全力支持政协履职，为政协开展工作创造良好条件，提供坚实保障。区政协党组要发挥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领导作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全面提升政协党建工作质效。会上，民建鲅鱼圈区基层委员会、区教育局、红海街道办事处区妇联做交流发言，区委常委、区政府管委会、区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出席会议，区市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区各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区工商联主要负责同志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各镇、街道、党委、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管委会内设机构主要负责同志、区政协常委、部分区政协委员参加会议。6月29号，区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八次代表大会在区投资服务中心召开，选举产生区工商联第八届执委会委员和领导班子，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鲅鱼圈区委书记张学东出席会议并讲话，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陈勇、区政协主席吕中军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了营口市鲅鱼圈区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七届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营口市鲅鱼圈区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八次代表大会选举办法草案，选举产生了营口市鲅鱼圈区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八届执委会委员、主席、会长、副主席、副会长、常委。王志飞当选为新一届区工商联执委会主席、总商会会长，并作表态发言。会议指出，五年来，区工商联总商会始终坚持统战性、经济性、民间性的有机统一，充分发挥桥梁纽带和助手作用，有力促进了全区非工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为全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做出了贡献。会议强调，未来五年是我区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民营经济大有可为、大有作为的重要机遇期，希望区工商联继续团结带领广大会员和非工经济人士凝心聚力、奋勇拼搏，努力推动非工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会议要求区工商联总商会要强化政治引领，在凝聚思想共识上担当新使命，弘扬企业家精神，引导非工经济人士投身乡村振兴、稳岗就业、扶贫帮困等事业，完善政企沟通机制，营造支持民企发展的良好氛围。要紧扣发展大局，在助推经济建设上展现新作为，依托各类平台开展以商招商，吸引更多优质项目落地，引导非工企业参与六大板块建设，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引导企业完善现代制度，培育一批实力强的非工企业和企业家队伍。要加强自身建设，在锻造过硬队伍上树立新形象，吸纳战略性新兴产业、数字经济等领域优秀企业入会，加强

0: 年轻一代民营经济人士培养，健全执委履职考评机制，强化机关干部学习培训，打造过硬的干部队伍。区委区政府将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一如既往的关心和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希望新一届工商联团结带领广大会员和非工经济人士深耕主业，奋力打拼，不断开创工商联工作和非工经济发展新局面。区委副书记汤小一主持会议，市工商联领导出席会议。
1: 6月28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鲅鱼圈区委书记、区总合长张雪东带队检查火区防汛工作。
0: 在防汛物资库，检查组仔细查看各类物资储备情况，要求相关部门确保物资数量充足、品类齐全、管理规范，关键时候调得出、用得上。在滨城大道与高速公路交汇处，针对该路段地势低洼、排水设施老化、雨季易发内涝的问题，检查组现场办公，决定通过排水防涝治理工程系统解决积水隐患。检查组要求加快工程推进，同步做好汛期应急排水预案，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出行的影响，切实把民生实事办好办实，确保安全平稳渡汛。在红海河景观桥附近，检查组实地检查防汛闸门运行状态，强调要加强日常巡查和汛期值守，确保水利设施安全可靠，坚决守住防汛安全底线，做到险情早发现、早处置。在抓好防汛备汛的同时，检查组还来到鲅鱼圈污水处理厂中水泵站，现场查看环保设备运行情况。该中水泵站工程6月26号启动通水调试，目前运行稳定。区领导杨森、郭爽、戴伦富参加检查。
1: 6月28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鲅鱼圈区委书记张雪东走访慰问我区部分老党员，送去组织的关怀与节日问候，感谢他们为党的事业和家乡建设倾注的心血与汗水。
0: 在老党员赵宝成家中，张雪东关切询问他的身体和生活近况。赵宝成生于1930年，1949年入党，早年参军入伍，荣获集体三等功和解放勋章。退伍后，他曾担任龙华村党支部书记，多年如一日，始终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从不向组织提任何额外要求。张雪东感谢他为党的事业和地方发展做出的贡献，并叮嘱相关部门要带着责任和感情做好服务保障，不仅在物质上给予支持，更要在精神上多关心、多陪伴，让老党员真切感受到组织的温暖和牵挂。随后，张雪东看望了生活困难老党员傅全增。傅全增今年61岁，党龄30余年，常年热心志愿服务和邻里调解，始终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因患高血压、心脏病，需长期服药，医疗开销较大，家庭负担沉重，张雪东要求相关部门要把困难党员的急难筹盼放在心上，落实好帮扶政策，建立健全长效关爱机制，主动靠前解决实际难题，把组织的关怀真正落到实处，暖到他们的心坎上。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6月29号，区委副书记、政府区长白杰走访慰问我区部分老党员，为他们送去组织的关怀与温暖，感谢他们长期以来为党的事业和地方发展所做的贡献。
0: 在老党员何兴中家中，白杰关切询问他的身体和生活状况。何兴中出生于1946年，198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荣获辽宁省抢险救灾先进个人奖状、中共辽宁省委优秀党员称号，并多次被评为鲅鱼圈区以及红海办事处优秀共产党员。退休后，老人依然积极参与社区的各项工作，深深地影响着身边的党员和群众。白杰表示，老党员把青春献给岗位，把余热留给社区，退岗不褪色，是全区党员干部学习的榜样。他叮嘱相关部门要做好服务保障，让老党员安享幸福晚年。随后， 白洁看望了生活困难老党员张清林。张清林因病需长期就医、购药、复查，较大的医疗开销给家庭造成一定的经济困难。白洁鼓励张清林要保持积极乐观心态，并叮嘱街道和社区要强化服务意识，时刻把困难老党员的冷暖放在心上，尽全力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难题，切实让老党员感受到关怀与温暖。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因港崛起，向海腾飞。这里黄金海岸魅力无限，母爱圣地温情脉脉，千年汤泉滋养身心。这里是开放前沿，兴业乐土，宜居佳境。这里是生态海港城，幸福鲅鱼圈。振兴突破决战决胜之年，鲅鱼圈正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到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活力澎湃，机遇如海，鲅鱼圈向海而生，前景无限。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深圳显匠心，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百泉广通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用 5G 到广电192靓号任您选，中国广电大流量卡上市了，每月仅需29元，赠送 100G 全国通用流量，赠送100分钟通话，流量多用多送，不限速不限 APP， 套餐内每月剩余流量可结转到下个月，现在优惠活动中，首充100元话费赠送100元话费。办理地址：百泉新闻大厦数字电视服务大厅，地址：闽江路世纪广场南新闻大厦一楼收费服务大厅，服务热线04176256463。芦屯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百泉道口北行700米道东，服务热线04177200099。雄越数字电视收费大厅，地址：雄越有线电视传输中心综合执法南50米，服务热线04177056133。红海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市民服务中心西北角道对面，服务热线04176721499。安平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贺店村委会二楼，服务热线04176292345。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这小子干嘛呀？是不是要偷车？我要发网上曝光了。
5: 哎，今天出了什么？是不是踩点
6: 儿？不是好
7: 人要偷，应该曝光的。
4: 今天怎么不
8: 大白天的就要偷车呀？
3: 此前热议疑似偷车事件大反转，车主澄清画面当事人实为保护车主财产安全，因误解引发舆论风波。
9: 差点冤枉，
10: 不了解真相就评论坑人啊。

0: 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哦。
1: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0: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2: 诈骗的精髓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3: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2: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4: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就没了。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

0: 晚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我是阳光明媚，气温高，各地的最高气温是在30度上下。下面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具体天气预计。今天一直到明天白天，天气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各地的最低气温我们来关注一下，是在19度附近，最高气温呢我们看是在27度上下。那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天气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雨量偏大，南风3到4级。来关注一下气温，最低气温19到21度，最高气温是在24到26度。预计未来的3到5天里呢，雨水是频繁再现，可能还会有中雨现身，并伴有雷电，记得关注临近预报。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海面的情况，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渤海北部海面南风5到6级。一起来看城市和旅游景区预报。徐瑞镇多云，21到27度。红旗镇多云，22到27度。芦屯镇多云，22到27度。山海广场多云，23到25度。花儿山多云，21到27度。
1: 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9秒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靠人。

0: 新鲜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6: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3: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7: 恋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职场中，相信很多的小仙女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有的时候觉得自己明明是好心好意，说的话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却不知不觉当中把别人得罪了，关键就是都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今天的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一块分享说话的技巧，送给那些说话容易得罪人的女生。我们单位啊，有这样一个女孩，心地善良，但是说话总是不经过大脑。比如上一次，一位同事穿了一件新衣服，高兴地去问她怎么样，她前后左右看了一圈之后啊，嘴里面吐出一句话：衣服好看是好看，但是你买的码数也太小了吧，你看你肚子上的肉。当时呢，那位同事的脸都绿了。其实当别人问你意见，而你想表示否定的时候，可以换一个方式表达自己的想法。以这个女孩的事儿来说，你可以回答：我觉得你穿得挺好看的，只是这个设计好像有点问题，显得人看起来没有那么纤细。那话到底该怎么说才合理呢？首先呢，就要学会尊重别人，别人说话的时候不要打断别人，这是最没有礼貌的一种行为，会让说话的人感觉到很难堪。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是你在说某件事情，别人听到一半就打断你了，等他说完自己的观点之后，你还想继续说下去吗？所以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到别人说完了再发表你的观点，这是说话技巧当中最起码的尊重。其次呢，是不要判断观点的对错。我们说话的时候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习惯以自己的观点去看别人的观点，可是一旦我们判断了对方观点的对错，我们就会在心里啊对这个人产生偏见，在那之后的谈话当中难免就会带有情绪，言语上也就会有不良的表现了。比如说有一对情侣吵架了，你是女生的朋友，所以呢你会站在女生的立场上，觉得男生不懂得包容，而你朋友是男生的朋友，他却站在男生的立场上，觉得女生太过任性了，于是呢你们都会觉得对方太过自私，不会考虑到别人。最后你们辩论了一个小时，辩论的问题呢也从这对情侣谁对谁错变成了对方太过自私，最终呢就会导致不欢而散。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呢只是对事物有不同的看法而已，很难判断出到底是谁对了是谁错了。而我们之所以观点不一样，是因为我们处理事情辨别是非的价值观或者是方法论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要记住，我们自己的观点不能够代表真理，更不能够证明别人是错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先细心的倾听别人的叙述，知道事情与观点的原委，然后呢，再来做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然后是要注意说话的语气，语气在和别人说话当中是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的。同样的一句话，不同的语气就会产生不同的甚至相反的效果。但很多人在说话的时候呢，都不会注意到自己的语气。比如说周末朋友约你去逛街，但是啊，你已经有约了，你会怎么回复朋友呢？有一部分人喜欢这样说，你怎么不早点说，我已经和别人约好了。你可能觉得这句话没有什么不妥，但是听的人就会觉得你是在埋怨他。我们不妨试试这样说，真的很抱歉，我已经和别人约好了，你看我们下周末再约怎么样。接下来是情绪不稳的时候少说话。宇飞看过一个心理学研究的报告，里面说啊，人在高度情绪不稳定的时候智商是只有6岁的。确实如此，在情绪不稳定时，我们说的话常常表达的不是自己的本意。我们可以看到，在生活当中或者在工作当中，因为一句话而反目成仇的例子是存在的。我们都说冲动是魔鬼，所以啊，在情绪不稳的时候要记得少说话。还有一点就是说话要分清场合。有一次我们正在开会讨论做活动的事儿，由于大家意见不统一，所以呢就僵持不下。正当我们在思考解决的办法的时候，一位平时比较幽默的同事突然说了一个冷笑话，大家看着他都呆住了。我们正在讨论正事儿，他竟然在想其他的事情。所以啊，不论你是擅长活跃气氛还是比较有想法，说话的时候都要先注意场合，想想要说的话到底适不适合当下。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多激励别人。也许啊，你在某个方面确实是比别人厉害很多，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不要用自己的长处比别人的短处。不行，不合适这之类的否定词要少说，或者是用其他的词语来代替，应该说一些激励别人的话，肯定别人的能力。最后一点呢，就是语气词不要单独使用。宇飞发现很多人在和别人聊天的时候喜欢用哦、呵呵这之类的语气词。如果说你加上其他的话，这样说呢并没有什么不妥，但是如果你单独说这两个词，就会让人觉得挺尴尬的。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和别人说话，别人也用这两个词来回复你，那么你还有和他聊下去的想法吗？所以说语气词尽量不要单独发。如果你不想或者是没空和对方聊天，你可以告诉他自己有事儿，有空再聊，不要用语气词将你们之间的情分止于此。好了，说了这些，希望小仙女们在今后说话的时候要多考虑一下，这样呢才能够让自己和他人建立起良好的关系，也更有利于职场当中的发展。接下来我们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精彩稍后继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生命犹如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是爱，是暖，是人间的四月天。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余秋雨的这篇散文，题目叫做《生命是一树花开》。红尘路漫漫，能有几回欢？凝望岁月，捡一段记忆，与你共享生命的欢喜与温暖。此生有你足够，时时刻刻一树花开。我知道花开花谢本是自然规律，自然的起始都深含美丽的意义。冬去春来，二月天里的春姑娘吹进冬留下的小寒冷，绿意开始萌发，一切生机盎然，充满希望。爱是最美好的人。

千四月天，生命便是爱，春风吹着一树花开，生命就是一树花开，或安静或热烈，或寂寞或璀璨，日子就在岁月的年轮中渐次厚重，那些天真的跃动的亦或沉思的灵魂，就在繁华与喧嚣中被刻上了深深浅浅或浓或淡的印痕。静静走过一段颓废的岁月，感受着心灵的暖风，难能平静的总是我的思绪，那留下的与离去的究竟演绎了与懂得了什么样的生命意义呢？一树花开总是美丽，人生的美丽包括起始，也包括这之间的过程，能像一束花绚丽绽放，坦然离去，不管这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挣扎，怎样的抗争，能懂得顺应自然就是美丽。喜欢那种淡到极致的美，不急不躁，不温不火，缓步有声，舒缓有序，一弯浅笑，万千深情，沉烟几许，浅思淡行。于时光深处静看花开花谢，虽历尽沧桑，仍含笑一腔，温暖如初。一束花开花谢的笑容飘荡在心里面，给予的不仅仅是美丽，含笑的起始，含笑的过程，那才是它真正的意义。给生命一个微笑的理由吧，别让自己的心承载太多的负重，给自己一个取暖的方式吧，以风的执念求索，以莲的姿态恬淡，迎一抹微笑，将岁月打磨成人生枝头最美的风景。心中若有桃花源，何处不是水云间，红尘一笑，静放那一处清浅的安然。时光如白驹过隙，弹指过往，酸甜苦辣，苍茫尽处，云卷云舒。生命是一束花开，或热烈或寂寞，生命中总有一些令人唏嘘的空白，有些人让你牵挂却不能相守，有些东西让你羡慕却不能拥有，有些错过让你留恋却终生遗憾。总想寻一处山林安静生活，浅写岁月，总想借一些日子播种向日葵的温暖，栽种阳光的花瓣。春华秋月，夏迎冬雪，怀一心凝淡安然度日，今年流转，透过指尖的温度，期许岁月静好。这一路走来，你会发现生活与我们温暖一直是一种牵引，于生活的海浪中踏浪，云翻尽头，轻回眸，处处是别有洞天。在花开的日子，曾从百花丛中走过，看尽缤纷花朵娇艳盛开，叶落的时候曾经踩着红黄斑驳的记忆找寻逝去的时光，年华流转，转身原来从不曾丢了自己，只是让时光变得更加安静，对待过往也不再追问。记得往年桃花开时，总在不经意间就占满了眼帘，有种浅浅的惊喜漾了满怀，眼里和梦里都落下了旧时月色那沉静的美，如同逝去的时光沉在某个断层里，只需要轻轻一勾，那些封存许久许久的心情如水般缓缓流淌着，如清酒的温润，小小一杯，滋味盈心。生命原本是一束花开，或安静或璀璨，习惯了在记忆深处捡拾大大小小似曾相识的过往，那些哭过的笑过的都于不经意间渗入骨髓。生命是一束花开，那些滴着露珠的花瓣沾满了阳光的体温，在蔚蓝的眼色里流淌着生生不息的水声。这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符合想象，有些时候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也有时候星不是夜的故事，情不是爱的故事。
人生原本就是风尘中的沧海桑田，只是回眸处世态炎凉演绎成了苦辣酸甜。生命就是一树一树的花开，轮回转世里我仍然要固执地守护那一方清幽，仍愿做那个柔情的处子，打坐莲花，不唱岁月的挽歌，只留着清亮的眼眸去赴玫瑰清露的邀约。谁说蝴蝶飞不过沧海，只要心中有一份期待，只要辛勤的日积月累，沿着阳光雨露不懈地飞，彼岸一定会春暖花开。记忆的风是一滴晶莹剔透薄若蝉翼的泪，轻轻一碰便会渗入如兰的情怀。记忆的风是一束花开，那些花开雨落的日子永远是生命中最美的一段时光，镌刻在心的扉页不曾忘怀。那份暖任凭雨打风吹，仍然挺拔在阴晴圆缺的时光背后，绚烂出一层记忆的花瓣，唱尽扑朔迷离的幸福笙歌，在流年里含泪微笑。一树一树的花开，风走过时，细碎的花瓣堆叠在我的脚边，不动声色。我想，再美的生命凋落，只如此耳。一树树花开，紫色的木须，五彩的石竹，绚丽的景色美在路边，兀自寂静地开放着。他们偶尔抬起头，一朵两朵的白云轻飘飘地移过来，为他们遮上一把大大的太阳伞。我披着阳光的笑容，聆听生命中最感人的音符，一些饱满的情节似蝴蝶的羽翼，在波光潋滟的大海上起伏。一起分享了余秋雨的文章《生命是一束花开》，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明天同一时间，雨飞和你不见不散。

0: 新鲜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每一位热爱阅读的朋友的到来。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刘震云于2012年出版长篇小说《我不是潘金莲》后，一直游离在读者和观众的视线中。2016年，他的两部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和《我不是潘金莲》均被改编为电影，分别由刘雨霖和冯小刚执导。但每次谈及新作，刘震云总是三缄其口，直到2017年，暌违5年的新作终于出版。书名为《吃瓜时代的儿女们》，这本书到底讲述了怎样的故事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从早期作品《一地鸡毛》起，刘震云就着力写一个人与身边那几个人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一个人牵扯出另一个人，故事由此蔓延开来。如《一句顶一万句》中，从杨百顺牵扯出剃头的老裴、喊丧的罗长礼、教书的老汪等一众草民，《我不是潘金莲》中李雪莲牵扯出王公道、董宪法、寻正义、史为民、蔡富邦等一众官员，而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所书写的却是四个素不相识的人：农村姑娘牛小丽、副省长李安邦、县公路局长杨开拓、市环保局副局长马忠诚。四人不是一个县，不是一个市，也不是一个省，更不是一个阶层，但他们之间却发生了极为可笑和生死攸关的联系。刘震云说，故事像大海一样，看起来波澜不惊，但下面的涡流和潜流是我以前小说里面所不那么重点呈现的，呈现的效果是藏在幽默背后的另一重幽默，这就比以前的小说更幽默。吃瓜是网络用语，人们往往用吃瓜群众来形容围观看热闹的人。刘震云对这个网络用语的理解是，大概是看在眼里，甜在心里吧。大家爱看热闹，是因为生活中不缺戏看，戏剧已经没落了，但惊心动魄的大戏一幕幕搬到了生活中。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吃瓜的最好时代。作者本人也是吃瓜群众，因为小说中所述的细节在生活中俯拾即是，小说家要做的就是把这些细节用奇妙的结构

组织起来呈现给读者。小说的主角是吃瓜群众，但吃瓜群众的读者。在之前的作品中，刘震云就像《我不是潘金莲》中听李雪莲说话的读者。在之前的作品中，刘震云就像《我不是潘金莲》中听李雪莲说话的二牛，他听到小人物们被世人忽略的心声，再把他们想对全世界说的话纠正了理，借小说传递出来。而在新作中，刘震云用老辣之笔剖析了吃瓜时代的本质，那就是吃瓜群众并不在场，却又无处不在。你无视时他们沉默，你出事时他们可以在瞬间掀起狂欢的波澜，也许还会决定你的命运。刘震云说，我的写作刚刚开始，这话不是虚伪，仅仅是对于写作，我刚刚咂摸出一些新的滋味。面对如何看待现在的自己这个问题，一贯以绕著称的刘震云给出了简洁的答案。刘震云的故事绕语言特色也很鲜明，甚至有读者总结出了刘氏句式，不是 A 而是 B， 也不是 B 而是 C。 刘震云这样书写，为了把事背后的理绕出来。对新作的得意之处，除了在结构上搭建起没写出的那部分故事的庞大世界，更在于在语言上近乎极致的锤炼。他说，写作不准用形容词，把作品写出来就好比一个女孩不准化妆素面出来，这才能看出真本事。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写作的真功夫要大于那些后现代和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家。关于简洁，刘震云说，当然简洁本身没有价值，能把简洁写得比复杂还要丰富，就算在语言上有些心得了，也就是平常说的话里有话，弦外之音。在这本书里也出现过一句话一章的情况，那是因为上一章暴风骤雨写了20多页，这一章一年过去了一夜，就这一句话，这是节奏使然，也是字与页之间的力量，也是起承转合的力量。有人评论，这是一本越读越厚的书，刘震云大为赞赏，他表示这是一次全新的写作试验。小说写的是显见的人，但主角并不是这些人，真正的主角是谁呢？不但是吃瓜群众，更可能是读了这本书的读者。有些人读完最大的表现是马上参与到这本书里，填补上人物关系的空白，说出自己的一番道理。虽然刘震云的多部小说被改编成了影视剧，但他却说自己的作品并不适合改编，因为他的小说气质跟影视的气质离得特别远，像张口吃刺猬，不知如何下嘴。电影需要一个基本的元素，需要有完整的故事，相对集中的人物，而且故事的节奏、情节的节奏、细节的节奏、语言的节奏、信息递进要非常的快。小说特别重视一件事、一个人、一段情绪怎么来的，说清楚最好的手段是心理描写。而这些对于电影剧本是没有用的，电影剧本讲究显性的东西，而小说特别讲究隐性的东西。尽管刘震云也担任过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1942等多部电影的编剧，但他仍然在多个场合表示，我可能是好作者，但不是好编剧，因为不知道剧本应该怎么写。在改编这件事上，刘震云常处于被动的状态。他坦陈，除了冯小刚，来找他的导演没有想象中那么多。他说，小刚导演很重视作品背后表达的生活态度，比如《我不是潘金莲》在电影上比较受认可，我觉得还是小刚工作做的比较多，我基本上没做什么。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是否也会改编成电影？刘震云透露，暂时还没有计划。他说，这里有一个特别大的困扰，我原来的作品基本上是一个主人公，但这里有四个主人公，在小说里是成立的，怎样在电影里呈现，对于导演确实是一个难。

题，这需要非凡的导演能够处理文学跟电影，包括跟生活之间的关系。好了，关于刘震云2017的作品《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今天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阅读时间，我们待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刚刚这首歌是来自李健的《城市之光》。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作者曹植带来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什么都舍不得扔是一种病。最近在看一部日剧《我的家中空无一物》，女主角麻衣是一个超级邋遢的姑娘，坚信连一支用完的签字笔都有不可复制的回忆，不愿意扔掉屋子里的每一件东西。长此以往，屋里的东西堆了一层又一层，找东西的时候永远找不到。有一天，麻衣因为失恋自杀，回归理智后，她审视自身，突然发现自己的房间有那么多不需要的东西，没用的都扔掉，麻衣对自己说。她开始扔掉屋子里的东西，只留下最需要的。剧情的结尾，麻衣躺在干净的地板上，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房间空空荡荡，却有种莫名的舒适感。执着过去，逃避现实，担忧未来，囤积物品的人总有苦难言，但居所被杂物填满，人却没有了放松的感觉。扔东西才是现代人最该学会的本领。极简主义作者乔舒亚的母亲一辈子都在买买买，离世时单身公寓里积攒下来许多东西。书中写道，一个特别棒的带顶棚的橡皮床几乎占据了整个卧室，两个衣柜里面塞满了衣服，画框挂满了公寓的每一个平面，原创艺术品挂满了墙壁，创意装饰品塞满了全部角落，甚至每一个缝隙，整整64年的积累。母亲去世，她做了天下儿子都会做的事，租了一辆大卡车运输母亲房间里的一切，还联系了一家储物公司用来寄存它们。曾痛失所爱的人大概都有类似的情感体验，什么都不想扔掉，对乔舒亚来说也一样。那时要他放弃其中任何一样东西都十分困难，因此他打算把母亲所有的物品都寄存在储物公司里，大大小小塞满储物间的缝隙，这样每次他想起母亲，需要母亲的时候，还有这些东西在。然而当他打包床下封存的箱子时，发现里面这些经历年月的东西母亲从来没有打开过，他才明白情感根本不是物品可以带走的。最后他处理了母亲留下的物品，他想只要他记得，母亲就一直在。面对记忆载体或者他人赠送的物品，因为富有情感，想着扔掉它们，人就会产生罪恶感。正是这种认知让一个原本宽敞的房间越来越小。从小中国人就被长辈教育勤俭节约才可以兴家，爷爷辈的人小时候穷怕了，物质的奇缺使他们珍视每一件物品。四川的冯奶奶孩子在沿海工作， 老伴去世的早，只有他一个人生活。一百多平米的房间愣是被他塞得满满的。孙子小学骑过的自行车，早已不能穿的衣服，废旧的电视机，喝过的饮料瓶。媳妇儿过年回家，看着满屋的破烂，有气也发不出，只好趁老人家走亲戚时拿去扔了，回来还得骗冯奶奶，称是做个人情送别人了。儿子孝顺，常常给他买些保健品寄回家。冯奶奶可好，放着。

等十天半个月后要过期了，他才想起来轮吞吃掉，舍不得，结果一吃过量进了医院，洗胃输液折腾了半个月才好。儿子的好心反让老太太遭了罪，勤俭持家却把生活搞得一团乱麻。心理学上有个名词囤积症，他们所收藏的东西显得十分奇特怪异，甚至会让人感到厌恶。这一种生理和神经系统的疾病，患者通常注意力难以集中，而且容易焦虑不安，甚至会带来严重的抑郁。针对囤积状况，日本杂物管理咨询师山下英子提出了一个新概念，断舍离。物质的堆积容易清扫，精神上花费的时间可能更久一些。其实无论具象还是抽象，物质还是情感，只要不需要，全部都扔掉。我愿意深深地扎入生活，吮尽生活的骨髓，过得扎实简单，把一切不属于生活的内容剔除得干净利落，把生活逼到绝处，用最基本的形式，简单简单再简单。这是《瓦尔登湖》中的一句话，重要的是说三遍，生活最终落脚也就两个字，简单。轻装才能简行。是的，生活有太多的琐碎和繁杂，不妨让我们简单再简单些，相信你的生活会大有不同，不妨来尝试一下吧。这里是阅读时间，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再会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0: 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1: 楼三公子、楼四公子，这哥俩呀，离开嘉兴，姑父屈太守家，回奔自己的家乡湖州。在半路之上，因为天黑了，泊船。

0: 在新市镇。这天早晨呢，由的船上下来，到新市镇这儿散散步，没想到遇着故人了。谁呢？给他家看坟的仆人周吉甫的儿子周三儿。这年轻小伙子把两位公子给认出来了，给两位公子磕头。两位公子一问情况，周三儿说了，现在啊，自己的爹娘就是周吉甫和周吉甫老伴儿都在姐姐家住着呢，姐姐家就住在新市镇，就离着不远，并且呢非常热情，邀请两位主子公子到姐姐家去坐坐去。两位公子啊对周吉甫印象很不错，周吉甫是非常可靠的家人呢。俩人一琢磨，那就去坐坐吧，吩咐下人去告诉船家，晚一点开船，我们呢遇着熟人了，今天闹不好啊还兴许就不走了。下人呢去吩咐船家去了。两位公子由周三儿引着够奔周三儿的姐姐家，其实呢不太远，就在前面一拐弯就到了。到这儿，两位公子抬眼一看，呵，有那么七八间矮小的茅草房，有篱笆院，有篱笆门，篱笆门半开半掩着。这周三高高兴兴引着两位公子进了院了，冲屋里头就喊，爹呀快出来呀，您看看是谁来了。周吉甫现在年岁也大了，拄着一个藤条的拐杖，由的屋里头就出来了。谁呀？谁来了？爹啊，您看看，我们的主家楼三公子、楼四公子来了，在这儿呢。
1: 哎呀，三公子、四公子，哎呀，是你们吗？哎呀，没想到哪阵香风把你们给吹来了，老奴给二位主子磕头喽。
0: 一边说着，周吉甫要给两位公子磕头，两位公子赶紧的以手相搀，哎呀，老人家，您都这把年岁了，何必拘此礼节呢？快，请起。千千万万不要多礼。没让磕这头，这两位公子啊，其实得说为人还是相当不错的，虽然是有点愤青，这个呢也是难免，因为受到一些挫折嘛，尤其呢人还比较年轻。这周吉甫高高兴兴领着进了屋来，屋里头呢摆设也非常简单，当然了，桌椅子还是有的，虽然不是那么讲究，但将就坐还能坐，没有问题。又叫自己的老伴儿来见过了两位公子，吩咐老伴儿
1: 赶紧的叫闺女给准备吃喝，二位公子啊，在这儿吃顿便饭就别走了。
0: 这两位公子呢当然也不必客气，又问了一问自家的祖坟什么情况。这周吉甫一一的交代，
1: 哎呀，二位公子啊，你们就放心吧，咱们家这个祖坟谁敢给动啊，就是地方官走到这儿都得到那儿去磕头去，一草一木也没有人敢动，您就放心得了。
0: 哎呀，有劳老人家照看了。
1: 哎呀，应该的。
0: 就这么的闲

聊天，聊了一会儿，因为吩咐了叫他闺女给准备吃喝，哎，很快的这一桌丰盛的酒菜就给端上来了，全都是鸡鸭鱼肉，自己家呀现宰的鸡，这都给炖上了，摆了一桌子。另外呢，酒也烫上了，这酒啊是自家酿造的酒，其实呢挺好的，只不过呢味道比较淡了一点。这邹吉甫年岁也大了，说话是唠唠叨叨，一边给二位公子斟酒，嘴里头呢一边磨烦着，哎呀，二位公子啊，其实看老奴这家里头日子还过得去是吧，哎呀，现在年景不好啊，这年景一不好什么都不好啊，什么都不怎么样，庄稼的收成也不好，这酿的酒啊，公子爷儿，您喝喝不一定喝得惯自家酿的酒，哎呀，现在出酒出的也少了，洪五爷那个年代那个日子好过呀，那个年代酿酒出的酒比现在都多，那个年代二斗米酿酒啊就能酿出来20斤酒，可是现如今不行喽，自从永乐爷以后，这酿酒也不知道为什么，同样的二斗米酿出来的只有15-16斤酒，哎，你说这事儿怪不怪？哎呀，年景不好啊。这两位公子听着这个话，不知道是什么来由，互相看一看，心里头觉着好笑，这怎么可能呢？哦，洪五爷那个年代酿酒出酒出的多，现在这个年代同样的粮食酿酒出酒出的少了，这怎么可能，真是笑话。这邹吉甫还是继续唠叨，哎呀，洪五爷那个年头酿的酒，那酒味道也好啊，也香啊，现在这个酒就不行喽，这味道啊太淡，两位公子将就喝吧，哦，来来，喝酒喝酒。他呢在旁边站着伺候着，请两位公子喝酒，因为他是下人呢，他不敢上来同坐。这两位公子看这邹吉甫这么大岁数了，两位呢本来也不是那种因循守旧的人，这就请邹吉甫一块坐一块吃一块喝两杯。邹吉甫刚开始呢还推辞不敢呢，两位公子就说，嗨，你都是我们家的老人了，这又没有外人，何必拘礼，你有这么大年岁，来来来，一块坐一块坐。这老奴才告了罪，这才偏坐在一边，哎，伺候着两位公子，哎，又给布菜又给干什么呢，非常热情，嘴里头呢依然还是在唠叨，向两位公子请教，哎呀，两位公子爷啊，我听人家说呀，说咱们大明国朝要是按照洪五爷那个年代，那应该过的是孔夫子周朝那个时候的太平日子，听说那个时候日子都跟神仙相仿啊，哎呀，后来自从永乐爷当朝以后，

0: 这世道就变喽。现在不行喽，再想过上洪五爷那个日子难喽。哎呀，我呀是天天烧香拜佛呀，我就希望佛祖保佑，叫我的子孙们将来能过上几天洪五爷的日子，那也就好了。哎，对两位公子，您说我们大明国朝是不是要是按照洪五爷就是过的孔夫子周朝的好日子？问两位公子。这两位公子呢，刚开始一直没说话，就听着这老爷子唠唠叨叨。现在老爷子问到跟前了，两位呢就不能不说话了。但是这个话呢又不好回答，但两位听这话呀挺舒坦，心里说话，你看看现在当朝的朝政就是不行啊，连这样的老奴才这样的老百姓都能说出这种话来。可是呢邹吉甫一问他们，这两位公子互相看了一眼，觉着不对劲儿。他一个老奴才，他怎么能够知道这些话，能说出这些话来呢？这看来呀是有人跟他讲这些话。所以呢三公子呢就问他，我说邹老头，你一个看坟的奴才，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我相信这个话呀不是你说的，你在哪儿听的吧？
1: 哎呀，二位公子就是高人呐，一眼把老奴就给看穿了。不错呀，我哪知道这些话呀，这是有高人说这个话，老奴记下的。
0: 哦，有高人，这位高人何许人也？
1: 嗨，他家住的离这不远。这个人呢是个读过书的人，就在这个新市镇上有一家盐店。这个人呢是盐店管事儿的，他呀时不常的就到前面大柳树底下坐着跟大家伙聊天，聊天的时候就说这些话。其实呢我能记住的就这么几句，那还有好多好多呢。哎呀，满腹的文章，满嘴的道理呀、有的我们都听不得懂。
0: 哦，
1: 啊，盐店的管事儿的，是啊，盐店管事儿的，这个人姓什么，叫什么呀？
0: 哎呀，叫什么我不大清楚。
1: 姓杨啊，爱看书，平常啊什么事儿呢也不大管，成天呢拿一本书，闲的没事儿呢坐在那柳树底下就看书。如果看跟前有人了跟他搭话，他就说这些话，平常呢就是看书。那个人挺高深的，很有学问的一个人呢、不得了啊。
0: 哦，
1: 那么他经常在这柳树下坐着吗？
0: 是啊，经常坐。
1: 哎呀，现在不行喽，要搁往常这个时候就应该到大柳树下去坐着看书去了，现在再想见他见不着喽。
0: 哦，
1: 楼三公子楼四公子都是一愣啊，心里说话，这人怎么出什么事了？还是离开这地方到别的地方去了？不得而知。你看呢，就听邹吉甫介绍这么几句，楼三公子楼四公子对这位姓杨的盐店管事儿的印象

0: 很不错。因为什么呀？这两位就瞅着朝廷不顺眼，这位姓杨的专门说一些当今朝廷的坏话，心里说话呀，这跟我们这是同类，我们有共同语言，所以呢两个人呢还真就特别高看这位姓杨的。这就问我说怎么了，这位杨先生怎么不在这儿了，出门了？
1: 哎呀，要出门还好了，哪是什么出门啊，现在啊被德清县给抓起来监禁起来了。哎呀大概得有一年半了，有一年半了没见着面了。到底怎么回事，怎么个结果，这个我也不知道，也闹不清楚。哦，为什么德清县要抓他？
0: 这两位公子啊对这个事儿还挺关心的。他这么一问，邹吉甫老头这才说缘由。
1: 哎呀，二位公子啊，是这么回事儿。
0: 你看呢，这老头啊挺有学问的，他那年岁比我小点儿，大概也小不了多少。平常呢虽然他是盐店管事儿的，可他也不管呢，平常就是看书，要不就和大家聊天唠嗑。那盐店的事儿，随着伙计们怎么弄，他连打听都不打听，看都不看。后来时间长了，大家伙啊都给他送个绰号，管他叫老阿呆。这老阿呆刚开始的时候就这么呆头呆脑的不管事儿，就这么混着。后来时间长了，那盐店的店东家听说他有点呆，可能是有点不放心了，就亲自上这盐店来管事儿来了。结果到这儿来一拢账，亏空了700多银子呀。人家掌柜的问他呀，这银子都花到哪儿去了，怎么亏空这么多钱呢？他呢也对不上账，他平常他也不管呢，他哪知道银子都哪儿去了。这掌柜的当然不高兴了，他跟掌柜的呢还振振有词，指手画脚，不服气。后来掌柜的也真生气了，一纸诉状啊把他给告到德清县了。这不嘛，德清县就把他给抓起来了，给监禁起来了。到现在好像这事儿到底怎么回事也没个说法啊。哦，亏空那么多钱，那可不，那他能还得上这个钱不？嘿，还上个屁呀，他没钱，他们家呀吃饭都犯愁啊。他倒有两个儿子，可是这两个儿子就是喝酒赌钱，不务正业，还靠着老子吃饭呢。他们家呀是蹦子儿皆无啊，要不然怎么能被抓起来监禁了呢？哦，这么回事儿。三公子四公子互相看一眼，心里头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这位姓杨的看来呢也是个读书人，但是有没有功名不得而知。那既然德清县到现在没处理这件事儿，也兴许这个人身上有功名，要不然呢兴许早就处理了。那么既然这位对朝廷有如此的高论，那这位也是一位世外高人呢， 我们怎么能够袖手不管呢？所以呢，这三公子先开口了，既然如此，看来这位杨先生也是一位高人呐、啊、这高人怎么能够叫他在县衙门里头受苦呢？我看这样吧，等我们哥俩回到湖州以后，我们想办法救人。
2: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少，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听了母亲的话，我满腹狐疑，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又不好十分追问，只得搭讪着检点一切行李，说些别后的话。我把到南京以后的情节一一告知，我母亲听了不觉躺下泪来。要不是吴继之啊，我的儿子此刻不知流落到什么样子了。你此刻打算回南京去吗？
5: 原打算要回去的。
4: 你这一回来，不定继之那里另外请了人，你不是白回去吗？

0: 这不见得，我来的时候季芝还再三叫我早点回去呢。我母亲对我婶娘说，不如我们同到南京去了，倒也干净。婶娘说，好是好的，然而侄少爷已经回来了，终究不能不露面啊，且把这些冤鬼打发开了再说吧。这到底家里出了什么事儿啊？好婶婶告诉了我吧。
1: 没有什么事儿，
0: 只因上月落了几天雨，祠堂里被雷打了一个屋角，说是要修理。这里的族长啊，就是你的大叔公，倡议要众人分派，派到你名下要出100两银子，你母亲不肯答应，说是族中人丁不少，修理这点点屋角不过几十吊钱的事儿，怎么要派起我们100两来？就是我们全承认了修理费，也用不了这么多呀。从此之后就天天闹个不休，还有许多小零碎的事儿，此刻一言也难尽述了。后来你母亲没了法子想，只推说等你回来再讲。自从说出这句话去，就安静了好几天。你母亲就写了信去知道你，叫你且不要回来。谁知你又接了什么电报，想来这电报是他们打去的，要骗你回来。所以你母亲叫你这几天不要露面，等想定了对付他们的法子再讲。本来我们族中人累不齐，我早知道的。母亲说都到了南京去，这也是避地之一法，且等我慢慢想个好主意，先要发付了他们。我母亲说，凭你怎么发付，我是不拿出钱去的。那这个自然，我们自己的钱怎么肯胡乱给人家呢？嘴里是这么说，我心里早就打定了主意。先开了箱子，取出那100两银子交给母亲。
1: 哟，就只这点吗？
0: 嗯，是。
1: 你先寄过50两回来，那5000银子就是5厘周息，也有250两啊。
0: 我听了这话，只得把伯父对我说王祖香借去3000的话说了一遍。我母亲默默无言。歇了一会儿，天色晚了，老妈子弄上晚饭来吃了，掌上灯，我母亲取出一本账簿来。
1: 这个是运灵柩回来的时候你伯父给我的账，你且看看是些什么开销。
0: 我拿过来一看，就是张鼎臣交出来的盘店那一本账，内中一注一注列得很是清楚，到后来就是我伯父写的账了。只见头一笔就付银200两，底下注着待应酬用，以后是几笔不相干的零用账，往下又是付银300两，也注着待应酬用，像这么的账不下7、8笔，付去了1800两。后来又有一笔是付找房价银1500两。我莫名其妙地说，什么找房价呢？
1: 这个是你伯父说的，现在这一所房子是祖父遗下的东西，应该他们弟兄3个分住，此刻他及你叔叔都是出门的人，这房子分不着了，估起价来可以值得2000多银子，他叫我将来估了价把房价派了出来，这房子就算是我们的了，所以取去1500银子，他要了750，还有那750是寄给你叔叔的。
0: 那还有那些金子呢？
1: 哪里有什么金子，我不知道。
0: 只这一番回答，我心中犹如照了一面大镜子一般，前后的事都了然明白。眼见的什么存庄生息的那5000银子，也有9分靠不住的了。家中的族人又是这样，不如依了母亲的话搬到南京去吧。心中暗暗打定了主意。

0: 忽听到外面有人打门，砰轰砰轰的打得很重。小丫头名叫春兰的出去开了门，外面便走进一个人来。春兰翻身进来说：“二太爷来了，我要出去。”“
1: 哎，你且不要露面。”“
2: 不要紧，丑媳妇总要见翁姑。”

0: 说着出去了。母亲还要拦时，已经拦我不住。我走到外面，见是我的一位嫡堂伯父，号叫子英的，不知在哪里吃酒，吃得满脸通红，反背着双手，臂别着进来，向前走三步，往后退两步的，在那里朦胧着一双眼，一见了我便说：“
1: 哎，你回来了吗？几时到的？”“
0: 哦，方才到的。”“
1: 请你吃。”
0: 说时迟，那时快，他那三个字的一句话还不曾说了，忽然举起那反背的手，拿着明晃晃的一把大刀，劈头便砍。我连忙一闪，春兰在旁边哇的一声哭将起来：“
1: 你哭，我先完了你！”
0: 说着提刀扑将过去，吓得春兰哭着飞跑出去。我正要上前去劝时，不料他立脚不稳，轰的一声跌倒在地，当的一响，那把刀已经跌在二尺之外。我心中又好气又好恼，只见他躺在地下乱嚷起来，说：“反了反了，侄儿子打伯父了。”此时我母亲、婶娘、姐姐都出来了，我母亲只气得面白唇青，一句话也没有，婶娘也是彷徨失措。我便上前去搀他起来，一面说道：“那伯父有话好好的说，不要动怒啊。”我姐姐在旁说：“伯父起来吧，这地下冷呢。”“
1: 冷死了，少不了你们抵命。”
0: 一面说一面起来。“那伯父到底为了什么事情动气啊？”“
1: 你不要管我，我今天输得狠了，要见一个杀一个。”“
0: 那不过输了钱，何必这样动气呢？”“
1: 哼，你知道我输了多少？”“
0: 这个侄儿哪里知道。”子英呼的直跳起来说：“
1: 你赔我五两银子。”“
0: 五两只怕不够了呢。”“
1: 我不管你够不够，你老子是发了财的人，你今天没有就拼一个你死我活。”“
0: 啊，有有。”随手在身旁取出一个小皮夹来，一看里面只剩了一元钱，七八个小饺子，便一齐清了出来。“这个先送给伯父吧。”他伸手接了，拾起那刀子，一言不发，起来就走。我送他出去，顺便关门，他却回过头来说：“
1: 侄哥，我不过借来做本钱，明日赢了就还你。”
0: 说着去了。我关好了门，重复进内。我母亲问：“
2: 你给了他多少？”“
1: 我没有多少。”“
2: 照你这样给起来，除非真是发了财，只怕发了财也供应他们不起呢。”“
1: 母亲放心，孩儿自有道理。我的钱是不动的。”“
2: 啊，这个自然。”
0: 当下大家又把子英拿刀拼命的话说笑了一番，各自归寝。一夜无话，明日我捡出了季之给我的信，走到季之家里见了吴伯恒，交了信。伯恒看过。
3: 啊，你要用多少呢？”“
0: 请先借给我100元。”伯恒一言，取了100元交给我。“
3: 不够时再来取吧。
0: 季之信上说，进多进少，随时要应付的呢。”“
3: 啊，是是，到了不够时再来费心。”
0: 辞了伯恒回家，暗暗安放好了，就去寻那一位族长大叔公。此人是我的叔祖，号叫做介轩。我见了他，他先就说：“
4: 哈哈，好了好了，你回来了，我正盼着你呢。上个月祠堂的房子出了毛病，大家说啊，各房派了银子好修理，谁知你母亲呢一毛不拔，耽搁到此刻还没有动工呢。”“
0: 估过价没有？到底要多少银子才够啊？”“
4: 价是没有估，此刻虽是多派些，修好了余下来仍旧可以派还的。”“
0: 那何妨叫了泥水木匠来，估定了价大家公派呢？不然大家都是子孙，谁出多了谁出少了都不好。其实就是我一个人承认修了，在祖宗面上原

0: 不要紧，不过在众兄弟面前，好像我一个人独占了面子，大家反为觉得不好看。老实说，有了钱，与其这样花得吃力不讨好，我倒不如拿来孝敬点给叔公了。介轩府长说：“哎呦，你这话一点也不错呀！你出了一回门，怎么就练得这么明白了？我说非你回来不行呢。”尤云秀啊，他还说你纯然是孩子气，他那双眼睛不知怎么生的，不然呢，还不想着回来，因为接了母亲的病信才赶着来的。介轩沉吟了半晌，其实呢，我也不应该骗你，但是你不回来，这祠堂总修不成功，祖宗也不安呐，就是你我做子孙的也不安呐，所以我设法叫你回来。今天且给你说穿了，这电报啊是我打给你的。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介轩说电报是他打给我的，他又说道：“我是想让你早点回来料理这件事儿，只得撒了个谎。那电报费我倒出了5元7角呢。”“啊，费心的很呢、啊、那明日连电报费一起送过来。”说罢辞了回家。我并不提起此事，只商量同到南京的话。母亲说：“我们此去，丢下你婶婶姐姐怎么？”“那婶婶姐姐左右没有牵挂，就一同去也好。
2: 几千里路，谁高兴跟着你跑啊？追到你到外面去，将来混得怎么样呢？”
0: 婶娘说：“这倒不要紧，横竖我没有挂虑，只是我们小姐虽然没了女婿，到底要算人家的人，有点不便就是了。”姐姐说：“不要紧，我明日回去问过婆婆，只要婆婆肯了，没有什么不便，我们去住她几年再回来，岂不是好？只是伯母这里的房子不知托谁去照应。”我对母亲说：“孩儿想，我们在家乡是断断不能住的了，只有出门去的一个法子，并且我们今番出门不是去3-5年的话，是要打算长远的。这房子同那几亩田，不如拿来变了价，带了现银出去，去变再图别的事业吧。”“
2: 这也好，只是一时被他们知道了，又要来讹诈。
0: 有孩儿在这里，不要怕他，保管风平浪静。
2: 你不要只管说嘴，要小心点才好。”“
0: 这个自然，只是这件事儿要办就办，在家万不能多耽个日子的了。此刻没事，孩儿去寻尤云秀来，他做惯了这等中人的。”说罢去寻云秀，告明来意。云秀说：“
3: 哎，那近来大家都知道你父亲剩下1万把银子，这会儿为什么要变起铲来呀、啊？莫不是装穷吗？”“
0: 并不是装穷，是另外有要紧的用处。”“
3: 那到底有什么用处啊？”“
0: 我想云秀不是个好人，不可对他说实话，且待我骗骗他。因为家伯要补缺了，要来打点布费。”“
3: 呀，真的吗？
0: 补哪一个缺呀？”“还是借补通州呢。”“
3: 你老人家剩下的钱都用完了吗？”“
0: 哪里就用完了，因为存在汇丰银行是存常年的，没有到日子取不出来罢了。”“
3: 哎，你们那一片田当日你老人家置的时候也是我经手，只买的900多银子，
0: 近来年岁不很好，只怕值不到那个价了呢。我明日给你回信吧。”我听说便辞了回家，入的门时只见满座都挤满了人，不觉吓了一跳。其实定睛一看，原来都不是外人，都是同族的一般叔兄弟侄团坐在一起，我便上前一一相见。
3: 大家喧哗嘈杂，争着问上。

上海南京的风景，我只得有问即答，敷衍了好半天。我暗想，今天众人齐聚，不如趁这个时候议定了捐款修祠的事儿。因对众人说，我出门了一次，迢迢几千里，不容易回家，这回不多几天又要动身去了，难得今日众位齐集，不嫌减慢，就请在这里用一顿饭，大家叙叙别情，有几位没有到的，索性也去请来，大家团聚一次，岂不是好？众人一齐答应，我便打发人去把那没有到的都请了来，介轩、子英也都到了，众人纷纷的在那里谈天。我悄悄的把介轩邀到书房里，让他坐下。今日众位叔兄弟侄难得齐聚，我的意思，要凡叔公趁此议定了修祠堂的事，不知可好？介轩皱着眉，哎呀，议是未尝不可以议的，但是怎么个议法呢？只要请叔公出个主意啊。怎么个主意呢？我看他神情不对，连忙走到我自己卧房，取了20元钱出来，轻轻地递给他。做侄孙的虽说是出门一次，却不曾挣着什么钱回来，这一点点不成敬意的，请叔公买杯酒吃。介轩接在手里掂了一掂，笑容可掬，哎呀，这怎好生受你的，只可惜做侄孙的不曾发的财，不然这点东西也不好意思拿出来呢，只求叔公今日就议定这件事儿，就感激不尽了。你的意思肯出多少呢？只凭叔公吩咐就是了。正说话时，只听到外面一叠连声的叫我，连忙同介轩出来看时，只见一个人拿了一封信，说是要回信的。我接来一看，原来是游云秀送来的，信上说方才打听过，那一片田此刻实价只值得500两，如果有意出脱，3-2天里就要成交，倘是迟了恐怕不及，云云。我便对来人说，此刻我有事儿，来不及写回信，你只回去说我明天当面来谈吧。那送信的去了，我便有意把这封信给众人观看，内中有两个便问，为什么事儿要变缠起来呀？我说，哎，这话也一言难尽，等坐了席慢慢再谈吧。当时叫人调派桌椅，摆了8席，让众人坐下，暖上酒来，肥鱼大肉的都搬上来。介轩又问起我为什么事儿要变产呢，我就把骗游云秀的话照样说了一遍，众人听了都眉飞色舞，说果然补了缺，我们都要预备着去做官亲了。我说，啊，这个自然，只要是补着了缺，大家也乐得出去走走。内中一个说，一个通州的缺只怕容不下许多官亲啊。一个说，我们轮着搬去啊，到了那里经手1-2件官司，发他1800的财，就回来让第二个去，岂不是好？又一个说，说是这么说，到了那个时候，只怕先去的赚钱赚出滋味来了，不肯回来又怎么办呢？又一个说，哎，不要紧，他不回来，我们倒班的人到了，可以提他回来。满席上说的都是这些不相干的话，听得我暗暗好笑起来。介轩对我叹说，哎，我到此刻呀，方才知道人言难信的。据游云秀说，你老子身后剩下有10000多银子，被你自家伯父用了6-7千，还有5-6千在你母亲手里。此刻据你说起来，你伯父要补缺，还要借你的产业做部费。可见得他的话是靠不住的了。我听了这话只笑了一笑，并不回答。介轩又当着众人说，今日既然大家齐集，我们趁此把修祠堂的事儿一妥了吧。啊，我前天叫了泥水木匠来估过，
固定要。

0: 啊，50吊钱，你们各位就今日个人认一份吧。至于我们族里贫富不同，大家都趁家之有无做事便了。众人听了，也有几个赞成的。介轩就要了纸笔，要个人签名捐钱，先递给我，我接过来，在纸尾上写了名字，再问介轩说：“写多少呢？”啊，这里有60多人，只要捐50吊钱，你随便写上多少就是了。难道有了这许多人还捐不够吗？我听说就写了5元。介轩说：“啊，好了好了，只这一下笔啊，就有1/10了。你们大家写吧。”一面说话时，他自己也写上1元，以后挨次写去，不一会儿都写过了。拿来一算，还短着2元7角半。你们这个写的也太琐碎了，怎么闹出这些零头来？不要紧，待我认了就是。随即照数添写在上面，众人又复畅饮起来，酣呼醉舞了好一会儿，方才散坐。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鲅鱼圈综合广播。FM 96.5鲅鱼圈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各位晚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斜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3: 天天书场邀您收。

因为呢，周吉甫他一个下人，一个奴才，见识那是极少的，他又不读书，那洪武朝他哪经历过呀？他哪知道洪武朝是个什么样子呀？可是呢，口口声声洪武朝这么好那么好，这两位公子呢就知道，一准儿是听谁说的。这么一问，果不其然，说出一个人来，这人呢姓杨，就在本镇一家盐店里头管事儿的。后来呢，因为成天的呆头呆脑也不管事儿，结果盐店里头出了亏空了，说是亏空了700多两银子呀，被人家店东家给告到德庆县，现如今还压在德庆县呢。这两位公子听邹吉甫这么一介绍，就觉着呀，这位杨先生应该是一位高人。因为什么呢？咱前文书说了，这两位公子就是愤青，对当今的朝廷就是看不惯。其实为什么看不惯，并不是说他们心里头多么有城府，他们心里头有治国之道，不是那么回事，就是因为他们呢想中进士，没中了，没考上，这就对当今的朝廷什么都看不上了。就说永乐朝以后，明朝的天下不成个天下了。现在听邹吉甫一说，这位杨老先生说的话跟我们这是一道上的人呢。哎呀，这样的高人我们岂能不管呢？哥俩呀就表态了，说那个意思呢，我们从这儿回到湖州以后，我们就想办法调查了解这件事儿，我们想办法救出这位杨老先生。邹吉甫跟这位杨老先生那也是老熟人啊，一听这个，这老头子高兴坏了。哎呀呀呀呀，两位少爷呀，你们简直就是活菩萨呀，老奴知道你们心眼好，你们净做好事啊，你们要是把这位杨先生有的县里大牢里头救出来，整个新市镇都得传你们二位的好名声啊，老奴先谢谢二位公子了。这四公子就说，哎，我说老头啊，你呢也先别高兴得太早了，这件事儿你也别往外说，我们还不了解情况呢，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得找人打听，打听明白了我们才能决定怎么办，到底救得出来救不出来现在还不得而知。你要把这话给说出去了，一旦我们办不到救不出来，还叫人家笑话。你可记住了，记住了，记住了，老奴记住就是。因为他是奴才，对两位公子格外的恭敬，公子吩咐的话在他这儿就是圣旨，要不然的话两位公子怎么对他这么信任呢？他答应不往外说，这事儿啊还真就一准儿不可能漏出去，不能往外说。咱们书说简短，两位公子在这儿吃饱了喝得了，这才告辞，又坐船回湖州。这一路无书，到了湖州，到了家了，当然了，有一些客人来拜，这有好长时间忙活着，等忙活完了这件事儿，救杨先生这个事儿没忘，这就开始考虑怎么办这件事儿。

那么咱书说到这儿了，咱们有必要介绍介绍这位杨先生到底是何许人也，哪路的高人。这位杨先生姓杨名允，字执中，杨允杨执中，家呢就住在新市镇，要说是愤青啊可也差不多少，是一种无所事事的那么一个闲散人。要说起来呢也是读书人，有功名的。他呢早年年轻的时候就进了学了，中了生源，中了秀才了。可是中秀才以后每次院试还都不错，那当然了，中了秀才以后就要乡试考举人，中老爷。可是呢考了十多年一直是名落孙山，没考上。后来呢还算不错，给他补了个贡生，因为呢他原来就是廪生啊，廪生呢人家选拔这个成绩比较好的向上推举做贡生，他呢成了个贡生了。咱前文书交代过，在明朝那个时候贡生就有资格做官了。后来呢也是年岁大了以后，也就是前两三年的事儿吧，还真就命运不错，给他补授了一个官职，是淮安府牧阳县的儒学正堂，当然不是一个管什么大事的官，就是管教书的那么一个官，但那也算不错呀，也是官啊，可以有俸禄，也有一些权利。他呢如果要是善于为人的话，跟这官府的人打好交道也不会受穷。可他这个人呢书呆子，就光知道读书，别的事儿啊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办，不会办，自己对自己呢也是比较清楚的，一琢磨我要是当官的话上上下下得有多少事儿要办呢，可是我呢光会读书也不会办事儿。他自己脸皮还薄呢，怕不会办事儿叫人家看破了我认麻不是，那多没面子呀，所以呢告病把这官辞了没干。那你说像他这种人又不当官能干得了什么呀，教书他呢没那个耐心，也不愿意教，成天的就是看书，别的什么事儿也没有，你说那日子能好过得了吗？现在呢年岁也大了，有个老婆，老婆呀耳朵又聋，也给他呢出不了什么主意，遇着事儿本来也就没什么见识嘛。有两个儿子，因为呢他这个人就是这么懒散，没有什么正事儿可做，他这两个儿子呢他也就疏于管教，这俩儿子也没念书，结果就在外边是吃酒赌钱呢。本来他家里头就没钱，这两个儿子在这么在外边没有正事儿，这他家日子就更加艰难。不过好在呢他是个贡生啊，到哪儿去了人家也高看一眼。后来呢就是新市镇这个盐店的东家，看他是个贡生，家里头日子过得

也是比较穷困潦倒的，想呢给他呀找口饭吃，把这盐店交给他管理。心里说话，这是世外高人呢，他不想走官场这条道，那做点买卖管理管理盐店也算不错。可他这个人呢游手好闲惯了，管理盐店他呢也不用心，另外呢他也不知道应该怎么管，干脆就叫手底下伙计随便弄，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账目他也没有说我记得清清楚楚，查得明明白白，他也不问也不管。那些伙计一看遇着这么一个当头的，那能不往手里头划了吗？所以说呢，这几年下来亏空了700多两银子。人家东家找他的时候一看怎么亏空这么多钱，他也弄不清楚这钱到底哪儿去了，但是心里头清楚我没拿呀。人家东家说他的时候，他还是振振有词，哎，全是世外高人那一套。因为他自己觉着呀，我身份跟你们不同啊，我是读书人，我是当官的，我是做老爷的，我是贡生啊。因为有这个心理，所以呢说话这也是又臭又硬，要不然的话东家也不至于就把他给告到县里去了。实在气不过了，这才告到县里。结果县里一看，这还是一位贡生，那贡生不能随随便便就处置了，想要下进大牢得先把他的这个贡生的名头给他褫夺了，就是给他拿下了，不是贡生了，变成平头老百姓，这才可以下进大牢进行处置，你或者是打呀或者是罚。所以呢现在一年半了，把他是收押在监，因为他欠了银子了嘛，这700多两银子县太爷又不能替他拿，你什么时候要还上银子拉倒，还不上银子现在呢就准备向上峰打报告了，把他这个贡生的名头给他褫夺了，给他拿下，然后进行处置。哎，是这么一回事儿。那当然了，周吉甫呢，因为他就是一个给楼府看坟的一个奴才，他当然不了解这里边这些来龙去脉。他呢跟两位公子说，也就是他知道多少说多少，能理解明白多少说多少。两位公子拿这件事当回事儿了，因为什么？遇着同道人了，想找同道人找不着啊，这位是世外高人呢，无论如何得把他救出来。所以呢回到湖州老家以后，等接待客人这都接待过了，开始办这件事儿。他家里头有个管家叫晋爵呀，这个人呢办事儿是比较精明的。其实要按道理说，娄家这两位公子他们的老爹现在是不在人世了，但当年也是一品大员呢，在朝中做了20多年的中堂，你想他们家多大势力。这哥俩呀，只要是拿个帖子向县太爷说句话，不管什么情况县太爷不敢不放人。但是这哥俩呢不想这么办，心里说话，那样的话以势压人，那我们算什么东西啊？所以呢安排叫管家

进爵，你呀、啊、了解了解这个杨先生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他到底欠了盐店多少钱，另外呢他头上有功名没有，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一定打听得清清楚楚，然后回来报告我们知道。是是是，这进爵办事精明着呢，这少老爷吩咐了，那自然要尽心尽力去办去。因为进爵作为楼府的管家，在这一带那也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呢，所以啊办这件事儿也能找着熟人，那县里头熟人太多了。德清县护房书办原本呢就是进爵的拜把兄弟，那办事还不好办吗？进爵呢就去找他，叫他呢帮着查这件事儿。拜把兄弟找了，那还有什么说的，赶紧的把这个案卷找出来，具体什么情况拿纸誊写出来，然后呢拿着交给进爵。什么情况呢？就是我刚才呢说的那么个情况，咱们呢原文怎么写的也不必细表。这进爵啊拿着这个案卷来向自家的两位公子交差，两位公子把誊写的这个案卷拿过来这么一看，哦明白了，杨允杨直中啊是个贡生，欠了700多两银子，哦现在呢对他的这个功名还没有褫夺呢，现在依然还是个贡生，只不过呢收押在监，因为呢这个官司没了呢。哎呀这事儿这就好办了，吩咐就要进爵说这事儿啊你去办去，从我们的府库里头拨出700两银子，把这个亏空呢替他给堵上，然后拿我们两个人的名帖去找县里头说，就说这杨贡生是家老爷的相好，叫他们把人放出来，另外呢你再拿你的名字添上一个保状，赶紧去办去吧。是是是是，这四公子还特意的吩咐进爵，进爵啊、公子还有何吩咐，这件事儿你就去办就行，不可怠慢，那杨贡生出的监来你也不必跟他说什么，你也不必跟他见面，他自然会到这里来与我们相会的。是是是，明白明白明白。这进爵呀、啊、答应了，赶紧出去办这事儿去，因为二位公子家主人有话了呀，从这楼府的府库里头开出来了700两银子，他把这700两银子呀自己呢留在自己的家里头，拿出来了20两银子去找他的那个拜把兄弟那个书办去了，到书办家把这银子交给书办，然后呢跟这书办说，说这杨贡生的事儿，这个我得和你商一个主意，怎么办呢？因为这杨贡生是我们家两位少老爷的朋友啊，相好的，你无论如何得给办了。这书办呢有的是主意，尤其这个这是中堂府上的人来办这事儿，那还不好办吗？县里县太爷也不敢拦着不敢挡着，

0: 他呢是满口答应，这件事啊由我来办，你就放心就得了，救出这位杨贡生，我是不费吹灰之力。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轩综合广播。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4: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这谷雨一过呀，夏味儿是越来越浓，很多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老年朋友呢，也就舒了一口气了，认为进入夏季之后，气温升高了，血压会下降，病情呢也会相对的稳定一些。可这实际情况啊，它并不是这样。

前处于夏初，冷空气还会时不时的来袭，温差变化非常大，冷暖不定，这些因素呢都有可能导致血管的骤然收缩，而造成血压的剧烈波动，进而呢会大大的增加像心肌梗死这样心脑血管突发事件的发生。节目的一开始啊，咱们就来说说初夏时节要防范心血管疾病。初夏时节，冷空气频频袭来，一夜降温十摄氏度，那都不是新鲜事儿。每次降温的时候，各大医院急诊科接诊的心脑血管患者都会明显的增多，其中啊，急性心梗的患者占的比例不小，病情呢还都比较严重，其中啊，以老年人而且呢曾有高血压心脏病病史的患者为主，但是也不乏从未发病的年轻人。医学专家解释说，健康的动脉血管口径大，血管壁光滑柔软，弹性好，这个时候输送血液的能力呢很强，器官和组织啊一般不会发生缺血缺氧的问题。而本身有心脑血管基础疾病的中老年人，胆固醇、甘油三酯等等这些成分在血管内壁上积累的越来越多，一开始呢只是点状的，接着变成了条纹状，再后来就是块状的，这个呢叫做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这个除了会让血管壁疙里疙瘩凹凸不平，血管壁的口径会越来越狭窄以外，血管壁的柔韧性也随之降低，血管开始硬化，血流受阻，这一部分人群碰到了冷空气的刺激，因为生理反应容易使血管骤然的压缩，甚至呢会导致冠状动脉痉挛，这个时候血管斑块表面的纤维帽容易发生破裂，造成斑块内容物与血液发生反应，在短时间内形成血栓，使得脑或者心脏上的大血管突然阻塞，造成了脑卒中和急性心肌梗死。所以医生提醒大家，初夏防治心脑血管疾病，在坚持规范服用治疗药物的同时，要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和作息规律，保持身心健康，避免诱因，才是最好的调治预防方案。对于本身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老年人，平时呢可以多留意一下天气预报，冷空气来袭的时候注意及时的添衣保暖。初夏呀，有很多家庭会启用空调，合理使用空调对预防中风是至关重要的。老年人在使用空调的时候，室内外的温差一定要小于七摄氏度，而且呢，应该尽量的避免频繁的出入空调房屋。对于老年人，特别是患有高血压、动脉硬化的中老年人来说，忽冷忽热的气温变化会使脑血管反复的收缩舒张，以致造成脑部血液循环障碍，严重的时候会导致脑梗死。有的高血压患者把空调调到低温的时候来睡觉，这一晚上睡醒过来呀，就出现了手无力、语言不清，甚至嘴都歪了，这个很有可能是因为低温导致的脑梗死。更加要特别注意的是，避免刚从炎热的户外回来之后就对着空调的冷气长时间的直吹，这样是最容易使人体血管调节功能紊乱而诱发脑血管疾病的。咱们日常降温呢，未必说非得开空调风扇，还可以开窗通风换气，也可以向地面洒水，设置遮阳窗帘等等这些方式来进行降温。不少人认为啊，天热了，血压正常了，不用服降压药了，或者说夏天胃口不开，吃的少，可以停用降脂药。患者随意的减药或者停药，甚至呢怕热懒得去医院做随诊，放松了警惕，直到病情加重或者出现了并发症了才引起重视。其实初夏的时候，由于温度升高，全身外周血管扩张，血压呢比较平时来说是降低了，因此呢服药的剂量一般要有所减少，但是自己随意停药或者是减量，有可能会使血压波动较大，更加的不利于平稳降压。因此啊，按时找医生。

相随诊，根据血压的情况合理的调整药物的增减停用。中年人呢，多是单位当中的中流砥柱，不可避免的成为熬夜族。从养生的角度来说呢，晚上11点到凌晨4-5点是保证肝脏代谢血流的时间，熬夜的时候心脑血管的生物钟也会被打乱，导致体内过多的分泌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让血管收缩，血液流动缓慢，粘稠度增加。长期的昼夜颠倒呢，患心脏病的风险会比规律作息的人要增加一倍。如果您实在没法保证规律充足的睡眠，不妨试试睡个子午觉，就是每天的子时啊，晚上11点到凌晨1点，还有午时是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1点，按时入睡，这样呢，可以在比较短的睡眠时间内获得相对比较大的休息效果。立夏之后，体力脑力消耗增大，容易犯困，为了保证饱满的精神和充沛的体力，建议及时的调整好起居方式和生活节奏，顺应夏季昼长夜短的特点，早睡早起，晨练午休，加强对心脏的保养和呵护，避免疲劳。另外呢，注意防晒，及时消汗，否则呀，容易患湿疹和汗斑。咱们初夏时节的养生呢，是以养心为主，保持精神安静，心智安闲，注意戒躁戒怒，切忌大喜大悲，饮食上要防过火，以清淡为主，忌辛辣，控制总热量的摄入，少吃动物脂肪和甜食，多吃鱼类等等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减少钠盐的摄入量。同时呢，注意饮食的多样化，多吃水果蔬菜，谷类薯类等等这些清淡的富含维生素和纤维素的食物，比如莲子啊，小麦呀、玉米呀、黄瓜呀等等，也可以适量的吃一些红豆，有助于心脏的养护。中医呢，非常讲究食药同源，生活当中有很多食疗的药膳，只要善于科学的利用，就可以起到辅助治疗疾病的功效。有不少的中药材啊，具有活血化瘀、疏通血管的功效，比如三七粉可以作为食疗，帮助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积极地进行预防和保健。好了，说了这么多呢，咱们先休息一下，听首歌，一会儿回来接着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西红花呢是名贵的中药材，主要药用部分呢是小小的柱头，因此显得十分的珍贵。那接下来啊，云生就跟您说说西红花是宝，可也要小心用。根据中国药典的记载，西红花可以活血化瘀、凉血解毒、解郁安神，用于经闭征狭、产后瘀阻、温毒发斑、忧郁痞闷、经悸发狂。平时呢，咱们关注最多的是西红花对女性的作用，随着现代药理学研究的发展，西红花的作用已经涵盖了精神系统、神经系统、心脑血管系统等等方面。通过中国知网文库当中的相关文献搜索呀，西红花的现代研究作用有下面这些。第一，抗精神失常，具有抗抑郁、抗焦虑和治疗强迫症的作用。第二呢，用于经期综合症，西红花具有抗焦虑的作用，可以改善经期综合症。第三呢，神经退行性疾病，用于帕金森病、阿尔兹海默症，与西红花酸通过抗氧化的作用发挥神经保护作用有关。第四呢，脑血管疾病，对于脑梗死、脑缺血、再灌注损伤、脑外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第五呢，改善学习记忆障碍，可用于多种原因引起的学习记忆障碍。第六呢，心血管疾病，对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心肌肥厚有一定的作用，抗动脉粥样硬化、调血脂作用。第七，抗肿瘤作用，研究表明啊，西红花苷在诱导癌细胞凋亡、抑制其恶性增殖方面有着显著的疗效。第八，抗糖尿病，改善胰岛素抵抗、降血糖。西红花虽然这么好，但是啊，也有它的应用范围和注意事项。那接下来呢，咱们就重点说说服用西红花应该注意的问题。首先是千万不能把它当成降脂药用。虽然目前确实有西红花治疗高脂血症的动物实验报道，但是目前呢，国家食药总局也批准了与西红花有关的调节血压、血脂和免疫系统的保健食品。西红花当中的西红花苷也曾经作为降脂的药物使用过，但是呢，仍然缺少关于其降脂效果的循证药学证据，所以啊，不建议单独使用西红花进行高脂血症的治疗，因为疗效啊并不明确。某些情况下，血脂异常的患者选用一些含有西红花的保健食品，这是可以的。但是要强调的是，保健品它可不能代替药物，无法用来治疗疾病，服用前呢，一定要咨询医生。 其次啊，是所谓的贵比黄金，这个太夸张了。其实在临床诊疗过程当中啊，由于红花与西红花的活血化瘀功能基本相同，但是西红花产量较小，价格更高，所以啊，临床医师更习惯使用物美价廉的红花。大家在选用西红花的时候呢，也要警惕个别商家的炒作宣传。市面上的西红花有很多，也有一些是伪造品。一般看来呢，取少样的样品放在水中，真品的水啊呈黄色，水不会变得浑浊，水面呢也没有油脂。如果出现了红色浑水，而且水面上有油脂漂浮，那这肯定是伪品。同时啊，进入水中之后，真品会呈现漏斗状，仿造的呢它就不会有这个形状。用针拨动的时候，真品不容易碎，而伪造的很容易断碎。中药材造假的手段那是层出不穷，所以建议大家呢去正规的医疗机构或者品牌药店购买。再有呢，就是长期的大量服用会容易出血。西红花在很多西方国家呀属于食品添加剂，在我国呢，根据2014年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物质名录征求意见稿当中，西红花呢作为调味品使用，且用量小于等于一克每天的时候，也属于某种意义上的药食同源的药材，安全性有一定的保障。另外，根据2015年版中国药典的记录，西红花作为中药使用的时候，成人一日常用剂量为1至3克，长期大量的服用可能会引发出血倾向，临床上已经有造成轻度肝损伤的报道了。今天呢，云生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了服用西红花的注意事项，在这还要提醒大家，儿童、孕妇以及哺乳期的妇女要谨慎服用西红花。作为调料，少量的使用西红花是安全的，但如果您出于防病治病的目的，是否需要使用西红花呢？还得听从专业的医生建议，不能够自作主张。好了，到这儿，今天的金色年华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我是云生，明天的相同时段，咱们相约不见不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2: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州走向世界。
2: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曲《红旗颂》恢弘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花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起一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回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

0: 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向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 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

0: 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质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各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瑞金院我们可以看到，从广慈到东方红。
3: 昨天下午，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生动故事。医院原驻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耀：
4: 墨江县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我希望能够把这种医疗帮扶继续下去，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3: 2010年以来，瑞金医院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引领国家医学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5: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坚冰，要攀登高峰。
6: 我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北广场，新党员代表和机关党员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新发展党员、嘉兴市交通运输局罗万利说：
8: 我将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践行党规党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青春与汗水去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7: 宣誓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南湖湖心岛，近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9: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7: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举行。
6: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表达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宣誓后，全体人员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聆听讲解，观摩展陈。党员们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瑞金市红旗街道办事处党建办工作人员曾清浩。
10: 参加集体入党宣誓，我倍感光荣与振奋，让我对长征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抚慰艰难险阻、始终扎根群众的深刻内涵有了更真切的体悟。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以实干实际践行入党誓言。
1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813.1亿元。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十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采制：总台记者孔祥新。
12: 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成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
13: 柳州笋种了多少年了？
14: 这个是第三年。
15: 但是今年的雨水特别好，今年的产量还可以。一个家庭如果能有30亩地来种，也足够他家庭的开支。
12: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鼠疫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13: 产线还是满布生产吗？
16: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在满布。
12: 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余丰区螺蛳粉产业园，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7: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吧，开最终完了把料所有的料倒在这里，
13: 我觉得、这个、
17: 拌一下就可以了。
13: 哎，就这么大，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17: 对对，
13: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是越来越强。
12: 2011年，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啃。
13: 你要到下面来才知道今年的笋长得怎么样，它的市场销量怎么样。如果笋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方面来调运这方面的调节，那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2: 2016年，贾建功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13: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1: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向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采制：总台记者高秋菊、刘静英。
18: 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停机坪上，一架架运20整齐列阵， 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近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20A、运U20A、运20B 飞机。
19: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整个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任务和训练穿插着，大家一直都冒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
18: 列装四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20的那一刻起，他们不断强化第一查人的责任担当，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
20: 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效率提上去了，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18: 近年来，空军航空兵某团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十个国家，一架架印有五星红旗的运20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0: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
1: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四大方向。预计青州货运飞船正样舰将于明年年初发射，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说，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0: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161.97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1: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6人死亡。德国媒体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巴西补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
1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中央气象台预计，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3号，同时华北、东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
1: 美国总统称，美国、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八一千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26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鲅鱼圈区委书记张学东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及省委、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火区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聚焦原始创新和关键技术攻关，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技术创新与产业转化，要深化小微企业创新潜力，用好用活现有平台资源，持续提升创新能力。要建立健全产学研协同机制，力争在优势领域形成更多突破性成果。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市委常委会会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工作精神，研究火区贯彻落实工作，审议中共营口市鲅鱼圈区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2026年重点推进改革事项讨论稿。会议要求要以改革试点为契机，精准出台务实管用政策，切实帮助市场主体解决难题，加强定期调度，确保改革任务落地见效。要坚持问题导向和效果导向并重，通过改革破解发展瓶颈，让企业和群众真正感受到改革红利。会议传达市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研究火区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广大政协委员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聚焦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积极建言献策，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为鲅鱼圈

0: 振兴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要持续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提升履职能力和水平，在服务大局中展现更大担当作为。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6月26号，青回党工会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深入学习关于统计工作，特别是防治统计造假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鲅鱼圈区委书记张雪东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政府区长白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沈诚，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陈勇，区政协主席吕中军参加会议。会议强调，安全生产是一项必须扛牢扛实的政治责任，要树牢安全发展理念，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做到守土有责，各司其职，要压紧压实责任链条，强化部门监管和属地管理责任，凝聚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全面排查风险隐患，确保及时整改到位，坚决筑牢安全防线。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治统计造假的重要指示精神，以零容忍态度坚决遏制统计造假，确保统计数据真实、准确、完整。要主动对接帮扶重点企业，夯实源头数据质量，用真实数据服务高质量发展，为全区发展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会议要求要坚持学用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习近平法治思想转化为治理效能，要推动法治职能具体化、实践化，将法治实践向基层延伸、向实处发力，要聚焦突出问题，形成务实管用、可见效的解决路径，要以高水平法治建设护航全区高质量发展，保障经济社会平稳健康运行。6月29号，区委政协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市委政协工作会议要求，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政协工作，奋力推动全区政协事业开创新局面。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鲅鱼圈区委书记张雪东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政府区长白杰主持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沈诚、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陈勇出席会议，区政协主席吕中军总结回顾区政协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近年来区政协及其常委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紧扣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三大职能，尽政协之责，展政协之长，兴政协之力，在招商引资、乡村振兴、民生保障等方面成效突出，为推动全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全面把握新时代政协工作的使命要求，要深刻领悟性质定位，把准政协组织前进方向，要深刻领悟创新理论，夯实思想政治根基，要深刻领会协商要义，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要深刻领悟时代使命，汇聚区域发展强大合力。会议强调，要聚焦中心大局，主动担当作为，全面提升新时代人民政协履职实效，要把牢政治方向，同心同向，笃定前行，展现政协新担当，要聚焦发展要务，精准资政建言，在赋能高质量发展上做出新贡献，要厚植惠民情怀，坚持履职惠民，在改善民生上彰显政协新温度，广泛凝心聚力，深化团结联谊，在汇聚发展合力上开拓新局面，要坚持守正创新，提质从严履职，树立政协队伍新形象。会议强调， 选区各级党组织要认清政协政治属性，主动关心，全力支持政协履职，为政协开展工作创造良好条件，提供坚实保障。区政协党组要发挥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领导作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全面提升政协党建工作质效。会上，民建鲅鱼圈区基层委员会、区教育局、红海街道办事处、区妇联做交流发言，区委常委、区政府管委会、区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出席会议，区市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区各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区工商联主要负责同志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各镇、街道、党委、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管委会内设机构主要负责同志、区政协常委、部分区政协委员参加会议。6月29号，区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八次代表大会在区投资服务中心召开，选举产生区工商联第八届执委会委员和领导班子。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鲅鱼圈区委书记张学东出席会议并讲话，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陈勇、区政协主席吕中军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了营口市鲅鱼圈区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七届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营口市鲅鱼圈区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八次代表大会选举办法草案，选举产生了营口市鲅鱼圈区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八届执委会委员、主席、会长、副主席、副会长、常委。王志飞当选为新一届区工商联执委会主席、总商会会长，并作表态发言。会议指出，五年来，区工商联总商会始终坚持统战性、经济性、民间性的有机统一，充分发挥桥梁纽带和助手作用，有力促进了全区非工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为全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做出了贡献。会议强调，未来五年是我区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民营经济大有可为、大有作为的重要机遇期。希望区工商联继续团结带领广大会员和非工经济人士，凝心聚力，奋勇拼搏，努力推动非工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会议要求区工商联总商会要强化政治引领，在凝聚思想共识上担当新使命，弘扬企业家精神，引导非工经济人士投身乡村振兴、稳岗就业、扶贫帮困等事业，完善政企沟通机制，营造支持民企发展的良好氛围，要紧扣发展大局，在助推经济建设上展现新作为，依托各类平台开展以商招商，吸引更多优质项目落地，引导非工企业参与六大板块建设，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引导企业完善现代制度，培育一批实力强的非工企业和企业家队伍，要加强自身建设，在锻造过硬队伍上树立新形象，吸纳战略性新兴产业、数字经济等领域优秀企业入会，加强年轻一代民营经济人士培养，健全执委履职考评机制，强化机关干部学习培训，打造过硬的干部队伍。区委、区政府将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一如既往的关心和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希望新一届工商联团结带领广大会员和非工经济人士深耕主业，奋力打拼，不断开创工商联工作和非工经济发展新局面。区委副书记汤小一主持会议，市工商联领导出席会议。
1: 6月28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鲅鱼圈区委书记、区总合长张学东带队检查我区防汛工作。
0: 在防汛物资库，检查组仔细查看各类物资储备情况，要求相关部门确保物资数量充足、品类齐全、管理规范，关键时候调得出、用得上。在滨城大道与高速公路交汇处，针对该路段地势低洼、排水设施老化、 雨季易发内涝的问题，检查组现场办公，决定通过排水防涝治理工程系统解决。

0: 积水隐患。检查组要求加快工程推进，同步做好汛期应急排水预案，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出行的影响，切实把民生实事办好办实，确保安全平稳渡汛。在红海河景观桥附近，检查组实地检查防汛闸门运行状态，强调要加强日常巡查和汛期值守，确保水利设施安全可靠，坚决守住防汛安全底线，做到险情早发现早处置。在抓好防汛备汛的同时，检查组还来到鲅鱼圈污水处理厂中水泵站，现场查看环保设备运行情况。该中水泵站工程6月26号启动通水调试，目前运行稳定。区领导杨森、郭爽、戴伦富参加检查。6月28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鲅鱼圈区委书记张雪东走访慰问我区部分老党员，送去组织的关怀与节日问候，感谢他们为党的事业和家乡建设倾注的心血与汗水。在老党员赵宝成家中，张雪东关切询问他的身体和生活近况。赵宝成生于1930年1949年入党，早年参军入伍，荣获集体三等功和解放勋章。退伍后，他曾担任龙华村党支部书记，多年如一日，始终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从不向组织提任何额外要求。张雪东感谢他为党的事业和地方发展做出的贡献，并叮嘱相关部门要带着责任和感情做好服务保障，不仅在物质上给予支持，更要在精神上多关心多陪伴，让老党员真切感受到组织的温暖和牵挂。随后，张雪东看望了生活困难老党员傅全增。傅全增今年61岁，党龄30余年，常年热心志愿服务和邻里调解，始终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因患高血压、心脏病，需长期服药，医疗开销较大，家庭负担沉重。张雪东要求相关部门要把困难党员的急难筹盼放在心上，落实好帮扶政策，建立健全长效关爱机制，主动靠前解决实际难题，把组织的关怀真正落到实处，暖到他们的心坎上。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6月29号，区委副书记、政府区长白杰走访慰问我区部分老党员，为他们送去组织的关怀与温暖，感谢他们长期以来为党的事业和地方发展所做的贡献。在老党员何兴中家中，白杰关切询问他的身体和生活状况。何兴中出生于1946年，198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荣获辽宁省抢险救灾先进个人奖状、中共辽宁省委优秀党员称号，并多次被评为鲅鱼圈区以及红海办事处优秀共产党员。退休后，老人依然积极参与社区的各项工作，深深地影响着身边的党员和群众。白杰表示，老党员把青春献给岗位，把余热留给社区，退岗不褪色，是全区党员干部学习的榜样。他叮嘱相关部门要做好服务保障，让老党员安享幸福晚年。随后，白杰看望了生活困难老党员张清林。张清林因病需长期就医、购药、复查，较大的医疗开销给家庭造成一定的经济困难。白杰鼓励张清林要保持积极乐观心态，并叮嘱街道和社区要强化服务意识，时刻把困难老党员的冷暖放在心上，尽全力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难题，切实让老党员感受到关怀与温暖。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 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6: 比赛开始，国标舞吧！
5: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7: 一言一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8: 超速刺激一时，肇事后悔一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7: 争抢抢来的是事故，礼让让出的是文明。别让文明缺失，莫用生命赶路。倡导文明出行，共创和谐城市。
9: 共建文明家园，共创美好未来。
8: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7: 争抢抢来的是事故，礼让让出的是文明。别让文明缺失，莫用生命赶路。倡导文明出行，共创和谐城市。
8: 天气寒冷，使用燃气热水器等燃气具时要注意安全，保持室内通风，防止一氧化碳中毒。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7: 燃气使用有五心，使用燃气要小心，安全守则要留心，正确使用可放心，节约能源要关心，家居生活更开心。
9: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7: 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意。
9: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7: 不是所有的抽象画都能流传千古，所以请把它画在纸上，少一笔挥洒，多一点文明，遵守社会公德，禁止乱涂乱画。人有人居，车有车位，人住其居，车入其位，请您遵守公共交通秩序，禁止车辆乱停乱放。请不要将垃圾随意乱堆乱放，维护环境卫生，营造良好环境，共创美好家园。全民参与防控违建，及时发现，及时举报，及时处理，打击违法建设行为，全面提升城市美好形象。
9: 礼仪体现细节，文明展现素质，加强礼德建设。

0: 创建文明城市。
1: 以道德立身，以礼为本，做文明公民，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

争抢抢来的是事故，礼让让出的是文明。别让文明缺失，莫用生命赶路。倡导文明出行，共创和谐城市。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6: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3: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7: 恋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在职场中勤奋工作当然是没错，这非常棒，但更重要的就是保持自己的生活，真正的去思考自己想要什么，自己的方向是什么，这才是真正的对自己负责任的表现。我们总是执着于透支自己，却很少有人真的懂得如何休息。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分享工作当中如何更有效的偷懒。有效的休息不是放下工作，也不是不管不顾的去娱乐，而是调适大脑的状态，让它从忙碌之后的耗竭恢复到最好的运转水平，这样呢才能够真正的挤出注意力，专注在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事情上。为什么我们每天都坐着仍然都会感觉到疲惫不堪呢？大脑究竟经历了什么呢？基本上大脑的精力或者说工作状态主要是

不妨试试下面的方法。首先呢，是多到阳光下去散步。人之所以在阳光明媚的时候会有神清气爽的感觉，而阴天或者是雨天就会感觉烦闷，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血清素的合成是需要高强度的日光，而往往我们大多数人都希望全封闭的工作，每天上班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忙碌，中午叫个外卖打个饭，回到座位上对着电脑吃，下午继续忙碌，直到夕阳西下了才走出办公室，一整天没有接触到阳光，血清素的含量自然就可想而知了。雨飞有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工作了一阵子一定会出去散散步，无论事务有多忙，我会每隔一到两个小时下楼散散步，大概15分钟再回来，一边晒太阳一边步行，一边整理思绪，让大脑有得以喘息的机会。有些人呢会以为我在怠工，但其实啊，散完步回来状态会涨到高峰，接下来的一到两小时里产出和效率都会非常高，尤其是中午12点到1点这段时间不要待在办公室，出门走上几分钟去吃饭，不但可以转换一下环境和心情，也能够补充损耗了一上午的血清素。午休的时候如果不需要午睡，找个地方在阳光下读读书吹吹风是再惬意不过的事情，比起看剧打游戏能更让人放松和舒服得多。其次呢，就是适当的补充糖分，血清素的低谷往往是傍晚，这时一方面工作了一天，大脑的运转已经接近极限了，另一方面呢，阳光强度降低，合成血清素的能力受阻，可以说傍晚的状态基本决定了整个晚上的状态，所以啊，这个时候不妨适当的补充一点糖分，这样既能够激活多巴胺的奖赏回路，又能够为血清素提供原料，促进血清素的合成。简单来说，早餐和午餐少吃碳水化合物，避免胰岛素升高导致昏昏欲睡，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蛋白质。下午茶和晚餐则是可以多吃一点碳水化合物，既能够补充能量，又能够维持良好的状态。但是补充糖分的时候应该尽量避免饮料果汁，因为它们无法提供饱腹感，很容易令你摄入了过多的糖分，更好的是选择一些富含纤维素的新鲜水果。然后是接收新鲜刺激的事物，让我们每天保持活力的秘诀就是摒弃一成不变的生活，每一天呢都给自己一些全新的东西，比如说散步的时候走一条没有去过的路，跟陌生人聊天找不同的话题，读自己不曾涉猎过的书，看一部自己不曾接触过的节目纪录片，又或者是用不同的方式试着完成同样的任务等等。你一定有过这样的经历，面对一样全新的事物，一点点无所适从之后产生的是一种兴奋、新奇和愉悦感，大脑当中很多沉寂的记忆都被调动了起来。小仙女们可以试试买一些不同领域不同种类的书，时不时的随意翻开一页看上几页，或者是搭配着一个主题同时看好几本书，不时的翻看跳读，这并不是为了真的学会和记住什么，而是为了打开思维让大脑运转起来。同时散步的时候走一条不同的路，逛一些小店，让思维跟着不同的场景对象发生联系，这也是一个有效刺激大脑的方法，它可以活化你的大脑，让你保持充沛的精力和活力。最后呢，是设置游戏化挑战，刺激多巴胺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设置一些微小的目标，再一步一步的去达成它。如果说你很容易分心，该怎么克服呢？这个时候不是强迫自己去坚持，而是设置一些任务，比如说我能否在15分钟内弄清楚这个概念，然后再去搜集资料，整理信息，梳理脉络，在期限截止的时候输出一个可视化的结果。这种做法呢，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自己的行动以及行动产生的结果，能够带给你比较明确的反馈和刺激。不要等着别人给你布置任务，你要自己有一种闯关的心态，把身边的工作学习用游戏的视角来看待它，不断地给自己设置挑战，采取行动攻克目标，用这些细小的挑战和任务堆积起一整天的成果。
设置任务的时间以15分钟和45分钟最好，前者呢是

是注意力高度集中的极限，后者是持续专注和聚焦的极限。每15分钟完成一个小任务，每45分钟完成一个大任务，再休息几分钟，转换心情。临下班之前，不妨再做一份工作日志，记录自己一整天的任务和成果。慢慢来，你会发现，工作变成了一件有趣的挑战，再也不会轻易地感到劳累和厌倦了。雨飞希望每一个小仙女都能够学会如何偷懒，毕竟啊，工作是别人的，生活是自己的，对自己负责才是最大的尽责。好了，接下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的下半段时间，我们精彩继续。

0: 想要。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

0: 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依然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关注我们。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任何人任何事，只要将心比心，才能够相处的融洽。所谓高情商的人也是如此。接下来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这篇文章就会告诉我们，相处舒服的人都会懂得换位思考。一头猪、一只绵羊和一头奶牛被牧羊人关在了同一个畜栏当中。有一天，牧人将猪从畜栏当中捉了出来，只听得猪大声嚎叫，强烈的反抗。绵羊和奶牛讨厌它的嚎叫，于是就说道，我们经常被人捉去，都没有像你这样大呼小叫。猪听了回应道，捉你们和捉我完全是两回事儿。他捉你们只是分你们的毛和乳汁，但是捉住我却是要我的命啊。我们各有各的生活，也各有各的苦难，立场不同，所处的环境也不同，所以说啊，很少有人能够凭着自己的理解去换位思考，更何况做到感同身受呢。列夫·托尔斯泰说，你不是我，怎知我走过的路，心中的苦与乐。生活本就不容易，这个时候更要将心比心，换位思考，这才是最适当的活法。生活换位思考，珍惜才配拥有。有一个人请一个瞎子朋友吃饭，吃得很晚。瞎子说，很晚了，我要回去了。主人就给他点了一个灯笼，他就很生气地说，我本来就看不见，你还给我一个灯笼，这不是嘲笑我吗？主人说，因为我担心你才给你点一个灯笼，你看不见，别人可以看得见，这样你走在黑夜里就不会有人撞到你了。同样的道理，每一件事情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其实呢就会有不同的见解，见解不同，结果自然也不一样。首先尝试着理解别人的想法，试着换位思考，多替别人着想，理解别人的无奈，感恩自己的幸运，可能你才会觉得豁然开朗吧。其实呢，换个思路，换个活法，也许会有不一样的剧情。在生命的旅程中，不如意不顺心的事常有，生老病死更是自然规律。一旦遇到不开心的事情，不妨调整自己的心态，换个角度去想。思维换位思考，理解才知感恩。闻名于世的励志成功大师拿破仑希尔，有一年呢需要聘请一位秘书，于是就在几家报刊上刊登了招聘广告，结果啊，应聘的信件如雪片一般的飞过来。但这些信件大多如出一辙，比如第一句话都喜欢这样开头，我今年某某岁毕业于某某学校，如果能够有幸被您选中，一定兢兢业业。拿破仑希尔对此很失望，正琢磨着要放弃这次招聘计划的时候，一封信件给了他全新的希冀，认定秘书的人选非信中的主人莫属。他的信是这样写的，敬启者，你所刊登的广告一定会引来成百乃至上千封的求职信，而我相信您的工作一定很繁忙，根本没有足够时间来认真阅读，因此您只需轻轻拨一下这个电话，我很乐意过来帮助您整理信件，以节省您宝贵的时间。您丝毫不必怀疑我的工作能力和质量，因为我已经有15年的秘书工作经验。后来拿破仑希尔提起这件事情会说，懂得换位思考，能真正的站在他人的立场上去看待问题，考虑问题，并能够切实的帮助他人解决问题，这个世界就是你的。位置换位思考，那么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换位思考，知道却很难做到， 这是因为我们习惯于从自己

的角度出发去看问题。你是顾客，认为商家太暴力；你是商人，觉得顾客太挑剔。你开车的时候希望行人遵守规则，而你步行的时候又希望车主礼让。你打工的时候觉得老板不通人情，你当老板的时候觉得员工不积极。事实证明，一直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去看别人，所得到的永远都不会有好的结论。而换位思考，愿意真正的去考虑对方感受的人，才能够创造出良好的人际关系，这才是高情商的体现。一辈子一瞬间，如果能够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多点理解，懂得尊重，知足放下，人生一定会多一点成熟、幸福、获得快乐和轻松，因为生命是一种回声。我是雨飞，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丽人榜样。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明天同一时间，雨飞和你不见不散。

0: 条延伸的公路都是通往远方的希望，遥远的征途在车轮下消失。加油，记住最初的梦想。现在时刻上午8点。
1: 红绿灯下守规则，斑马线上讲文明，别让一时的急切成为生命的缺口。安全出行从遵守交规开始。就是一次不会上瘾，这是毒品最危险的谎言。青少年正处在交友关键期，警惕以解压时髦为借口的毒品诱惑。真正的友谊从不用毒品维系，勇敢说不，才能保护自己和身边人。出行在外，交通安全是幸福的保障。开车时系好安全带，不超速，不酒驾，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行人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让我们一起守护道路安全，共创文明交通。
2: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3: 有些人走了，他依然活着。
4: 他当时接我差不多都在这边等着看着他，他每次看到我就很开心。
5: 我想跟父亲说，您教给我的正直和善良。
6: 潘东升生前是福建省公安厅党委委员，福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从警37年，忠诚履职，甘于奉献，最终倒在了工作岗位上，年仅57岁。
7: 我一想起潘局长，脑海里就想到潘局长好像还就是坐在我们职业调度中心的最后一排的椅子上。
8: 他也会在旁边啊，跟左邻右舍啊会去聊天。
9: 我没有感谢他，
3: 潘东升。民警说他爱笑，同事说他温暖，家人说他清廉，人民说他担当。
6: 从三明到福州，从互联网加便民服务到守街守仪责任制，从智慧治安到大数据交通，危难之际总有潘东升冲锋一线的身影，任务当前总有他忘我奔波的忙碌。谈起业务，潘东升是大家公认的技术型人才，专家型干部。护一方稳定，保一方平安，促一方发展，用生命诠释忠诚的优秀公安局长，时代楷模潘东升。
1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行吧，我来安排。
11: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2: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0: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1: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3: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4: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1: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3: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0: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1: 想着好处